0: 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
0: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就宣称，其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有一处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的空军基地。
1: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3: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外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官员上周末在阿曼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举行会晤，讨论红海紧张局势。根据消息人士的话是透露，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与马斯卡特的美国大使馆举行，但是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官员与胡塞武装的重点讨论双方维持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而美方派出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这次的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当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也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所有其他的船只是可以自由通行曼德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且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 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另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 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
2: 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那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伊朗的南部城市拉梅尔就遭到了相关的导弹袭击，有多名的普通居民因此遇难。6个多月过去了，有一些家庭生活永远改变。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一名在袭击当中失去妻子的父亲，如今他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孩子们还是经常想念其母亲。
3: 莫尔塔扎是一位工程师啊，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呢，在战争前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庭条件也还可以，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战争呢，就让他失去了爱人，孩子们失去了母亲。
4: 莫尔塔扎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5: 袭击发生当天，他正在距离玉溪区域2-300米的一处工地工作。محل پروژه ما هم با این قسمتی که موشک خورده شهرک ایثار 200 متر 300 متر فاصله داره. حدود ساعت 5 و 10 دقیقه بود که من خم شده بودم داشتم رنگ دیوارهای زیرزمین رو می زدم. اولین موشک منفجر شد. سرم آوردم بالا. دیدم دود داره از شهرک ایثار میاد بالا. گفتم آخ خونه عممو زدم.
4: مورتاجا首先感到姑姑家，发现姑姑和表兄已经遇难。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也在另一处遭遇了袭击。
5: یادم اومد که باید به خانمم زنگ بزنم که دیگه دنبال من نیاد. هرچی شماره رو میگرفتم، گوشی رو میگرفتم، اینقدر شلوغ شد، ترافیک خط زیاد بود، نمیشد ارتباط برقرار کنیم. به هر حال گوشیش زنگ خورد. یا آقای گوشی برداشت گفت خانومت زخمی شده و بردیمش بیمارستان. تا اومدیم بیمارستان اتاقا گشتیم و این ور اون ور دیگه خانم شهید شده بود. توی قسمت شهدا پیدا کردیم که متاسفانه شهید شده بود.
4: 妻子萨金娜当时37岁，拥有法律学士学位。结婚后，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和两个孩子。 6个月过去了，家里的生活仍在继续，但两个孩子常常想起母亲。在老麦尔的，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家庭，都是非常幸福的，而且是父母健全，孩子都很健康成长。但是在一天之间，一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很多人就遭遇了不幸。希望这样的不幸不再重演。凤凰卫视林月珍卡穆森。
0: 老麦的报道，在黎巴嫩南部，政府军设立的试点接管区域未能如预期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返回。以色列的军队也继续在以黎边界以北持续的维持缓冲区，并不时的与真主党发生冲突。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6: 已军在黎南部实际控制的缓冲区最。

0: 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再看到俄乌局势，因为现在俄乌继续的袭击对方的军事有关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遇到俄乌人机的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克里米亚有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
8: 另外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那么大约会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另外，乌克兰外交部的发言人当地时间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晤。
9: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

0: 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强力施救2026多国联合军演9月2日至20日在立陶宛举行。立陶宛指挥官就表示，参与演练的法国部队帮助立陶宛士兵学习如何操作凯撒榴弹炮，并且共同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本轮军事演习于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立陶宛石文乔尼斯区进行，而演习呢是由立陶宛陆军主导，集结了来自法国、摩尔多瓦等多国大约2500名士兵和500件军事装备，重点在于强化地面战术、跨国部队协同作战能力等。
2: 再看到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特莱恩在16日于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的盟情咨文，面对外部的威胁与全球挑战，冯特莱恩就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特朗普同一天已经回应，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的联席成员，将会停止美欧贸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4: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6日在北京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
0: 董军分别同泰国国防部长阿敦、蒙古国国防部长巴特卢特、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西哈、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举行会谈。董军说，当前全球治理走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档口，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北京香山论坛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敞开对话大门，倾听不同声音。 各国在这里都平等相待，开诚布公，谋大计，求同存异，居共识，在聚焦解决问题及制宪策中追求和平合作。中国军队愿携手各方，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稳定，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和平发展保驾护航。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北京香山论坛在为各方平等对话、凝聚共识方面贡献的智慧力量，赞赏中方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与中方持续加强各领域防务安全合作，相互信任，彼此尊重，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共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报道，有数十名二战中国受害劳工的后代16号是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起诉书，起诉了多家的日本企业。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6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5: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反省罪责，认真倾听和对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和正当合理诉求，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历史遗留问题。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再次点名日本，表示9·18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揭开了其在亚洲进一步侵略的序幕，而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世界青年节活动上回顾了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历史，并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和难以计数的苦难。
7: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примером нарушения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их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правил и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пония даже не пыталась как-то прикрывать свои возмутительные, а порой звер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мирных жителей. Да, это важно помн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нам, это вообще надо помнить самим японцам. Сейчас они опять взяли путь и курс на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ю,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обеление сво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30-40-х годов, что призывае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япо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признать в полном объеме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и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пути ми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 вот эта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я доведет их до зла горя.
6: 富航卫视综合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的环节当中表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错综复杂，而中日两国同为地区重要国家，双方如何把握相处之道，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备受各界关注。
1: 在谈及台湾问题时，他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8: 鸠山由纪夫在访谈环节中谈及台湾问题时强调，日本应该以绝不含糊的态度继续尊重一个中国原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当收回相关言论。
9: The Taiwan issue i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I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for Japan to continue respecting the agreements embodied in the 1972 Japan-China joint communique. That is one China policy. I can understand why China was concerned b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s remarks last year. In diplomacy, even a change in wording can sometimes be interpreted as a change in policy. Prime Minister Takaichi should either retract these remarks, or by some other means, communicate in an absolutely unambiguous manner that Japan continues to respect the One China policy.
8: 鸠山由纪夫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局势下，中日两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抗，而是增进相互理解，持续致力于建立互信。这对于东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就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由日本的民间团体16号在东京举行交流活动。 回顾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并且将日本老兵留下的谢罪碑捐赠给中国。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1: 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2: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金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3: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2: 5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5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5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5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加强与内地及国际交往合作，并积极的参与国际组织事务。
4: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持前海和南沙重大合作平台高质量建设。特区政府将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专组，由律政司副司长统筹相关政策局，研究加快推进大湾区规则和机制对接。政府也将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完善便利香港市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包括金管局将推动转数快在今年内接通银联，便利本地和跨境零售支付。促进跨境交通发展方面，粤港两地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优化港车北上预约出行及续期安排，并稳步拓展粤车南。

0: 下至广东省所有城市。 至于深化国际交往合作，特区政府会全力办好下月在香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为巩固香港国际反腐枢纽的地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会在香港设立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相关筹备工作也正全速进行。 而为加强香港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政府已于今年推出先导计划，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亚洲和国际体育组织工作，以及争取亚洲和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李家超16号下午出席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能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可填补短板。
2: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記者會，上傳媒表示，編制5年規劃是為了對接國家15/5規劃，把握發展機遇，同時應對全球變局，主動時變應變求變。另外，他希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因此5年規劃中除了提出鞏固提升香港既有的優勢，也有提出發展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加快發展北部都會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第一，我哋會係更好，好多嘢會更好。第二呢，我哋亦都可以將我哋某一啲弱點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呢，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5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呢，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5年規劃之後呢，大家嘅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3: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5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1-2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1: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5年后达成5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强调，有机制确保特区政府能落实5年规划，其中每年行政长官都会向中央述职，届时会就着5年规划的策略要求向国家主席汇报，并作出建议。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5: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 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 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1: 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的上午是正式通航。
0: 平陆运河的开通有助于提升运力，平陆运河临海的青年枢纽就配套建成供水生动物洄游的专用通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陆运河的最下游，也是距离大海最近的关键枢纽青年枢纽。作为平陆运河三级梯级枢纽的最后一关，所有从南宁西江流域南下的船舶都必须在这里完成最后的一次水位调节，才能平稳驶入北部湾海域。而这也是整条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咽喉节点。那最值得一提的是，现场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枢纽的一侧是配套建成的有专用的生态鱼道，这条长达487.4米的鱼道是包含有120个通行池室与休息池，并配备独立的鳗鱼通行通道，适配流域内不同体型和不同习性的水生生物迁徙的需求。那么这一个设施呢，也是弥补了这个片区长达66年的水域生态阻隔的问题，实现了西江内河与北部湾近海之间水生生物的双向洄游。青年枢纽鱼道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那么也是集成了视频监控、声呐探测和水质监测等功能。那么据介绍呢，这套系统可以依据人工智能的识别技术自动识别并记录过鱼的数量和鱼的种类，那么声呐的监测设备也还可以精确的统计过鱼的总量。那么根据官方的监测数据显示呢，鱼道投用以来，声纳系统已累计监测到上行鱼类超过7.8万尾，下行鱼类是超过有11.9万尾，并有生物物种64种。那么同时呢，青年枢纽采用的是首创的双线互灌互泄省水船闸，左右两座平行闸是通过输水系统来实现一个循环的用水。那么在这套节水机制下，青年枢纽在10.32米的运行水头条件下，单次过闸的节水率就可以达到50%，配合上游的两座枢纽，整条运河每年可以省下1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最大程度减少对西江干流的取水消耗。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朱家杰、吴之晨在广西钦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加息决议，待会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接下来看到是美联储一如市场预期，三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有16名的联储官员认为今年至少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就宣布加息之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了1%。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2: 周三美股收盘走低，美联储时隔三年多来首次再次加息25个基点，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加息。随后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并且暗示未来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政策。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并且道指在沃什2点钟的讲话之后跌幅是进一步的扩大。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则是领跌。沃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而且已经维持高位太久。最新的政策预测还显示，18名提交了预测的美联储官员中，有16名认为在年底之前还可能至少再加息一次。那么此次加息已经被市场广泛预期。近期中东战事持续推高能源价格也带动通胀预期升温，美联储的最新预测将今年的通胀预期也进一步上调，同时预计通胀要到2029年才可能会回到2%的目标水平。债券市场反应明显，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美联储公布决议之前一度是回落至4.95%附近，随后又重新突破5%，这也是10年期美债19年来首次收盘站上5%。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三也是有所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105.83美元，不过油价仍然维持在100美元上方。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102.43美元。另外，美联储此次加息也显示出沃什和特朗普政府在利率政策上的分歧。尽管特朗普此前多次呼吁降息，但是美联储此次仍然选择加息。周三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来到了5.01%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25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08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游明纽约报道。
13: 在美联储宣布三年来首次加息之后，特朗普强烈抨击了此次的利率决议。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要立即降低利率。不过呢，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然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能够保持独立性。而白宫也迅速跟进特朗普的表态，白宫发言人德塞就表示，自上一次议息会议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显示通胀已经有所回落，而当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供给冲击。
11: 根据瑞典公共广播公司16号报道，上周举行的议会选举已经有99%的选票统计完毕。结果显示，反对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是以一席之差击败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截至香港的时间17号的凌晨，两大阵营的票数差距只有26,169票，目前只剩下不到1%的选区没有完成点票。而瑞典选举机构还在点算来自国内外的延迟选票。瑞典公共广播公司就表示，现阶段出现逆转的可能性很低，这意味着瑞典政府将会发生更迭。
13: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柬埔寨与泰国海上边界争端的首次强制调解会议16号在新加坡结束。两国外长分别发表开场陈述，强调愿意和平解决争议。
2: 检方首先表示，泰国今年五月单方面取消2001年两国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今年6月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柬泰存在争议的海域有近3400亿立方米天然气及大量石油，资源价值估计约3000亿美元。2001年谅解备忘录原本为双方解决争议提供谈判框架，并探讨共同开发相关资源。
14: A peaceful resolution.Is in the shared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and will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It will protect sovereignty, strengthen confidence, unlock energy resources, support development, and create new job opportunities.
2: 解方表示，希望借此次调解让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并推动双方达成海上边界划界协议。如暂时无法划界，则考虑共同开发以及公平分享争议海域资源。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则表示，泰方曾提出先恢复双边谈判，若6个月内无法达成协议，再共同进入调解。因此认为检方并非别无选择。同时，他指责检方虚伪和扮演受害者。不过泰方仍表示愿意参与调解，寻求公平务实的解决方案。
14: And we trust that with your guidance, both parties can achieve an equitable, pragmatic, and lasting solution on the delimitation of our maritime boundary. The door for dialogue is open. In the end, the onus still rests on our two countries to find the way forward together.In earnest and in good faith.
2: 委员会将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听取柬泰双方陈述并展开讨论，整个程序预计会延续至明年，届时新加坡也将担任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而柬泰关系预计也将继续是东盟的关注焦点。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3: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号在广州开幕。论坛同期还会颁发最新出炉的2026年度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各大奖项。
15: 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主题定为新智能、新开放，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出海、跨境资产管理和 AI 影响经济发展的热点议题。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凤凰湾财自2022年举办至今，持续见证了人工智能的飞速成长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发展。他说，人工智能拉近了知识与应用的距离，开放合作拉近了产业和市场的距离。而拉近距离不是抹平差异，而是让知识更易获得，让创新更快落地，让合作更加顺畅。
16: 凤凰卫视始终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做对的事。如何做城市，更在关注它如何拓展大众能力，增进社会福祉。我们致力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不仅报道开放的成果，也在不断搭建开放的平台，推动产生更多对话，达成更多共识。
15: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江小娟在演讲中提出生而为全球的理念。她表示，智能时代已经进入原生全球化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阶段，高水平开放对中国而言就是一个生而为全球的时代。
17: 我们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如果用今天的这个语境来讲的话，它就变成了生而为全球，生下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还是服务，直接面向的就是全球，不是先把国内做好，通过国内特别激烈的竞争，品质上去，价格下来，我们再走出去。我们讲生而为全球，不是我们的理念哈，我们的胸怀，它是一个商业模式。 在 AI 时代商业模式真实的出现，只有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一定要理解这样一个趋势对所有企业的战略都是非常重要的。
15: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将会有多项成果产生，包括会发布2026中国城市指数报告和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那么同期呢，也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活动的颁奖典礼。凤凰卫视罗一鸣、李庭深，广州报道。
11: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的估值等议题也成为了热议焦点。大会也发布了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15: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三场圆桌对话中，有两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18: 大家应该是更多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指导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15: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19: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两年三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15: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践，在新智生产力的星辰大海主题演讲环节中，为观察技术创新如何在实体经济中落地提供新的视角。本届论坛首次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从产品到生态， AI 重塑全球竞争力，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变化，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观察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生态布局提供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1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1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并且正在调查伊朗的武器库存是否已经被伊朗的军方冻结。伊朗的国防部长宣称，美国正在调 催。土耳其称伊朗支持土方解散霍德工人党。各位早安，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6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更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还有在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而针对沙特方面在谴责是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了无人机一事，对此胡塞武装是给予了否认。
1: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两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0000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根据外媒在16号援引的消息人士的话在报道，美国官员在上周末在阿曼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的会晤，重点在探讨当前的红海紧张局势。根据消息人士的透露，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的协助之下，是在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内举行，但没有对外公布。美国官员和胡塞武装重点讨论了双方维持在去年5月份所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要确保曼德海峡能够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了会晤，但是大使本人是没有出席的。消息人士就指，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能够维持和美国的停火协议，但强调他们的袭击呢，只是针对于沙特阿拉伯的船只，所有其他的船只都可以自由的通过曼德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6日表示，伊朗目前是完全不相信美国，所以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才有办法能够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在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这是坚不可摧的，并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了商船从霍尔木斯海峡运出超过有9亿桶的原油。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十六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十六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黎巴嫩南部，政府军设立的试点接管区域未能够如预期般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的返回。以色列军队也继续在以黎边界以北在维持缓冲区，也会不时和真主党在发生冲突。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最新报道。
3: 以军在黎南部实际控制的缓冲区最宽处可达12公里，最窄处约3公里。以军在缓冲区内驻军的同时，对缓冲区外的真主党目标的空袭已经常态化。有以专家向本台表示，以色列曾寄希望于黎政府军的试点区能成功，并逐渐接管整个黎南部，从而令真主党远离黎以边境。
4: Hezbollah is not prevented from coming back into these territories, and for that reason, Israel.The moment with regard to continuing the negotiation and moving forward with any more pilot zones like this, it's not happening because we don't see that the Lebanese government or the Lebanese army are capable of doing what they've promised.
3: 近日，以军占领了黎南部的阿里塔夏尔山，并爆破了真主党的地下工事。有以专家分析指出，此处靠近边界，且为周边制高点，是真主党武装随时可以攻击以境内的前哨站兼军用物资枢纽。
4: They have inside very important logistic operations necessary for them to attack Israel. So for Israel,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dismantle this infrastructure.And destroy these tunnels. It's only, unfortunately, a small part of the tunnel city that exists underneath Lebanon that Hezbollah has built and created.
3: 由以色列军事专家告知本台，为避免以色列北部本土遭受真主党的影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驻军和低强度对抗将会常态化。范卫视胡耀宇、史恒，以色列北部托芬报道。
0: 接下来，第81届的联大高级别峰会周就即将要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16日就召开了记者会时表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国际力量格局也正在发生变化，所以联合国这需要改革，但不能够放弃自己的原则。在谈到美伊战事方面，他就说，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推动局势降温。
5: 随着第81届联大高级别周临近，各国领导人将在未来一周内陆续抵达纽约联合国总部。古特雷斯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随之调整。但联合国改革不能意味着放弃自身的基本原则。
6: World leaders will be gather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ra of deep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power is shifting, the world is changing.And our institutions must change with it. But updating our structures can never mean abandoning our principles. It must be applying those principles with even greater determination.
5: 在谈及美伊战事时，古特雷斯表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推动局势降温，各方必须停止任何伤害平民的行动，并确保人道主义行动能够安全展开。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是地区乃至全球航运的重要通道，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保障相关海域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6: At this crucial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de-escalation must be priority one, priority two, and priority three. All parties must cease any actions that harm civilians and ensure that humanitarian operations can proceed safely and without obstruction.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Bab el-Mandeb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by all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5: 在联大高级别周即将开始之际，联合国十六日确认，美国本周补交了7.25亿美元的常规预算会费和1.02亿美元的维和款项，暂时避免了因为欠费而失去联大投票权。不过，美国目前仍然拖欠着13.12亿美元的常规预算会费。凤凰卫视陈莹、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土耳其的内政部长齐夫特奇十六日在首都的安卡拉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而土耳其内政部也发表声明说，伊朗是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齐夫特奇就说，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分支对于地区和和平是至关重要，同时将伊朗境内活动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也纳入到这个进程也是同样重要。莫梅尼就呼吁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合作，推动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放下武器，实现库尔德问题的根本解决。声明当中也说，双方就加强了边境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在抨击美联储加息，呼吁应该把利率降到只有1%。金宇镇表示，朝鲜拥核国的地位是不可逆转的。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咧。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跟进俄乌局势的一个最新战况。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7号凌晨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已经在社媒上发文说，乌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且发射过来多枚导弹。这些导弹是从苏梅州、基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在移动。有乌方民众在社媒发文说，空袭导致了在基辅市的部分区域目前是供水中断的。好，继续为大家跟进看到的是目前白宫对美联储加息的反应。就在美联储宣布3年来首次加息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抨击这次的利率决议。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呢应该要降到1%甚至更低，更再次敦促要立即降低利率。不过他又指美联储的新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人对于沃什是抱有信心，希望他能够保持独立性。白宫也迅速跟进了特朗普的表态，白宫发言人德塞就表示，自上一次的议息会议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显示了这个通胀已经在有所回落。当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中东战事导致的能源的供给冲击，而非是需求过热。美联储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也使得市场更加关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的独立性。近期有多个联邦机构接连在调整统计的方式，多项数据处理也引发了政治干预的争议，使得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再次成为了民众的关注焦点。
5: 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际，其判断利率路径所依赖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统计数据，近期接连调整收集、计算和发布方式，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独立性的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调整就业统计中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模型，从1月起纳入更及时的企业样本信息，以改善对企业新设和关闭所带来就业变化的估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统计所采用的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从今年1月起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权重，并更新季节调整因子。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些属于常规统计方法调整。不过，围绕联邦统计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争议也在升温。去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疲弱就业数据并大幅下修此前数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时任局长麦肯塔福职务，并指就业数字遭到操纵，但未提供证据，引发外界对官方统计独立性的担忧。近期类似争议扩展至多个政府部门。据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要求疾控中心删除宾夕法尼亚州2宗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记录。商务部修改科学诚信政策，删除部分防止政治干预的表述。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也计划停止收集沿用约60年的企业员工人口结构数据。国土安全部近年则减少定期公布完整的移民执法统计。由前联邦数据科学家建立的追踪项目显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有38个联邦数据集被终止，另有数百项数据出现调整或中断。美国前首席数据科学家罗斯表示，在他25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数据政治化现象。他将政府数据形容为桥梁和通信网络，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基础设施，一旦其独立性或连续性遭到质疑，影响可能扩大到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将近70%的受访者认为欧洲目前的整体状况正在恶化，另外有超过半数的人甚至认为欧盟未来会处于危险之中。不过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依旧是认同欧洲的一体化，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团结更加独立的欧洲。所以说到底欧盟到底怎么了，这问题出在哪里，来看一下本期的欧洲观察。
6: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波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共5800多名民众参与了问答。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呢，欧洲的整体情况正在恶化，只有12%的人认为欧洲正在经历所谓的觉醒和复兴。那更值得关注的是，74%的受访者认为欧洲目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58%的人甚至认为欧盟的未来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同时，经济压力成为了欧洲民众最主要的担忧之一。欧盟到底怎么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事实上，如果把欧洲民众简单划分为亲欧和倚欧，已经很难解释今天欧洲社会的真实情绪。从战争到安全，从能源到经济，再到民众的购买力，欧洲人如今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首先是安全，俄乌冲突持续，让欧洲重新面对一个过去几十年并不习惯面对的问题。如果欧洲真的需要独立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欧洲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呢？而能源问题同样直接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俄乌冲突让欧洲失去了过去依赖的廉价俄罗斯能源，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成本的变化呢，不仅影响了普通家庭，也直接增加了欧洲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同时，能源问题又进一步传导到了欧洲经济。近年来，欧洲一直在讨论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面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竞争，加上欧洲自身较高的能源和人工成本，像汽车、钢铁、化工等欧洲传统的优势产业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等新兴关键领域，欧洲与中美的差距也在拉大，这让不少欧洲人担心，欧洲不仅在守住现有优势上力不从心，在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上也显得动作迟缓。最后，经济压力最终还是会落到普通民众身上，通货膨胀让食品、住房、能源等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对很多欧洲家庭来说，最关心的是工资涨了多少，物价又涨了多少，月底还能剩下多少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项调查之中呢，经济压力成为了欧洲民众最主要的担忧之一。因此啊，从这些问题来看，欧洲民众真正质疑的可能不仅仅是要不要欧洲，而是这样的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不断告诉民众它拥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市场、共同的安全目标，却始终无法让民众切实感受到这些目标变成现实，那么信任啊就会一点点的被消耗。所以这份调查真正值得欧洲警惕的，或许并不是有多少人开始反对欧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依然相信欧洲，却不再相信欧洲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4: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在本周发布的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认为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错位，地位、政治还有安全，包括产业竞争，正在成为新的贸易摩擦来源。
7: 世贸组织2026最新报告认为，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80年来最严重、最持续的动荡。报告测算，如果全球贸易进一步沿地缘政治阵营分裂，到2050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下降5.1%，全球出口下降18.6%。 如果世贸组织主导的多边框架被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取代，全球 GDP 降幅可能扩大至6.9%，出口下降26.9%。而如果多边合作得到加强，全球 GDP 反而可能提高2.9%，出口增长17.9%。
8: While the GATT-WTO system has long dealt with so-called interface problems for members with different economic systems, the scale and scope of those problems have exploded, leading to increasing tensions around level playing field issues.
7: 报告认为，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只是关税水平，全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过去30年，中低收入经济体占全球货物贸易比重由23%升至45%。产业补贴、人工智能、数据、气候政策、供应链和国家安全正在取代传统关税，成为新的贸易摩擦来源。
9: And that was an explicit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dynamics.Of trade changing, importance of trading partners changing in a world where you're trying to negotiate reciprocal and MFN tariffs.
7: 报告指出，最不发达经济体在地缘分裂情景下 ，GDP 可能下降10.6%。如果双边协议取代，降幅可达16.5%，出口下降45.4%。
9: Those core principles have always been applied in a pragmatic way. The Article 24 and MFN is one example, but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where the principles have to be applied to the times. That is where the art of reform comes in.
6: 报告显示，贸易分裂的成本将更多落在议价能力较弱、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体身上。世贸认为，当前真正的选择不是改革或维持现状，而是选择更新规则、继续合作，还是转向更加依赖实力和单边措施的贸易秩序。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日本新版的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在16日曝光，这份涵盖了有2027年到2031年度的规划，要引进超过有50,000台各类型的无人装备，大幅扩充防卫经费，升级远程作战能力。这一次曝光的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明确了日本未来5年将会规划列装大约有5.2万台的多类型无人作战配备，适配像是打击、侦察、支援等多元军事任务。而装备体系具体包括了像是对地反舰侦察监视类的无人机，以及无人潜航器、无人水面艇以及地面无人作战车辆。同时，草案规划会升级远程打击、太空的侦测、防空拦截能力，要推高高超音速导弹的量产，扩充侦测卫星网络，部署电磁炮相关系统。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第70届大会上关于朝鲜拥核的质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在17号发表谈话时说，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不可逆转，是绝对的，无论是敌对势力如何否定这事实，从物理和法律上都不会发生改变。金宇镇就说，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定期不断在召开会议，按照固定的剧本在高喊所谓的无核化，但对朝鲜要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的意志和实行能力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他就强调了朝鲜的强大实力为遏制国际流氓集团的霸道以及要保障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任何人都不能够逆转，也不能够阻止朝鲜的实力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1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这个周末将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习特会做准备。而王毅外长会晤伊朗外长的时候，呼吁伊朗跟美国要尽快回归谈判。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列出了22项的主要指标，政府表示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将重构中国西南物流格局。国台办表示，欢迎台商台企共享机遇。中美元首峰会预计在这个月的下旬会与美国举行，中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示，这个周末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到时候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做准备，这些问题包括了中美的经贸问题，还有跟伊朗有关的问题等等。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二出席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这个周末将跟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见面，但没有透露地点和完整的行程。贝森特表示，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将继续讨论伊朗局势，并且是有关的金融联系可能也会谈谈。综合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在习特会之前的贸易会谈可能达成协议，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关税，部分中国商品也可能会适用最惠国税率，农业也可能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美国媒体就报道，中国贸易商上个星期至少预订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使得这个季度的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美方之前表示，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

0: 农业部的数字显示，最近一个星期，美国大豆装运量加速到四月以来最高水平。中国是最大出口目的地。此外呢，美国农业部在九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九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两年半来新高。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除了有经贸的问题和会谈之外，或者是铺路之外，媒体关注到习特会之前，伊朗外长在16号这天到访中国，跟中国外长，也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北京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际性的磋商。这是近今年五月份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今年2月28号开打的美伊战争，六月中旬双方签署了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到现在为止只签了而没有执行，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还是实打实停。那么现在呢，到底谁输谁赢，大家都各说各话，但至少美国方面的损失已经有一个数字出来。美国的无党派监督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表示，五角大楼在对伊朗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面已经花费了大约是380亿美元，而且至少需要五年时间才能补足消耗的飞弹拦截弹库存。 CBO 还估计这场战争每个月还可能会额外耗费20亿到30亿美元，这个统计数字啊，还不包括重建受损美军基地的费用。如果战事升级，总开支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国会预算办公室对380亿美元战争成本的估算，涵盖了到8月1号的行动。他们同时估计，这场战争会导致美国到明年一季度的通胀率上升0.5个百分点。报告也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外交设施方面，伊朗打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跟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造成大约1.84亿美元的损失，美方大约3500名外交人员被迫撤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公布了伊朗战争对他们来说造成的影响，说伊朗战争使得欧盟额外损失了900亿欧元的外化石燃料进口。不过冯德莱恩说，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正在崛起。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包括了美国和伊朗这些冲突方的代表都齐聚北京，一起来探讨地区的焦点话题。那么当中令人关注的就是中美代表谈的就是台海问题，而且是激烈的辩论。在15号举行的香山论坛、高端访谈等等的环节，台湾问题首先成为焦点，中美代表激烈交锋。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中国对美国涉台政策不抱幻想。崔天凯强调，中国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在香山论坛登场的时候，日本官员没有受邀，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涉台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僵。而在日本方面，没有官员出席，现场只有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以民间学者身份出席。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鸠山由纪夫并不认同高市早苗的言论，说跟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是相违背的。在这个高香山论坛里面呢，中国驻美前大使崔天凯谈到中美如何增加互信。 崔天凯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两国通过外交、军事、经济和执法部门的交流，一直保持沟通，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还会延续。崔天凯就中美关系指出，现实、理性、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付诸实际行动。喂，
1: 现在呢，在这个两场比较大的地区冲突的情况下，加上还有一些小的冲突在不断地冒头，所以呢，这个一场这个新的国际变局正在一幕一幕地拉开帷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香山论坛它汇集了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高级代表，他讨论什么话题自然就会备受关注。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台湾的相关话题。从双方的这个军力上来看，我最近接触一些中国的这个战略研究学者，他们越来越认为台湾这个相关的话题已经是要开始往外去推演了，往外延出去了。原来是集中在台湾海峡这边，假如发生军事冲突了，那现在呢就恐怕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远一点，比如说第一岛链的问题啊，第二岛链的问题。特别是经过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大家都发现非常清楚，第一就是美军并不像原来那么强大了。原来美军说是规划打两场战争，后来变一场半的战争，现在呢这一场战争也搞不定，而且呢还消耗了大量的库存，他把大量原来放在东亚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的库存都用到了伊朗那一边。更关键的就是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补充这些库存和形成新的像军机啊、飞机啊、导弹这样的战斗能力。所以在这个大的一个变化上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是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当然中国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实战，但是呢话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在五七空战当中，另外一场战争就看得非常清楚，就中国的先进的军事装备还不是最先进的那一批，已经是可以把原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引以为傲的法国的这一套飞机和防空体系给打穿。所以从未来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这几天香山论坛各方围绕相关的话题会很多讨论，很值得大家关注啊。
0: 谢谢文辉。香港回归祖国快要30年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现在在一个由治及兴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我们来看一下。在星期三公布5年规划之前，特区行政长官谈到了5年规划，还有在星期三同时公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谋划香港全局，包括香港的中长期的发展。而星期三这一天，李家超特首在立法会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15/5时期香港的历史方位，并且指出要巩固提升香港独有的优势，要抓住机遇，加快由治及兴，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5年。李家超在这份报告当中有几个重点，包括了7个篇章，28章节，大约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还有人才集聚高地建设等等。同时呢，要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当中有预期性的指标跟约束性的指标，在约束性指标方面，包括了北部都会区的熟地5年产出要在2026到2031年的年度之间达到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北部都会区的住宅5年的落成量要达到7万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同时提到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的发展重要产业。李家超表示，要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升国际科技影响力，加强香港跟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园区的合作，开展国际级跨学科的合作。 在这份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也提到了优化股票跟债券市场，其中提到持续优化市场制度设计和产品生态，承担香港作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释放点的角色，积极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府表示，未来五年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会继续用好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鼓励内地跟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特区政府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2: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推出来了，究竟如何确保落实？在这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章第七篇当中，有一个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当中谈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理念，更加积极进取有为，完善特区政府内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协调，同时要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考核，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中期调整。还有提到财政预算案要为五年规划和年度的施政报告执行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在保障特区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下，确保战略性项目有足够资金支持，重点领域得到持续的财政投入。政府如何落实已经有方方面面的 KPI 一个约束性或者是指标性的指标出来了。另外在关于2026年的施政报告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推出了多项经济发展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李家超在他这个任期之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聚焦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大局、还有北部都会区建设、民生福祉、还有城市治理等范畴，其中在经济和产业方面推进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在创科局下要增设前沿科技专组，联合国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推动落户香港，预计明年第二季就会启用。包括在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要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划衔接和机制对接换组，下学年起会开始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到每年200个。北部都会区方面，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建设大学城，北都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明年上半年启动牛潭尾土地平整工作，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到6个月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谈细这个大概，然后我们会接下来谈一谈。
1: 我非常关心这里边提到的一句话，就“十五五”期间是巩固和提升香港的自身优势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就得去抓紧去把握它。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就是香港它是有制度优势的，比如说它有这个普通法的制度，它是个自由港的制度，它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说，未来如果说香港要谋发展，要谋一个五年期的发展，那肯定是跨越这任特首和下一任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那么如果说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来看，资金，香港现在是很多资金过来，它本身是自由港，维持这个制度的两利，两制的这个便利的话，就会有更多资金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货物我们是畅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香港的货物贸易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呢，就是人才，过去几年的这个建设已经真的是形成了国际人才的集聚高地，而且未来人才会来的更多，这包括大学的教授啊，这个优秀的学生啊，还有来自一带一路的学生，不光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有呢这个来这创业的， 还有呢这个金融业的高管啊等等，还有呢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际的这些企业里边的研发人员到香港来落户。现在香港未来要做的是，里边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5年保证要在北部都会区里边提供900公顷的熟地，因为土地是香港发展最大的制约，香港又有土地，就是不能够把三地变成熟地。矛盾在什么？那现在明确提出来，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机制来跟进，所以把这些生产要素都齐了之后，结合我们的这个体制方面的这种相对的优势，香港呢它应该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的一个未来的5年。
0: 嗯，下一条还要关注的就是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对于中国、对于西南、对于香港、对于台湾地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廖小姐。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通江达海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正式通航。这是中国通向东盟的新枢纽，而中国西南地区未来不管是在货物方面，或者是在直通东南亚方面，有更便捷的通道。历时4年，耗资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世纪工程——广西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西南地区出海里程将缩短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最多30%，每年可以节省超过50亿元。第一批外贸货物在16号这天搭乘运河第一艘的江海直达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从南宁港起航，经运河直达越南行居港。新加坡学者于红认为，运河将使得广西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枢纽。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现在开始将启动1年期航道试运行。西南地区货物可以从西江经运河直入北部湾，不再绕行珠江口，每一年节省运费超过50亿元。有专家说，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通道，重构了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1: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学者王国文也说，本地货源生态和配套体系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包括产业基础、供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等。平陆运河未来会跟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和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会在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且致辞。外交部表示呢，正会进一步联系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另外呢，平陆运河正式启通之后呢，对于港商和对于台商来说，也会

0: 带来新的机遇。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通航，国台办表示将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1: 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0: 有学者和业界都认为，平陆运河将为香港开辟新的腹地，也就是不只对台湾台企来说都很有帮助的，对香港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有业界表示呢，这个未来呢，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将形成平陆运河北部湾港、西江大湾区、香港双通道并行的局面。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平陆运河通航，中国东盟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
2: 就是平陆运河，它是4年时间，从这个开工到现在，建成全面通航，应该是非常快的，还是展现了中国基建一如既往的这种速度和效率。当然，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它对我们的整个西南地区会带来多大的这个便利。其实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个海陆和铁路的联运。从西南地区出来，经过这个北部湾的港口群，就往东南亚去。但是呢，这个平陆运河拉通之后，它其实呢是对一些大宗的这个干散货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5000吨，而且一下就是这100多公里的距离，就直接深入到了广西的这个腹地。以前呢，像从香港啊或者珠三角这边，确实是有西江的航道。但西江航道呢，如果大家走过就知道，它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它还受这个枯水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有时候这个船队是经常要排队的。但是平陆运河你一看，它这个通行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试运行，我想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大家发现它的便利，就会用的越来越多，那就是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多了一条战略性的物流的一条枢纽性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国际大变局，中国未来它不单是要自身的，比如说投资啊、需求啊，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还有一个就和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既包括和美国、欧洲的这样的循环，也包括我们和周边地区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样让物流更加的顺畅。像这个中老铁路通了之后，会发现中国和老挝之间，就是特别是云南和老挝之间，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和上规模、上档次的速度，比原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陆运河通了之后，我们和整个北部湾沿岸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直接江海就可以直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这些船就直接就把中国的一些商品拉到了越南那边，未来可以到印尼这边，还有可以到其他，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呢内陆的一些集装箱船可以在北部湾的港口再装到大的轮船上面往全世界走。如果说平陆运河它在这个货物的流通方面是和东南亚打通的话，它背后呢，我们再把它往后边一看，西南地区就可以通过这条运河更加节省成本，而且提高效能。现在据初步的估算是50亿人民币，可以这个改善
0: 节省下来。
2: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低估了。
0: 对，
2: 如果说量大之后，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0: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文慧，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个，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ry? How about we 6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rzen?
1: Bei mir ist ein bisschen mehr gut, ne? Komm mal, wir lad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十六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更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在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而针对沙特方面在谴责是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是给予否认的。
1: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

0: 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就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他就重申的是，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更说，这样的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的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要举行期间，就会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外长要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而报道就说，这次会议也可能会扩大规模，可能打算邀请其他的阿拉伯或者是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就指，以总统内塔尼亚胡也希望能够在纽约会见到特朗普，但是目前安排尚未被正式的敲定。美军会按照原计划在30号之前会全面撤出伊拉克。有分析就指，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面临不确定性，美国正在寻求要维持霸权以及保护切身利益。
3: 美国计划于本月30日前从伊拉克撤军，同时一并撤走军事装备和防空系统。有美国军方官员表示，驻扎在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美军将重新部署至约旦及其他周边国家。
4: هنالك إعادة رسم الخارطة الجيوسياسية للتموضع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المنطقة اليوم المنطقة حقيقة لا زالت بحالة من التوتر والتصعيد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ريد أن تحتفظ بمناطق نفوذ وتريد أن تبقي على الهيمنة وعلى مناطق المصالح الحيوية وخصوصا هي تعتبر العراق أو الأردن أو سوريا وحتى 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أخرى خصوصا نتحدث عن دول الخليج。
3: 有学者则对美方撤军及部队迁移计划存有疑虑，称历史表明，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绝不会轻信美国的谎言而解除武装。
5: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أو الأمريكان نفسهم بموضوع الانسحاب يوم المحدد لأنه الأمريكان عادتهم يخرج من الباب ويدخل من الشباك وهذا هو الموجود لدى السياسة الأمريكية قوات المقاومة يعني فصائل المقاومة لن تكون فريسة أو ضحية كما حصلت في فيتنام وغيرها بأنه تسلم سلاحها ومن ثم ينقضون عليها لن تكون هناك يعني عملية استسلام ممنهجة。
3: 此外，就美方官员关于胡塞武装人员在伊拉克境内活动的说法，伊拉克方面予以否认，重申不会容许利用一方领土向任何国家发动袭击。
6: United States planning to withdraw from Iraq by September 30th, including removing equipment and air defense system, according to U.S. military official, while Baghdad denied U.S. statement concerning.Houthi fighters operating inside Iraq. Shevardnadze,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周 中东局势是今年香山论坛上受到关注的焦点话题。伊朗武装力量的副总参谋长奥桑卢在一场会议上说，中东地区长期没有办法实现持久和平，这和域外势力在干涉有密切相关。他强调了中

0: 东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来自主解决。
1: 香山论坛16号举行的一场全体会议，聚焦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伊朗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奥桑卢说，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存在双重标准，一些国家对自身及盟友的军事扩张行为采取纵容态度，却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国防建设、科技发展等实施制裁打压，削弱了国际规则的公信力。伊朗寻求的是自身国家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只会使中东问题越来越复杂。
2: 中东地区的事务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解决，中东的安全必须由中东国家自主守护，中东的未来必须由中东人民自主决定。域外国家无权跨越万里之遥介入区域事务，制造区域动荡。伊朗的眼睛非常的明亮，中东国家完全具备独立维护区域稳定、自主化解区域分歧、自行构建区域安全架构的能力。
1: 同场出席论坛的沙特代表费萨尔则认为，即使没有美国介入，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对于中东未来的安全秩序来说，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对于近期红海局势升温，费萨尔说，沙特需要与伊朗保持直接对话渠道，而不是任由矛盾升级。
3: Bab al-Mandab's closure by the Houthis affects all of the world's interests. China also is affected. Holding Iran to account will deter the Houthis' aggression, and holding the Houthis also will also end their action.Nevertheless, we continue to talk and engage with Iran in a bid to minimize mutual harm during this crisis and to identify future path for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1: 谈到沙伊关系，费萨尔提到2023年在中国斡旋下达成的沙伊北京协议，认为双方都需要落实有关承诺，他也希望中国能继续发挥斡旋作用。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北京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将会在9月18日展开为期有3天的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6日发表讲话，呼吁俄罗斯民众要积极参与选举。他指选举结果将是对那些想要削弱俄罗斯、想要剥夺俄罗斯主权、自主决定自身命运权利的人士的共同回应。
9: Прошу ва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во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принять обдуманн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релость и стойк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Это станет нашим общим ответом тем, кто хочет ослабить Россию, сдержать е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шить нас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прав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пределять свою судьбу.
0: 普京还表示，顿巴斯还有新俄罗斯地区的居民将会被纳入到国家杜马的选举范围。他相信正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这些官兵也都会积极参与到选举。202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会在9月18日至20日举行，将会改选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全部450个议席。 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展开了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同意俄罗斯党目前掌握国家杜马多数的席位，可以单独的进行修宪。

0: 好，带您掌握前线战况。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7号凌晨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乌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这是俄军米格31战斗机升空并且发射过来的多枚导弹，而这些导弹是从苏美州、切尔尼戈夫州以及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在移动。乌方民众在社媒上发文就说，这些空袭导致了基辅市的部分区域目前是供水中断。此外，在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空袭过程中被击中，造成有三个人受伤。现在俄乌继续在袭击对方的军事有关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就指乌克兰南部的港口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又遭到了俄方无人机袭击，而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也袭击了克里米亚一处军事基地里头的俄军轰炸机。另外，一项最新民调的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状况在今年的冬季再显著恶化，已经有大约40%的乌克兰民众准备要搬迁了。
1: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这是美国众议院在16日通过的2026年尼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且将其送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当天在众议院是以262票赞成、159票的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法案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主要是针对于俄罗斯的能源行业，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的石油或者是天然气的前五大的购买国能够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能够获得收入。法案还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政府的内部官员、寡头以及俄罗斯银行金融机构的制裁，同时针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的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不足15%，且正在采取显著步骤要减少进口的国家，设有相关的豁免条款。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日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了庭前的听证会，这也是他被移送到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年多来首次的公开出庭。
2: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 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香港。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2: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覺得破天荒，
13: 因為他們想像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4: 大家好啊，這裡就已經是我的菜園了，
15: 很多種玩法在菜地裡面，
16: 覺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覺。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日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规划指出国家15规划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5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5年。
17: 佩戴绿色领带和蓝色金章，李家超16日上午来到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新出炉的规划共有7篇28章，大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5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18: 特区政府制定5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
17: 五年规划定下5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具体目标上，5年规划共制定105个指标，涵盖不同范围，例如全球金融中心的定位、北部都会区住宅5年落成量、香港商品进出口货值等经济指标，也有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等民生指标。规划整体涵盖6个范畴，首先是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在发挥国际化优势方面，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中心，强化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国

0: 际竞争优势，同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内联外通优势，拓展全球合作网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一直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这次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北都的目标，推动教育、科技及人才一体化发展。至于在民生福祉方面，政府坚持以民为本，聚焦市民关切的民生范畴，共享经济发展及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五年规划最后提到，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香港长期繁荣提供坚实保障。每年的年度施政报告将为落实五年规划定下年度工作方案，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中期调整。而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了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了强化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在金融方面提出优化与人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安排，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而在人才政策方面，计划将香港高校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的试行时间延长至两年。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继续提出，未来一年要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其中在国际金融中心方面要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具体包括拓展离岸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安排，金管局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港交所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等。而特区政府近年在发展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上也有不少琢磨，报告提出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供税务优惠，将于明年向立法会提交咨询。此外，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成立大宗商品联合工作组等。至于强化一高地方面，较为亮眼的举措包括延长香港本地大学的大湾区校园毕业生纳入非本地毕业生留港或回港就业安排至两年。此外，特区政府将在明年内批出北部都会区或其他地区的用地发展国际学校，配合人才发展。而今年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正式执行国家航天任务，在香港社会掀起航天热潮。报告明确要布局航天等前沿科技发展，具体包括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增设前沿科技专组，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吸引航空航天企业来港融资等。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李家超在下午出席五年规划还有施政报告记者会时，他表示编制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将能够巩固香港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填补短板，也相信有了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之后，大家就可以更加明白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记者会向传媒表示，编制五年规划是为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把握发展机遇，同时应对全球变局，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另外，他希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五年规划中除了提出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也有提出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4: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啊，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別係關注嘅一啲社會民生嘅問題咧，係會處理得更好嘅。整體嚟講，五年規劃我哋做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會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會填咗佢。我哋希望整體社會發展之餘咧，亦都有兜底嘅措施。咁所以我哋相信有咗五年規劃之後咧，大家更明白香港嘅發展方向。
5: 李家超表示，内地城市在编制五年规划的时候，通常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进行调研。这次是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除了参考内地地方政府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而去制定。就比如说一国两制的制度以及国际城市的定位等等。
3: 李家超又指有信心五年后达成五年规划的目标，认为香港民生经济将会更好，也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同埋點樣回應嗰個政策延續嘅問題呢？
1: 每年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嘅時候咧，必須要講五年規劃嘅落實。所以無論係邊個人都要匯報噶啦，無論係邊一年都係要匯報噶啦。咁所以呢個係確保五年規劃嘅落實。五年規劃不屬於個人，五年規劃亦不屬於單一個政府，五年規劃屬於香港嘅。我係對接十國家十五規劃，所以必然要喺今年做。我亦都覺得今年做係最好嘅時機，亦都今次因為兩份報告一齊出咧，大家最好了解兩者嘅關係，一脈相承。
2: 五年规划中设有了约束性指标，还有预期性指标。李家超表示，指标是用于规限时间和成果，有相当大的信心能够落实指标。他又指世界各地是重视香港的地位和发展，香港是公认的动力源和稳定器，希望各方与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达成目标。至于特区政府将会牵头积极来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之下，使用人民币支付的政府开支。李家超就指会用于政府和内地单位的合同交易，包括培训计划和购入的东江水等等，可以省却汇率方面的风险，也希望能够逐步扩大应用的场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日发表了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当天发布，这也是香港特区首次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于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能够引领香港加快由质及新，在更加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
3: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5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成为发展实景图。 他人就指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坚持长远的战略和当前的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0: 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也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的逐一落地，项目的逐一启动，目标的逐一达成，必将能够使得香港的居民切身感受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好，现在李家超正在就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以及新一年度的施政报告，正在出席立法会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大会，来切到立法会的现场来看。
1: 提升国际竞争力，二，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优化香港空间格局，三，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五，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六，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全文贯穿五个清晰的目标：一、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二、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四、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五、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香港系统谋划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署蓝图，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2026年的施政报告则是我们实践五年规划的年度行动方案。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以长远谋全局是视野和格局，以改革开新篇是决心和勇气，促发展创机遇是动力和路径，惠民生向未来是目标和希望。五年规划确立了方向，施政报告落实步伐，两者关系密切，一脉相承。以两份文件制定的指标为例，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共制定了105个指标，包括22个在于第一篇的主要指标，57个列于各专栏的工作指标，以及26个表述在各章节内文的工作指标。施政报告则订立284个涉及83个范畴的指标，落实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并阐述行政长官按香港实际情况制定的重要项目。例如，在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方面，五年规划的主要指标提到，北都熟地五年完成量是900公顷，住宅五年落成量是7万个。施政报告定下了2026到2027和2027到2028年度，合共提供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和约28000个住宅单位，直接说明如何按阶段的落实五年规划的主要指标。另外，五年规划提出大学城的建设，施政报告详细交代如何落实建设3个北都大学城，即新田、洪水桥以及打鼓岭的大学城，包括规划相关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落实一城五元素，即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的布局。其中，新田大学城科技区部分将在河套香港园区建设河套学院一号大楼，和由赛马会慈善基金支持新建的旗舰项目，一座专注于教育和科学交流以及科研人才培育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 至于洪水桥大学城，则落实今年内启动校园区的建设，推出土地供大学申请进驻。施政报告也宣布达古里大学城的定位和具艺术及休闲蓝绿元素的独特风格。在提升民生福祉方面，施政报告的第七章是民生专章，也是施政报告中篇幅最长、涵盖范围最广、字数最多、达18000多字的一章。我多次强调，施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需要资源，资源来自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创业的机会。政府促进产业的多元化，推动升级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目的是创造更多经济红利，让市民共享，过上更好的生活，切实提升民生福祉。
0: 好，我们刚刚带大家看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最新现场情况。现在李家超正在就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其核心内容以及接下来该如何说明进行一个详细说明。那么接下来呢，也会接受议员的有关提问，进行互动交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财经热点。近期美国多位的科技业大佬相继就出面就人工智能 AI 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并且预测 AI 将会灭绝人类。但是有意见认为，现在的 AI 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了。
2: 像是约好了一样，近期美国多位科技业大佬相继对人工智能 AI 发出严厉的警告，呼吁减慢 AI 的发展步伐。例如微软创办人盖茨之前一直乐观看待和憧憬 AI， 但近日他警告 AI 构成的风险，又认为全球各地政府没有为 AI 带来的转变和风险做出深入的准备。作为 AI 发展的前沿代表， Anthropic 的 CEO 阿莫戴伊日前刊发长文，呼吁放慢改善新模型能力的速度，以让风险防范追得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和太空探索公司 CEO 马斯克同日表示赞同阿莫戴伊的建议。过去3年一直从事 AI 训练的研究员考克森更在日前宣布辞职，原因是他工作过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不负责任，拿全人类的命去赌。他和积极开发 AI 的人相信很快 AI 就可能灭绝人类。AI 作为各国争先开发的尖端技术，也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新战场，既是未来也潜藏风险。前一阵子 OpenAI 的 AI 代理黑进开放代码平台，甚至隐藏足迹，令各界震惊，所以由政府到科技公司纷纷发布约束措施。例如美国参议院的谈判代表正在辩论是否推出法案，要求 AI 公司展示已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他们开发的工具造成伤害。韩国的互联网监管机关互联网与安全局正在更新指引，管理 AI 系统的自主性，重点关注企业在部署代理型 AI 服务时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微软日前也草拟了行为守则，阻止公司的 AI 抗拒修改或关机，并将任何违反守则的行为视为失败。据报，帕兰蒂尔和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威胁要限制甚至停止使用 AI 模型，除非 Anthropic 和 OpenAI 确保他们的知识产权不会被滥用。不过有意见认为 AI 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多国数字事务部认为，欧洲因为数字主权不能停止开发 AI， 呼吁美国和中国等参与国际合作，对 AI 实施有效的监管。有分析也认为，大国博弈之下，现在 AI 已经太大太重要，甚至不可能放慢发展步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将会带给您来自于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 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政府在17号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高市内阁全体阁僚是提出了总辞。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在16号调整了自民党的高层人士，并且计划在今天会改组内阁。在改组之前，按照程序安排，会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内阁成员要提交辞呈。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更威胁会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6: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的企业共同参加，而东帝汶更是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在扩容之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这一次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的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能够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会在17号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在今年的前8个月，经由中老铁路的进出口货值有233.8亿元，这同比增长在31.5%。而与此同时，中哈连云港的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和中亚班列有666列，运送的集装箱有5.46万标箱，同比增长了9.18%。经由中老铁路进出口的货物当中，热带的水果、金属的矿砂等大宗商品的进出口的增长比较快，像是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分别增长超过有2倍和3倍。而中哈的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目前已成功构建了中亚5国、中吉乌、中俄还有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的线路，货物的种类包含像是汽车、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电还有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等。好，带您看到一年一度的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出炉，颁奖典礼16日是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举行。2026年度的凤凰之星首次新增加了 AI 的相关奖项。
7: 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结果揭晓，颁奖典礼在广州举行。今年新增最佳 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和最佳 AI 赋能先锋上市公司两大奖项。AI 技术创新上市公司奖项是为表彰在大模型、AI 芯片、算力基础等关键技术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具备核心创新能力和产业引领作用的上市公司。奖项由阿里巴巴、寒武纪、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必任科技获得。最佳 AI 赋能先锋奖项则是聚焦推动 AI 技术落地、持续创造新价值的企业，由沪市电子股份、中远电控、恒生电子和美格智能夺得。
8: 这几年 AI 的这种科技的进步，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咱们这个奖项是对他们的一种肯定和鼓励，希望呢中国上市公司能够在这个领域中加大科技的创新和投入，把这个科技的这个力量呢转入到我们实际的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创造价值。
7: 凤凰之星年度最佳雇主奖颁给了国电南瑞、长江电力和南王储能。这个奖项的评选维度包括健康保障体系、支撑活力生态和员工幸福感指数等等指标。评选还诞生了最佳股东回报上市公司，由工商银行东阿阿胶和怡岭药业获得。这一奖项聚焦资本市场的新生力量，用全周期视角衡量企业上市后的价值释放能力。宁德时代奇瑞汽车获得最佳 IPO 公司奖项。中国交建、中铝国际、太能化学、格力电器、石头科技、九号公司和西英公司则获得最佳出海全球化公司大奖。这个奖项主要表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战略中的创新实践。最具品牌影响力奖由建设银行、中原海能、中国石油、白云山和云南白药获得。这一奖项的评选融合了品牌认知度、美誉度、国际市场渗透率等指标，并且特别关注文化输出和 IP 运营等新维度。
8: 奖项的设置本身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导向。 AI 也好，或者说什么样的出海也好，它都是一个手段，但目标来讲呢，是增加企业的价值，增加它的盈利能力，增加它的竞争力，这样的我们企业才可以在国际上才能占有一席之地啊，这也是我们共同希望的。
7: 凤凰卫视罗宇明、于丹、李庭深，广州报道。
0: 在2026年度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估值等议题成了热议的焦点。大会也发布了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于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9: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三场圆桌对话中，有两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10: 大家应该是更多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指导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9: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11: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2年3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啊。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9: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践，在新智生产力的星辰大海主题演讲环节中，为观察技术创新如何在实体经济中落地提供新的视角。本届论坛首次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从产品到生态， AI 重塑全球竞争力，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变化，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观察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生态布局提供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0: 在广州举行的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有中医药企业的嘉宾就指出，拥抱 AI 已经成为了必然趋势。未来5年，企业计划投入有200亿元，会用于自主研发，实现从跟随到源头创新的跨越。
12: 双蛇定律通常指的是在医药行业，一款创新药平均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量级的投入，才有可能真正推向后续。其中先导化合物筛选阶段错误率最高，是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凤凰湾区财经论坛上，广药集团董事长李小军说，中国的研新药管线约占全球30%。广州白云山总经理袁成哲表示，“十五五”时期企业已经有明确的资金规划， 构建从制造管理到源头创新的正向循环。
13: 从 AI 管理方面，我们去先从在我们整个医药行业里面开始启动这个方面，企业经营效率，然后产生更好的这个数字化的红利。其次的话呢，我们又会做这个叫 AI 的管线研究，我们积累很多的这个模型应用后，积累大量的数据，进一步巩固我们在研发包括历史和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数据积累。第三个，可能我们更多是在源头的创新。源头创新这个时间很长，投入很多，但是我们由于有这个前期的运用的话呢，效益的产生吧，来支撑我们每一步的过程的发展。
12: 他也谈到，企业的另一大战略是中医药国际化，但行业由于缺乏身份认证，目前难以通过专业背书获得海外消费者信任。而从单一产品到生态出海的转变，就要发挥好港澳的优势。
13: 我们希望通过香港作为一个超级领导人，通过香港研发，通过香港制造，通过香港的那个注册，那形成让海外更容易接受。那澳门的话呢，我们现在广药在澳门也建了一个我们的澳门的中药厂。澳门中药法之后第一个的那个药品许可证第一张的那个 GMP。
12: 根据今年发布的中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当中专门设置了支持开拓国际市场条款，鼓励经典名方、配方颗粒、中医诊疗服务等出口，并提出要破除国际贸易与认证壁垒。凤凰卫视陈文熙、同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0: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7: 我们当照片，
1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20: 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1: Phoenix Go Global.
22: Phoenix Go Global.
23: Phoenix Goes Global.
24: Let's get out of here.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国必须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赢得伊朗的信任。美军高官称，北军需要为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而做好准备。美联储三年以来首次加息，沃什警告通胀持续高企。
1: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阿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赢得伊朗的信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 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 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部分盟友正在转向伊朗。布林肯表示，美国目前的处境非常困难，而这都是特朗普的咎由自取，因为伊朗的举动皆在意料之中，包括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内的历届政府都研究过，如果伊朗政权在面临生存威胁的时候会如何反应，而布林肯又说，由于面临着经济弹药和中期选举等方面的压力，特朗普政府曾经考虑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伊朗问题，但是与伊朗达成协议，也就意味着需要让步伊朗的一定利益，这可能会被外界视为一种妥协。布林肯并指出，部分的美国在中东的伙伴国家正在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会考虑达成协议，因为这些国家担心美国未必能够保护他们。 继美国承认在太空部署武器之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16号又表示，美军不仅是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而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的空间而作战。凯恩当天在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 以便做好准备，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战斗，坚持和取得胜利。美联社援引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加尼翁的话报道，太空军正准备在太空和月球周边开展作战，因为人类正在向太空更深处迈进，而太空军的任务就是做好准备，保卫美国利益。他声称，情报界已明确指出，潜在对手一直在寻求把战争延伸到太空，并点名中国正在该体系中在太空的部分区域积极开展活动。 加尼翁还表示，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其中约1/3的增援将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加尼翁说，美方具备军事能力是为了增强威慑力。14日，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透露，美国已经部署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麦因克并未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类型。2019年12月，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军。 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并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近期有多家的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公开了已经在太空近地轨道部署武器的消息。16号在北京香山论坛的相关讨论当中，多方与会者就此表达了担忧，太空武器的杀伤力、美军方的措施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导致的军备竞赛成为了与会者关注的重点议题。
2: 在香山论坛周三的日程中，中外军方、高校、社团等与会者就太空安全治理展开讨论。正值近期美国军方公开已部署近地轨道太空武器的消息，多位与会者对此表达了担忧，而这些担忧源自于对太空武器威力的评估、防御手段的预期等方面。
3: 大家知道太空武器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想，从太空对地面直接发起打击是拦不住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从300公里的地方，那么直接用导弹往地上垂直去砸的话，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砸到地面上，你这个时候根本是无法做出，你做出预警也没有用，你也算不出它的那个轨道来，你根本拦截不住，因为它最终它可能达到20多马赫的这个主体的速度，你想那个东西要带上核弹头，这地面没有国家能够防止得住的。
4: So the US obviously naming thisTechnology that they deployed a weapon. It is a shift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US policy around counter space capabilities, and it is also dangerous from that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at I was mentioning before. Right? Essentially, it makes space less secure, it makes space more contested and more competitive.
2: 长远看，各方观点的共识集中在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有中国军方与会者指出，在太空领域，原本空间碎片增多导致的物理环境恶化，以及轨道上人类各方活动带来的各种干扰，已经加剧侵蚀了国家间的信任。而个别国家公开将外层空间定义为作战领域而非行动领域，或将使得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风险演变为现实。
4: Drive the parties concerned to assume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each other's intentions and to race to direct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rules deficit is such competition without guardrails or breaks and brazen on behavior without effective restraint. The two deficits compound each other and provide fertile ground for an arms race. Once an arms race begins,And it in turn consumes trust and follows the rules, creating a kind of vicious circle. We should unequivocally oppose the use of commercial space capabilities being fair in the armed conflicts of many countries and draw boundarie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for commercial actors and protect civilian assets from the flames of war.
2: 凤凰卫视景英火北京报道。
0: 美联储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就警告，美国的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会再次的加息。
5: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6: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5: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6: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
5: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6: 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金融股成为主要下跌板块，高盛及美国运通股价下跌近4%，美国银行及富国银行下跌近3%。投资者担心更高利率可能抑制贷款需求，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并拖慢经济增长。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面对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讨论利率的提问，沃什拒绝透露细节。
5: We made this decision today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trajectory for employment, based on our judgment on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6: 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再不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及就业数据，是否真的会促使美联储在年底前再次加息？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香港金融管理局在17号宣布，因应美国调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25个基点，香港基本利率根据预设的公式定于4.25厘，即时生效。
7: 呢次嘅加息咧，其实系反映咗个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嗰个关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见到个货币金融市场咧系有序咁样运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
0: 这是美联储超过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余伟文形容符合市场的预期。他又指出，受到港美息差的影响，港汇和拆息走势将会有不同的变数，而港币的资金供求，例如资本市场的活动，或者是季末、月末等季节性的因素等等，也会产生影响。至于存贷利率，银行一般会考虑同行业的市场的资金供求、拆息、现行息率以及自身的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去评估是否需要调整。余伟文还提醒，未来美国的息率变化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市民在置业投资或者是借贷时要充分的考虑并管理利率风险。

0: 稍后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地区参与。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非常可笑。
1: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的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来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之后的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这一次的东博会首次设置在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而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也将于17号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会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的关税来做出回应。
4: Now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认为欧洲目前的整体状况正在恶化，而另外超过半数的人甚至是认为欧盟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不过绝大多数的欧洲人仍然认同欧洲一体化，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团结、更加独立的欧洲。那么欧盟到底怎么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5: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期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来自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波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共5800多名民众参与了问答。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呢，欧洲的整体情况正在恶化，只有12%的人认为欧洲正在经历所谓的觉醒和复兴。那更值得关注的是，74%的受访者认为欧洲目前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58%的人甚至认为欧盟的未来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同时，经济压力成为了欧洲民众最主要的担忧之一。欧盟到底怎么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事实上，如果把欧洲民众简单划分为亲欧和疑欧，已经很难解释今天欧洲社会的真实情绪。从战争到安全，从能源到经济，再到民众的购买力，欧洲人如今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多。首先是安全，俄乌冲突持续，让欧洲重新面对一个过去几十年并不习惯面对的问题。如果欧洲真的需要独立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欧洲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呢？而能源问题同样直接影响着欧洲人的生活，俄乌冲突让欧洲失去了过去依赖的廉价俄罗斯能源。

0: 天然气、电力等能源成本的变化呢，不仅影响了普通家庭，也直接增加了欧洲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同时，能源问题又进一步传导到了欧洲经济。近年来，欧洲一直在讨论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面对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产业竞争，加上欧洲自身较高的能源和人工成本，像汽车、钢铁、化工等欧洲传统的优势产业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那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等新兴关键领域，欧洲与中美的差距也在拉大，这让不少欧洲人担心，欧洲不仅在守住现有优势上力不从心，在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上也显得动作迟缓。最后，经济压力最终还是会落到普通民众身上，通货膨胀让食品、住房、能源等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对很多欧洲家庭来说，最关心的是工资涨了多少，物价又涨了多少，月底还能剩下多少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项调查之中呢，经济压力成为了欧洲民众最主要的担忧之一。因此啊，从这些问题来看，欧洲民众真正质疑的可能不仅仅是要不要欧洲，而是这样的欧洲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如果一个政治共同体不断告诉民众它拥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市场、共同的安全目标，却始终无法让民众切实感受到这些目标变成现实，那么信任啊就会一点点的被消耗。所以这份调查真正值得欧洲警惕的，或许并不是有多少人开始反对欧盟，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依然相信欧洲，却不再相信欧洲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北约秘书长吕特在16号访问英国，与英国首相伯纳姆在牛津会晤，磋商军费开支和科研投入的合作等议题。那么两人没有在公开的讲话当中提到美国，而吕特在访英期间更是表示，北约正在变得更加欧洲化，同时欧洲成员国和加拿大扩大合作，为自身安全发挥作用。而对于外界关注英国政府究竟想大幅度的加税还是削减开支的问题上面，伯纳姆则是不愿意明确的表态。
2: 这次是伯纳姆担任英国首相后首次同吕特会面，他表示英国会继续作为成员国为北约提供支持。
3: There's been a change of Prime Minister, but never any change in the UK'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NATO and our NATO obligations.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about that later, and also the commitment our troops make to NATO, serving in NATO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thank them so much for that.
2: 吕特称赞英国政府高度重视安全问题，表示北约其他成员国将共同继续增强威慑与防御能力，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
3: And what we see today is also when it comes to defense spending, that there is a societal dividend, job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so many opportunities coming from it, but also it shows you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his huge advantage when it comes to your innovative technology, your sectors, your universities.Some of the issues we will discuss today, because we need more of that in NATO. You're already really on the forefront.
2: 吕特还在访英期间发表演讲，形容如今的北约组织已经进入到 3.0 时代。为了保持跨大西洋的特质，北约的欧洲成员国也正在与加拿大扩大合作范围。在吕特访英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获邀访问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把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双方还将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
4: 对比不大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加拿大，已经脱欧的英国是北约欧洲成员国更愿意拉拢的合作方。吕特在访英期间胜在英国履行北约军费分摊的承诺，但这恰恰是英国伯纳姆政府感到最头疼的问题之一。眼下英国政府的财政开支压力还是非常的大，而英国的最新通胀率也已经超过3%。虽然伯纳姆没有明确表示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已经多次暗示10月份的加税已经在所难免。凤凰卫视曹协、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泰国内阁在15号批准了危重急诊患者全民保障制度的新规，进一步的明确危重患者的救治、费用结算和申诉机制，确保患者在危急的情况下能够及时的获得治疗。
5: 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新规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危重急诊患者的分诊、救治及转院程序。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开幕词时表示，当今世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利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利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

0: 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迪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外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

0: 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国际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七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五角大楼最新报告显示，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和军事装备遭到破坏，数百名人员伤亡，高强度作战还导致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的短缺。
1: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0,000人。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1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

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是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这类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与 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的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5: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这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个百分点。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个百分点， 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个百分点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果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共产党为什么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不要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呢？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靠
5: 近点，靠近。
6: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8: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9: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8: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官员在阿曼会晤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商议红海局势。
1: 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争正接近尾声，指伊朗希望达成协议。
2: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0: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沃氏警告美国通胀持续高企。
3: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1: 欧盟拟邀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特朗普威胁停止美欧贸易。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廖翔义。头条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也袭击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还有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0: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4: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2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0: 经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有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的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而双方讨论红海紧张局势。
2: 有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当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可以自由地通过曼德海峡。
3: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号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了超过9亿桶原油。
4: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而特朗普也重申伊朗十分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他也表示，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所获得的。
5: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而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在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的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的相关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而报道也提到，这次会议可能会扩大规模，邀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也参加。而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的安排还没有敲定。
2: 我们看到美方近期在海湾地区动作频频，一边召集海湾国家军事高官来商讨伊朗战事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另外一边也在加紧着与海湾国家领导人进行接触。美伊博弈之下，地区国家将会如何选边站呢？
1: 接下来要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晚
6: 安。小雨你好。
1: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这海湾国家之间的会面越来越多了，伊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希望可以跟这些海湾国家的好兄弟更走向更紧的一步呢？
6: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目前伊朗媒体和官方呢对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频繁的接触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和威胁，目前看还是处在一个默默观察的阶段。目前呢，伊朗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说尽量把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呢进行一个分开处理，分而化之，尽量避免和阿拉伯国家呢产生一个剧烈的冲突，把他们完全推向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形成一个地区的反伊朗联盟。至于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持与沙特、卡塔尔还有阿曼这三个相对和伊朗关系较好的国家呢保持一个密切的外交沟通，避免地区国家对局势呢进行产生一个误判。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呢采取一些降温的处理，避免过多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然后呢这样子呢可以给地区国家之间呢的安全合作，还有呢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与美国进行的一个接触和对话，创造一个良好和积极的氛围。相宜。
1: 好，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2: 另外，以军参谋长扎米尔16号视察以色列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他强调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协议的必要条件是黎巴嫩政府军大幅提升其地面作战效能。扎米尔向驻扎在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以军军官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挑战依然存在，而以军绝不允许黎巴嫩真主党卷土重来或是重建恐怖主义基础设施。他重申其决心清除真主党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势力，同时推进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一总体目标。他也指出，只要黎巴嫩政府军未能显著提升其地面的作战效能，这一目标就无法作为与黎巴嫩政府之间的理想协议的一部分来进行推进。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李家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出席立法会答问会。
1: 日本首相今天改组内阁，而高市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7号是在出席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表示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了1万亿美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现在已经签署并即将实施。
1: 3.0版升级议定书，立足地区特点和需要，借鉴国际标准、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将为区域合作发展提供良好制度保障。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 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同东盟共享发展机遇。 促进区域经济深层次一体化和长期稳定增长。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资讯。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喺5年之后，我哋香港市民无论喺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嘅情况，系咪会比而家？
4: 过得更加好，我哋市民嘅幸福感同埋获得感系咪可以有一个大幅嘅提升？
5: 施政最终嘅目标同埋目的都系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系其中一个手段。但系点样确保喺呢5年间我哋喺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嘅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喺5年规划里边嘅讲明。
4: 当行政长官述职嘅时候，要交代5年规划嘅落实情况。
5: 对于喺15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嘅同时嘅话，我哋系拥有我哋香港独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15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4: 我讲立法会议员咧系要当然要反映民意，但系都要系引导民意。对于政策嘅一啲推行，你系最熟嘅。 无论喺民间又好，乜嘢其他嘅场合报道，未必准确嘅，亦都有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系挑拨矛盾嘅。呢个系所有社会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会议员咧系唔系随波逐流嘅一个领导者，系会主动将一啲正确嘅资讯，甚至有啲时错误嘅理解去纠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6: 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提问，提及就业困难的问题。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都聚焦把握国家的发展机遇，也相信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 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7: 我会觉得机遇系比以前多，我哋系掌握到第一。
0: 國家發展的機遇，國家亦都係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認的係一個穩定器，同埋一個動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機遇咧係好多。我哋亦都產業係多元化咗，咁變咗咧我哋嘅職位咧，我相信咧會係更容易啊，俾到每一個人佢更加適合自己嘅。我都相信工資會因此增加，當然有一個過程啦，但係我哋成個五年規劃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個方向去做。
6: 而新一份市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0: 首先我们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在方面是会做不同的工作，包括在 AI 纳入它不同的课程里面。外国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的学生用的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喺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
6: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6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当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4: 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15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发言人指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而精准，举措进取而务实，富于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是保持香港国际化特色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提供广阔平台，为充分发挥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开拓更大空间。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提出的有关目标任务传递温暖，振奋人心。规划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单独成篇，全方位布局优质教育、医疗改革、多元安居、劳工保障、乐龄养老、青年妇女发展、弱势社群支援及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等，特别是明确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缩短公屋轮候时间至4年以下等硬核指标，有力回应市民急难愁盼。发言人指出，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发布，再次彰显爱国者治港的崭新气象和香港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同心协力，市民普遍认同支持编制五年规划，期待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打开新局面，创造新辉煌。这样一个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合力的过程，正是一国两制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生动映照。发言人表示，香港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区首个五年规划发布，吹响了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进军号，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导引，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中央人民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就表示，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而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的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发言人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了五个结合，坚持国家所需和香港所长相结合， 坚持长远战略和当前策略相结合，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也坚持高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结合，还有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而特区政府同步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随着政策逐一的落地，项目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让全体的香港居民切身地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
2: 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5: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而这一次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2: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也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5: 美联储主席沃什有警告，因为美国的通胀是持续处于高位，也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7: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8: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7: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8: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而在美联储宣布3年来首次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强烈抨击这一次的利率决议。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就表示，美国的利率应该要降低到1%，甚至是更低，也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的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然对沃什抱有信心，也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白宫也迅速地跟进特朗普的表态，白宫发言人德赛他就说到了，从上次的议席会议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显示通胀已经是有所回落，而当前的价格压力主要来自于中东战事的导致能源供给的冲击，并非需求过热。他也指出，过高的利率在眼下只会阻碍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取得的重大进展。
2: 香港金融管理局17号宣布，因应美国调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25基点，香港基本利率根据预设公式定于4.25厘，继续生效。
9: 呢次嘅加息咧，其實係反映咗個美聯儲對於通脹前景嗰個關注。

0: 现行息率以及自身的资金成本结构等因素，来去评估是否需要调整。余伟文就提醒，未来美国的息率变化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市民在置业投资或是借贷时要充分考虑并且管理利率风险。
1: 至于亚太股市在周四是普遍上行的，台湾股市上涨1.6%左右，而日本股市涨幅在0.5%，而韩国股市则上升大约0.8%，沪深股市集体走低，三大股指冲高回落。而盘面上来看的话，美联储的加息拖累国际金价下行，而贵金属板块也全面走低，油气股的部分现在也是集体下挫，但是农业、旅游以及酒店板块是回升的，而医药板块持续活跃。我们看到沪指中午是战报3877点，下跌14点，跌幅0.36%，而半日成交落在594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的部分是中午报在13415点，下跌39点，跌幅0.29%，半日成交6501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33点，下行探底，而随后也逐步收窄跌幅。恒指中午战报24533点，下跌了180点。跌幅0.73%，而半日成交991亿港元。
0: 日本内阁全体阁僚17号上午提交辞呈，进行了内阁总辞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午进行上台之后的首次内阁改组。
2: 高市内阁周四上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下午将进行上台后首次内阁改组，新的阁僚名单公布后，将在皇居举行认证仪式。高市改组内阁之后正式成立，高市当天傍晚将举行记者会，说明这次内阁改组的目的和今后的施政方针。这次内阁改组将维持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留任，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实也预计留任，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可能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现任总务大臣林方正是否留任，是这次人事安排的焦点之一。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早苗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还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另外，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将首次入阁。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去年组成联合政权后，维新会一直采取内阁外合作方式，预计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将首次入阁，主要负责规制改革等政策。
3: 高市新内阁成立之后，首先将会面对10月份即将召开的临时国会。这次国会将会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会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市能不能和在野党进行协调，也将影响这些政策推进。凤凰卫视林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另外，根据韩联社17号的报道，韩国政府近日是对于废除限制韩朝居民接触的法律规定表示赞成。如果相关的立法落地的话，也意味着韩国政府全面放开韩朝居民全面的民间交流。根据韩国统一部17号向国会提交的资料，统一部决定接受祖国革新党的议员金俊亨在去年6月提出的南北交流合作法修正案。修正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删除南北交流合作法第9条第2款第3项，也就是说，过去韩国居民必须要在接触朝鲜居民之前向统一部长官来报备，而统一部的长官可以损害这朝韩交流合作、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拒绝受理。统一部以促进韩朝交流为由表示接受修正案的立场，也说法务部和国家情报院也持相同立场。韩联社报道，修正案目前是在国会的审查阶段被搁置，如果得到执政党的支持的话，在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陆委会刻意打压双城论坛上海采线团层级，引发争议。
1: 乌军袭击俄军事基地的战机，俄军空袭基辅敖德萨等多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香港交易所据悉将于年底前推出首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及，为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根据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这项指数将设定明确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并且适用配套基础设施，而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到了高速发展阶段，而截至周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近期率团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而今天他在论坛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就表示，朝鲜将持续的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这也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防务部门副相级的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2: 朝鲜国防省副相中将金刚日17号在香山论坛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就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阐释朝鲜方面立场。金刚日强调，当前在东北亚地区，日韩扩充军力并谋求拥核，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拥核立场绝不退让。
3: 朝鲜作为核国家的地位已经由国家最高法律宪法予以确认，这是我们绝不退让的立场。对朝鲜抱有极端险恶敌意的敌对势力，应当要停止诋毁我方正当的自卫政策，放弃不切实际的无核化幻想。鉴于敌对势力核威胁达到极致，他的核同盟的对抗行径也在日益加剧。基于此，朝鲜将秉持以实力求安全、以实力护和平的原则，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
2: 这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国防部门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根据外媒报道，2018年、2019年两年，朝鲜曾派遣时任人民武力省副相金炯龙访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之后多年缺席。最近两年，有朝鲜驻华大使馆武官现身论坛现场。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起北京报道。
0: 近期有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军方公开了已在太空近地轨道部署武器的消息。16号在北京香山论坛的相关讨论当中，多方与会者就此表达了担忧。太空武器的杀伤力、美军方的措辞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导致的军备竞赛，成为了与会者关注的重点议题。
4: 在香山论坛周三的日程中，中外军方、高校、社团等与会者就太空安全治理展开讨论。正值近期美国军方公开已部署近地轨道太空武器的消息，多位与会者对此表达了担忧，而这些担忧源自于对太空武器威力的评估、防御手段的预期等方面。
5: 大家知道太空武器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想，从太空对地面直接发起打击是拦不住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从300公里的地方，那么直接用导弹往地上垂直去砸的话，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砸到地面上，

0: 这个时候根本是无法做出，你做出预计量没有用，你也算不出它的那个轨道来。
1: 长远看，各方观点的共识集中在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有中国军方与会者指出，在太空领域，原本空间碎片增多导致的物理环境恶化，以及轨道上人类各方活动带来的各种干扰，已经加剧侵蚀了国家间的信任。而个别国家公开将外层空间定义为作战领域而非行动领域，或将使得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风险演变为现实。凤凰卫视景英火北京报道。
2: 接下来看到是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而上海市照惯例派出采线团到台北采点，但传出台湾的陆委会刻意打压采线团的官员层级，引发争议。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旅馆工会的活动，受到热烈的欢迎。蒋万安开始为年底选战加温，但市政工作也持续进行。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举办，上海市照例派出采线团到台北协商筹办工作，但却传出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率领的采线团，由于台湾陆委会有意见，仅核准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商委会主任层级入台，引发争议。
4: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3: 有国民党立委私下表示，民进党政府持续打压双城论坛交流层级，凸显了民进党政府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而民进党方面则是否认指控，强调有审核标准。台北市政府透露，今年的双城论坛由于适逢台湾地方选举，因此初步规划延到12月举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5: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核心的阁僚留任，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总务大臣林方正并未留任。
4: 日本众议员官方红，他是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而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而这一次也是维新会的成员首次入阁。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

0: 而俄军米格-31战机升空，并发射了多枚导弹，而导弹是从苏梅州切尔戈尼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移动。
1: 而乌民众在社交媒体也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的部分区域供水中断。而另外一方面，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又一栋的高层公寓在空袭当中被击中，有三个人因此受伤。
0: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称，乌克兰南部港口运输军用物资船只再次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一处军事基地内的俄军轰炸机。另外一方面，有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的冬天显著恶化的话，有大约40%的乌克兰人准备就要搬迁。
2: 俄罗斯国防部16日消息，俄军在夜间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军在敖德萨州切尔诺莫斯克港击中一艘运输物资的干货船，这艘船被指用于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家生产用于装备乌军的特种汽车的工厂也遭到俄军袭击。 有消息人士称，俄军方人员放火焚烧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位于波尔塔瓦州一处村庄附近的一个武器和军事装备储存及维修基地。乌克兰总参谋部16日表示，乌军在15至16日的空袭中击落了一架位于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的俄军苏-24轰炸机以及其他目标。此外，乌军还在顿涅茨克市附近袭击了俄罗斯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 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州的一处弹药库，以及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的燃料和润滑油储存基地也遭到乌军打击。近段时间，俄罗斯已经加大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目标包括超市配送中心、邮政设施、加油站、仓库、铁路基础设施、工业厂房和黑海港口。而冬季即将来临。 乌克兰民众正在为俄罗斯可能再次袭击乌克兰能源等基础设施制定备用方案。根据一家调查机构16日发布的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乌克兰的状况在今年冬天显著恶化，约有40%的乌克兰人准备搬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会考虑出国，其余的人则倾向于在乌克兰境内寻求临时安置。
1: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决定搬迁的多种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中断、安全问题，以及缺乏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6号通过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当天在众议院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法案获得通过。 这项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允许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购买国来征收最高 100%的关税，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当中所获得的收入。法案还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其政府内部官员、寡头以及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制裁。
0: 同时，针对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占其总进口量不足15%，并且正在采取显著步骤来减少进口的国家设有豁免条款。美国白宫16号发布了公告，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的原产的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另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
3: 特朗普威胁就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的关税。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4: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3: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

0: 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6号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出席庭前听证，这是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之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公开出庭。
0: 法庭画面显示，杜特尔特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衬衣，面容清瘦，并未在庭上发言。法庭上，主审法官科纳要求检方设法缩短定于11月开始的审判，并限制证人人数。鉴于被告杜特尔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称，检方披露的材料数量庞大，无法及时完成审查。庭上并未讨论杜特尔特的病情，但其律师表示，他已出现认知衰退，影响记忆和日常生活。此前，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也曾以健康问题为由，对其参加审判的能力提出疑问，但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今年1月裁定，杜特尔特具备参加庭审的能力。杜特尔特现年81岁，于2025年3月被移送海牙，他面临与其任菲律宾总统及达沃市市长期间禁毒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指控，杜特尔特否认相关指控。国际刑事法院方面目前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开始审判，此次庭前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审理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安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们常在节目里说立秋不等于入秋，这主要呢是由于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又复杂多样，一般像北方以及高海拔地区，大多八九月份就会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南方常常在九月下旬到十月。而是否入秋，在气象学上其实有个复杂的统计标准，参考的是五天滑动平均气温。拿北京来说，今年入秋的日期是9月8号，是白露节气的第二天，不仅和常年相比提前了五天，同时也是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不过如果你身在北京，也许心里会画个问号，最近也没觉得太凉快呀，白天还晒得很呢。确实，以北京为代表的很多北方城市近期晴朗天气居多，白天少有云层遮挡，地面迅速被加热，我们也常会有一种炙烤的感觉。而晚上没有云层保温，热量散失也快，这时候如果待在户外，还是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的。入秋的标准参考的是平均气温，最低气温降得快，也就拉低了全天的平均气温水平。好的，稍事休息，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看天气。

欢迎回来。气象学的入秋有严格的数据判断标准，而古人判断入秋则更倚重历法和物候。比如在《孟梁录》这本书里就记载了宋朝用梧桐叶判断入秋的雅事。所谓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就是如此。当然，各地的入秋也不是标准的线性过程。秋天除了美好的秋高气爽，也会有些不那么受欢迎的天气现象存在，就像最近的华西地区雨有点太多了。今天强降雨的范围和昨天相比向东扩展了一些，除了重庆、贵州北部和湖北西部持续有大到暴雨，湖北东部这一带呢雨也不小。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有所收敛，不过像重庆和贵州北部以及湖北西部局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那未来华西地区的降雨都会比较频繁，但是雨势相对平缓。以四川雅安为例，常年九月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日数不到两天，占全月降水日数的7.9%，而十月呢，这个比例还不到2%，也就是不到一天。不过平缓的降雨持续起来，累计雨量也会很可观，所以说呢，像贵州、四川、重庆、湖北等地务必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确保安全。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联储时隔三年再次加息，业界关注通胀何时缓解。墨西哥总统主持独立日阅兵，宣示国家主权。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关注这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在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是在16日到17日在北京召开，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好，我们再关注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在下午就公布了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财务大臣片山高院都全部留任。不过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获得留任。另外，日本众议员官方红是首次入阁，担任是文部科学大臣，还有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红入阁，担任的是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好，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现在众议院共和党决定要提前结束本周的议程，议员会在16号完成投票之后就会离开华盛顿，要投入中期选举，这也使得针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弹劾表决就被推迟到了11月份。随着现在中期选举临近，现在共和党不仅要面临党内争议以及多项政策议题的压力，也越来越关注是否能够去保持对众议院的控制权。
1: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16日宣布，将提前结束本周议程，让议员离开华盛顿，开始为期7周的中期选举竞选休会期。众议院共和党原计划开会至17日，但按照最新安排，议员将在16日晚间就白宫重点推动的俄罗斯制裁法案进行最后一次投票，随后离开华盛顿。众议院预计要到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才会重新开会，这一安排也意味着针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弹劾投票将被推迟。此前，共和党众议员托马西梅西宣布将推动针对赫格塞斯的弹劾表决，指控其在美国对伊朗战争中存在失职和滥用职权行为。梅西在一份长达34页的弹劾决议中提出，赫格塞斯在领导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期间多次滥用职权，包括执行非法命令，以及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继续部署美军。梅西还表示，赫格塞斯如果继续留任，将对美国宪政体系构成威胁。不过，随着共和党领导层决定提前结束本周议程，众议院将进入休会，这也使得针对赫格塞斯的弹劾表决至少被推迟至11月议员返回华盛顿之后。当被问及是否通过提前休会避免议员在中期选举前就弹劾赫格塞斯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约翰逊否认这一安排与国防部长有关。不过，约翰逊同时批评梅西发起弹劾程序的做法，称其是为了吸引关注而采取的噱头。事实上，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华盛顿。随着选举临近，共和党内部对于能否在11月选举后继续保持众议

0: 员控制权的担忧也在上升，不少议员希望尽快返回各自选区投入竞选活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号称是全球最大的财富管理盛会日前在南加州举行，这些与会嘉宾重点关注在美联储宣布启动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后续影响。有业内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的节奏依旧是会按照市场的状况以及如何能够解除暂时性的通胀。
2: 集合美国财富管理、投资、金融科技行业的大型金融行业大会 Futureproof Festival 2026一连四天在南加州登场，多位美国财富管理行业的一线决策者和市场观察人士高度关注美联储议息会议和利率走向，多位论坛主讲嘉宾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3: One off movement or going to be new beginning of the tightening cycles?
4: I think that's really is going to be what drives markets after this. There is a thought argument out there about the types of inflation that we're seeing, the types of cost increases. Can that even be solved by Fed rate hikes? We need to see some relief in the long end.
5: So I believe in general it's probably good that they're doing it as inflation is starting to increase, and there's been reports that we might be seeing Social Security at 3.6% COLA increase for this coming year, and so investors are concerned about inflation, and so the fact we have an interest rate increase and probably another one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is good news. The S&P 500's up.
2: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的中东局势和高企的油价对于美联储的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不会看到美联储给出非常明确的前瞻性的指引，更不会完全锁定未来进一步加息的路径。加息频率的决策关键在于暂时性的供应链冲击多快得到缓解。
4: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the key for the Fed to figure out is how temporary is temporary with some of these inflation drivers like energy and.Are they going to essentially box themselves in by going forward?
2: 号称全球规模最大的财富管理的盛会，最大特色之一就是让所有的与会者和专业的机构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的交流，类似像于15分钟的快速约会的模式。而在这样的模式下，当前热门的 AI 话题自然不能错过。
5: And AI has certainly been on a tear in the last.Couple of years, and we don't think that it's peaked out yet.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turbulence in the industry over time with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How much has been invested, and has it been a worth the investment for the companies? And time will tell.
2: 随着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0进行了三年多来的再次加息，加上当前的中东局势以及 AI 浪潮，这些因素将会深远的影响所有人的投资决策。上周方卫视杨普李占清来自美国山西的采访。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0月17日举行市一级的选举，其中在华裔聚居的温哥华市就有7名的候选人提出想要在选票上投，同时列明自己的英文还有中文姓名，要保护终身使用姓名的参选权。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在16号就开庭审理的相关提议。那么根据温哥华的宪法，这些候选人是可以选择在选票上印上常用名，而非是法定的姓名。
6: 温哥华市选进入最后30天倒计时，提前投票将在10月3日举行。寻求连任的温哥华市议员周南证实，温哥华首席选举官已提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审议，以裁定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将常用名用于选票上。
7: 我希望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英文名字都同时出现在这个选票上，因为对我来说这都是我常使用的名字啊，大家对于社区来说对我的中文名字也比较熟悉，所以这也是我文化我的这个归属感的一部分啊，也是我身份认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6: 周南表示，中文姓名并非为了选举临时采用，而是日常生活中会经常使用的名字。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想要提高投票率，鼓励新移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公共事务，就应该尊重不同文化人士的身份认同。根据温哥华宪章的规定，允许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法定姓名或是惯用名。在2022年上一届市选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法院曾经裁定，允许候选人在选票上同时使用英文姓名和用非拉丁字母书写的名字，这就包括了中文、波斯语、越南语等等。在温哥华华埠服务多年，市议员候选人刘丹明表示，本届市选选民最关注的是公共安全、可负担性和毒品政策公投，允许候选人在选票上使用选民熟悉的名字，也能够更好地传达政策理念。
8: There were numerous incidences and challenges that we were having in Chinatown, and I was quite outspoken about it, and I stood up for that community, and the Chinese media covered it extensively, and they know me as Lao Doi Ming.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my identity. It's my name given at birth, and it's a name that's been carried for generations here in Vancouver and as a third generation Chinese Canadian.
6: 今年温哥华市选共有56位候选人角逐市议员席位，35人角逐公园局委员席位，31人角逐学务委员席位。截至16日，有7名候选人提出在选票上同时印上英文与中文姓名。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墨西哥总统信鲍姆16日是在墨西哥城主持了独立日的阅兵仪式，发表了讲话，宣示了国家主权，强调墨西哥是绝对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墨西哥的海陆空三军的受阅队伍就从国家公所在的宪法广场出发，沿着改革大道在行进。信鲍姆和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尼亚以及海军部长安赫莱斯一同进行了检阅。信鲍姆在当天致辞中就说，墨西哥是绝对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殖民地或者是受保护国，绝非是代价而沽的商品。这被视为是对特朗普此前争议言论的一次回应。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媒上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地图，显示了现在美国版图已经横跨包括了加勒比地区在内的大片美洲，甚至还延伸到了格陵兰岛和冰岛，引发了墨西哥、冰岛等国的强烈抗议和批评。好，来看一下德国。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东部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还在扩大，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选择党胜选之后的组阁进程还在持续推进，而即将举行的州议会选举的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选择党目前已接近四成的支持率，位居第一。与此同时，选择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基格蒙德近期将军火生产与所谓的反向移民联系在一起，再次引发了德国政坛的热议。
9: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组阁进程依然是德国政坛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如果选择党最终能够领导州政府，德国战后政治格局也将出现重大变化。
10: 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83个席位中获得39席，距离单独过半仅差3席。目前传统政党仍拒绝与选择党组阁，但左翼民粹政党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已经同意与选择党展开接触，选择党能否找到合作伙伴仍存在变数。与此同时，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上升势头仍在持续，将在本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的梅前州，最新民调显示选择党支持率约为38%，继续排在第一位。
11: Eine wichtige Bedeutung haben für die Schul- und Hochschulpolitik in diesen Ländern, für die Wissenschaftspolitik. Da muss man sehr gespannt sein, was da passiert. Dadurch, dass jetzt ein Land durch die AfD regiert wird, kann man nicht jetzt den Bundesrat komplett umdrehen. Und auch die Entscheidung des Bundestages und der aktuellen Regierung werden davon nicht direkt beeinflusst werden. Aber es stärkt diese Partei, es gibt ihr Einfluss, es gibt ihr Macht.
10: 而选择党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近日的一番言论也再次引发争议。在谈到一家以色列军工企业可能在萨安州投资时，西格蒙德表示，选择党并不笼统反对军工产品生产，因为未来进行所谓反向移民和驱逐行动时，也需要相应的辅助工具。这一表态随即遭到所有其他政党的批评。而随着选择党距离首次领导一个德国州政府越来越近，围绕如何应对选择党的争论也正从过去的如何阻止其上台逐渐转向如果选择党执政将对德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选择党在德国政治中也在逐渐被当作一个主流的党派被对待。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台中市长刘秀燕抛出了在野大联盟的构想，批民进党是一党独大。中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
1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

0: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聚焦台湾政坛的消息。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抛出了在野大联盟的构想，持续引发了政坛的热议。卢秀燕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市政总质询当中，再次强调现在的民进党在一党独大会造成腐败，而在野力量可以透过联盟甚至进一步形成联合政府，有利于政党的良性竞争。
7: 2026地方选举，蓝白因为竹北市合作破局引发负面效应。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任内最后一次总质询中，直指民进党权力独大必须有所制衡，因此再度提及在野大联盟的构想，
8: 组合以后变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形式。但是联合政府形式之前，它就是联盟。当执政党它如果变成巨大的时候、超大的时候，因为你的法律是由它来决定，那你的预算是由他来决定。一党独大为什么教科书上会腐败？
9: 是
8: 因为你全部包了嘛，那全部包了，民众他无从知道他的权益在受侵害。
7: 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格局，站到第一线，为在野阵营和重大议题发声，不断拉高自己的政治声量，种种举动也被外界解读是在替接下来的竞逐大位铺路。
8: 我不能自己就是说自己顺利的卸任，然后对未来都不管，那我还是会把这个市政工作当作最重要，还有跟市政工作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地方选举哈，这就是我当前要做的事情。
7: 向来给人稳健务实形象的卢秀燕执政成绩亮眼，不过最新民调却显示，卢秀燕卸任前在县市长满意度排行中大幅下滑，落到全台倒数第二，主因是去年台中爆发非洲猪瘟与今年出现中联油脂等食安问题导致。对此卢秀燕表示，民调好与不好都会尊重。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吉村综合报道。
6: 在白银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进驻到了嘉义市，为党内唯一提名同时也是蓝白共推的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柯文哲就号召的年轻支持者要实行孙子兵法，要积极的向家中的长辈努力拉票。
10: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进驻嘉义市的第四天，17号一早赴公园与长者一同做早操。柯文哲全力为蓝白两方共推的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11: 来走算。
10: 柯文哲评估，民众党较受年轻族群喜爱，而在长者的支持度相对较差，因此除了积极向长辈拉票，也号召青年粉丝实行孙子兵法以及五五战术。
11: 就是那些一些高中生啊，甚至大学生啊，打电话给他阿公阿嬷说，这个市长投阿凯，我要帮，所以这个叫孙子兵法嘛，五五战术就是，你就一个礼拜5天嘛，5次，每次打电话超过5分钟，为什么要超过5分钟啊？你总不能一来一电话一接就说什么票投阿凯，你总要先问一下，阿公阿嬷，你最近这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咳嗽啦？有没有？你总要
12: 身体好无啦？
11: 你总要先问几句嘛，
12: 关心一下。
10: 张其凯与柯文哲畅谈参选政见，并一同调侃民进党对手。
13: 65岁以上的健保会全额补助，可是完美会
9: 他被问到这个题目，他是闪躲的。
11: 这是党意大于民意，这也没办法。
10: 柯文哲预估，若40,000名到外县市工作的年轻族群在投票日返回嘉义市投票，民众党就有机会为蓝白拿下嘉义市政权。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中国卫星互联网底轨25组卫星今天是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在8: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的是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而卫星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有8组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再来看到海南自贸港首台的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7、3号机组在今天正式投入到商业运行。项目搭载的是中国自主3代华龙1号核电技术，每一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的电能超过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2、7项目规划要建设3号和4号2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当全面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就能够满足海南省1/3的人口用电需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日在安理会的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要同阿富汗政府加强接触对话，并且呼吁有关国家要解除对阿富汗的单边制裁，归还阿央行海外资产，为阿的重建发展提供应有的资源。
12: 孙磊表示，在过去5年，阿富汗局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在人道、发展等领域仍面临复杂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全面客观看待阿局势，为帮助阿早日实现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
13: 各方应珍视同阿富汗政府接触对话的成果，秉持善意，保持耐心，在尊重阿富汗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同阿方加强务实沟通，不断增进互信，化解分歧，推动阿富汗逐步融入国际社会。
12: 孙磊又指出，当前阿富汗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中方呼吁各方，特别是传统捐助方，采取紧急行动，尽快弥补资金缺口，避免将人道问题政治化。针对阿富汗女性的问题，孙磊表示，阿妇女和女童遭遇的限制性政策损害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阻碍阿富汗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中方呼吁阿政府以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为重，切实保障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基本权益。同一时间，中方敦促阿方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早日清除境内一切恐怖势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作为阿富汗的友好邻邦，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支持阿富汗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再看到驻法中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发布会，16日是在巴黎举行。这次报告是中英法3语在对外发布，系统展现了近2年来驻法中资企业在合规经营、经济贡献、绿色转型、社区贡献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理念与实践。来自有中法政界、工商界，还有地方政府、企业代表等共同出席了这次活动。
14: 本次发布会由中国广核集团联合法国中国工商会及其他11家中资企业共同举办。出席活动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王东在致辞中就表示，中国连续多年是法国第一大亚洲投资来源国，200余家中资企业在法投资兴业，创造约2.4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希望法方为中国企业在法发展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行稳致远。报告重点指出，一直以来，在法中资企业以责任为关键词，重点在本地发展、绿色发展、员工与当地社会、合规与长期经营等4个层面开展行动。未来，企业将继续深度融入当地，以务实透明举措增进互信，助力中法合作深化。与会的法方嘉宾也对中资企业扎根法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给予了积极评价。
15: L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respectent toutes les règle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ce qui est pour eux un investissement et une notion de respect dans un monde où on doit faire du commerce de façon équilibrée.
16: Tout ça, ça montre une très forte acculturation d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au modèle européen, une volonté vraiment d'intégration totale pour que

0: ça parvienne à une intégration ou une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 qui soit parfaite dans l'espace européen.
1: 发布会期间还举办了绿色发展共创未来的主题圆桌论坛讨论。活动尾声，中资企业的法国员工还通过文艺表演呈现了中法的文化交融。
2: 本次报告发布会聚焦驻法中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践，也为观察中资企业如何融入法国社会、推动中法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3: 日本政府观光局在1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8月份访问日本的中国大陆游客数量大减将近60%，这是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了8月份中国大陆访日游客大减了59%，为41.8万人次，而韩国的访日游客的数量是最多，为85.0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8.7%。台湾地区方面呢，为66.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3%。但是这两地游客的增幅都较7月份有所放缓。整体来看呢，8月份访日的外国人为309.89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减少了9.6%，而2026年的1到8月份的访日外国人累计为2762.63万人次，较上一年同期减少了2.7%。还有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节新闻。
4: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在这个周末将会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为习特会做准备。而王毅外长会晤伊朗外长的时候，呼吁伊朗跟美国要尽快回归谈判。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列出了22项的主要指标，政府表示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平陆运河在16号正式通航，将重构中国西南物流格局。国台办表示，欢迎台商台企共享机遇。中美元首峰会预计在这个月的下旬会与美国举行，中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但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示，这个周末会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到时候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为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做准备，这些问题包括了中美的经贸问题，还有跟伊朗有关的问题等等。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二出席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这个周末将跟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见面，但没有透露地点和完整的行程。贝森特表示，特朗普跟习近平主席将继续讨论伊朗局势，并且是有关的金融联系可能也会谈谈。综合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在习特会之前的贸易会谈可能达成协议，降低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关税，部分中国商品也可能会适用最惠国税率，农业也可能在这次谈判当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美国媒体就报道，中国贸易商上个星期至少预定了100万吨美国大豆，使得这个季度的总采购量接近1300万吨。美方之前表示，中方承诺在2028年之前每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的数字显示，最近一个星期，美国大豆装运量加速到4月以来最高水平。中国是最大出口目的地。美国农业部在9月的报告当中上调了大豆产量和单产预估，强劲的中国需求也推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在9月初明显上涨，一度创下2年半来新高。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除了有经贸的问题和会谈之外，或者是铺路之外，媒体关注到习特会之前，伊朗外长在16号这天到访中国，跟中国外长也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在北京会面。王毅表示，中方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到目前为止达成的共识，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际性的磋商。这是近今年5月份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再次到访北京。王毅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对话合作，维护好伊朗的正当权益。他强调，美伊战事继续延宕下去，不符合当事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王毅重申，中方支持伊朗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也敦促各方采取有效举措，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护国际航道的畅通安全，维护国际能源运输和产供链的稳定，不希望地区紧张向也门、红海方向进一步外溢，呼吁各方停止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今年2月28号开打的美伊战争，6月中旬双方签署了伊斯兰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到现在为止只签了而没有执行，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还是实打实停。那么现在呢，到底谁输谁赢，大家都各说各话，但至少美国方面的损失已经有一个数字出来。美国的无党派监督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表示，五角大楼在对伊朗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面已经花费了大约是380亿美元，而且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补足消耗的飞弹拦截弹库存。 CBO 还估计这场战争每个月还可能会额外耗费20亿到30亿美元，这个统计数字啊，还不包括重建受损美军基地的费用。如果战事升级，总开支还可能会进一步的攀升。国会预算办公室对380亿美元战争成本的估算，涵盖了到8月1号的行动。他们同时估计，这场战争会导致。

美国到明年一季度的通胀率上升0.5个百分点。报告也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栋建筑物和其他的设施遭到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外交设施方面，伊朗打击了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跟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造成大约1.84亿美元的损失，美方大约3500名外交人员被迫撤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公布了伊朗战争对他们来说造成的影响，说伊朗战争使得欧盟额外损失了900亿欧元的外化石燃料进口。不过冯德莱恩说，一个更强大更独立的欧洲正在崛起。正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包括了美国和伊朗这些冲突方的代表都齐聚北京，一起来探讨地区的焦点话题。那么当中令人关注的就是中美代表谈的就是台海问题，而且是激烈的辩论。在15号举行的香山论坛、高端访谈等等的环节，台湾问题首先成为焦点，中美代表激烈交锋。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台湾问题是红线中的红线，中国对美国涉台政策不抱幻想。崔天凯强调，中国将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在香山论坛登场的时候，日本官员没有受邀，主要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涉台的言论使得中日关系越来越僵。而在日本方面没有官员出席，现场只有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以民间学者身份出席。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鸠山由纪夫并不认同高市早苗的言论，说跟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是相违背的。在这个高香山论坛里面呢，中国驻美前大使崔天凯谈到中美如何增加互信。崔天凯表示，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几个月来，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稳定状态，两国通过外交、军事、经济和执法部门的交流一直保持沟通，这是很好的迹象，预计未来还会延续。崔天凯就中美关系指出，现实理性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战略意图，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要付诸实际行

0: 那这个一场这个新的国际变局正在一幕一幕的拉开帷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香山论坛它汇集了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高级代表，他讨论什么话题自然就会备受关注。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台湾的相关话题。从双方的这个军力上来看，我最近接触一些中国的这个战略研究学者，他们越来越认为台湾这个相关的话题已经是开始往外去推演了，往外延出去了。原来是集中在台湾海峡这边，假如发生军事冲突了，那现在呢就恐怕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更远一点，比如说第一岛链的问题啊，第二岛链的问题。特别是经过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大家都发现非常清楚，第一就是美军并不像原来那么强大了。原来美军说是规划打两场战争，后来变一场半的战争，现在呢这一场战争也搞不定，而且呢还消耗了大量的库存。他把大量原来放在东亚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的库存都用到了伊朗那一边，更关键的就是美军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去补充这些库存和形成新的像军机啊、飞机啊、导弹这样的战斗能力。所以在这个大的一个变化上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是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的。当然中国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经过实战，但是呢话也不能这么说。比如说在武器空战当中，另外一场战争就看得非常清楚，就中国的先进的军事装备还不是最先进的那一批，已经是可以把原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引以为傲的法国的这一套飞机和防空体系给打穿。所以从未来的这个情况来看，我想这几天香山论坛各方围绕相关的话题会很多讨论，很值得大家关注啊。
1: 谢谢文辉。香港回归祖国快要30年了，香港这几年来的变化现在在一个由质及新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我们来看一下。在星期三公布5年规划之前，特区行政长官谈到了5年规划，还有在星期三同时公布的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谋划香港全局，包括香港的中长期的发展。而星期三这一天，李家超特首在立法会公布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到15、15时期香港的历史方位，并且指出要巩固提升香港独有的优势，要抓住机遇，加快由质及新，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5年。李家超在这一份报告当中也有几个重点，包括了7个篇章，28章节，大约6万字，具体包括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强化4大中心、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还有人才集聚高地建设等等。同时呢，要统筹发展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当中有预期性的指标跟约束性的指标，在约束性指标方面，包括了北部都会区的熟地5年产出要在2026到2031年的年度之间达到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北部都会区的住宅5年的落成量要达到7万个，累计增长大约6.4倍。同时提到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的发展重要产业。李家超表示，要打造国际科技合作枢纽和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提升国际科技影响力，加强香港跟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园区的合作，开展国际级跨学科的合作。在这份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也提到了优化股票跟债券市场，其中提到持续优化市场制度设计和产品生态，承担香港作为国家金融对外开放释放点的角色，积极提升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政府表示，未来5年将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会继续用好跟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鼓励内地跟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特区政府将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
2: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 鞏固全球領

0: 先跨境財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家族辦公室業務發展，驅動更多國際和內地家族資本和長期資金落戶香港並擴大業務。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推出来了，究竟如何确保落实？在这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章第七篇当中，有一个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当中谈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理念，更加积极进取有为，完善特区政府内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跨部门协调，同时要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考核，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五年规划进行中期调整。还有提到财政预算案要为五年规划和年度的施政报告执行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在保障特区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下，确保战略性项目有足够资金支持，重点领域得到持续的财政投入。政府如何落实已经有方方面面的 KPI 一个约束性或者是指标性的指标出来了。另外在关于2026年的施政报告方面，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推出了多项经济发展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李家超在他这个任期之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聚焦经济发展、融入国家大局、还有北部都会区建设、民生福祉、还有城市治理等范畴，其中在经济和产业方面推进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建立，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在创科局下要增设前沿科技专组，联合国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推动落户香港，预计明年第二季就会启用，包括在融合国家发展大局方面要成立加快粤港澳三地规划衔接和机制对接换组，下学年起会开始增加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到每年200个，北部都会区方面在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建设大学城，北都9个新发展区全数开动，明年上半年启动牛潭尾土地平整工作，运用数码平台缩短公务工程审批时间3到6个月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谈细这个大概，然后我们会接下来谈一谈。
2: 我非常关心
3: 这里边提到了一句话，就十五五期间是巩固和提升香港的自身优势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就得去抓紧去把握它。我们先说一个大的，就是香港它是有制度优势的，比如说它有这个普通法的制度，它是个自由港的制度，它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的和人员的自由流动等等。所以我们就是说，未来如果说香港要谋发展，要谋一个五年期的发展，那肯定是跨越这任特首和下一任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时间的。那么如果说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来看，资金，香港现在是很多资金过来，它本身是自由港，维持这个制度的两利，两制的这个便利的话，就会有更多资金过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这个货物我们是畅通的，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年以来香港的货物贸易发展得非常快。还有呢，就是人才，过去几年的这个建设已经真的是形成了国际人才的集聚高地，而且未来人才会来的更多，这包括大学的教授啊，这个优秀的学生啊，还有来自一带一路的学生，不光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有呢这个来自创业的，还有呢这个金融业的高管啊等等，还有呢可能未来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国际的这些企业里边的研发人员到香港来落户。现在香港未来要做的是，里边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五年保证要在北部都会区里边提供900公顷的熟地，因为土地是香港发展最大的制约，香港又有土地，就是不能够把三地变成熟地，矛盾在什么？那现在明确提出来，而且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机制来跟进，所以把这些生产要素都齐了之后，结合我们的这个体制方面的这种相对的优势，香港呢它应该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五年。
1: 下期还要关注的就是平陆运河正式开通，对于中国、对于西南、对于香港、对于台湾地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时财经。通江达海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正式通航，这是中国通向东盟的新枢纽。而中国西南地区未来不管是在货物方面或者是在直通东南亚方面，有更便捷的通道。历时四年，耗资超过700亿元人民币建设的世纪工程广西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西南地区出海里程将缩短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最多30%，每年可以节省超过50亿元。第一批外贸货物在16号这天搭乘运河第一艘的江海直达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从南宁港起航，经运河直达越南行居港。新加坡学者于红认为，运河将使得广西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枢纽。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727亿元人民币，设计通航5000吨级船舶，从现在开始将启动一年期航道试运行。西南地区货物可以从西江经运河直入北部湾，不再绕行珠江口，每一年节省运费超过50亿元。有专家说，这将推动大宗散货率先转向新通道，重构了西南地区物流的地理格局。
1: 最直接的这个切换货流的是大宗散货的这个行业，比如在这个矿产、砂石、水泥、煤炭、粮食、化肥，包括有色金属的原料，这一类的货物运量大，附加值低，对运费极其敏感，所以水运的这种成本优势一旦打开，会第一时间把从陆路啊或者东线的这个海运转向平陆运河的这个出海口。
0: 学者王国文也说，本地货源生态和配套体系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包括产业基础、供铁水联运衔接，以及北部湾港区远洋航线密度等等。平陆运河未来会跟北部湾、海南港口群形成分工合作格局，共同服务 RCEP 和西部陆海新通道，为重塑中国和东盟产业分工提供战略支撑。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会在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且致辞。外交部表示呢，正会进一步联系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另外呢，平陆运河正式启通之后呢，对于港商和对于台商来说，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平陆运河在16号开始通航，国台办表示将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的机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2: 平陆运河的通航

0: 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有学者和业界都认为，平陆运河将为香港开辟新的腹地，也就是不只是对台湾台企来说都很有帮助的，对香港也是很有帮助的。那么有业界表示呢，这个未来呢，随着平陆运河通航，将形成平陆运河北部湾港、西江大湾区、香港双通道并行的局面。我们接下来谈的是平陆运河通航，中国东盟的联系会更加的紧密。
2: 就是平陆运河，它是四年时间，从这个开工到现在，建成全面通航，应该是非常快的，还是展现了中国基建一如既往的这种速度和效率。当然，现在大家就非常关心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它对我们的整个西南地区会带来多大的这个便利。其实以前的时候也有这个海陆和铁路的联运。从西南地区出来，经过这个北部湾的这个港口群，就往东南亚去。但是呢，这个平陆运河拉通之后，它其实呢是对一些大宗的这个干散货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通5000吨，而且一下就是这100多公里的距离，就直接深入到了广西的这个腹地。以前呢，像从香港啊或者珠三角这边，确实是有西江的航道。但西江航道呢，如果大家走过就知道，它是比较拥堵的，而且它还受这个枯水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有时候这个船队是经常要排队的。但是平陆运河你一看，它这个通行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现在开始这个试运行，我想经过一段的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大家发现它的便利，就会用得越来越多，那就是出现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和东盟的多了一条战略性的物流的一条枢纽性的这么一个通道。因为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国际大变局，中国未来它不单是要自身的比如说投资啊需求啊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循环，还有一个就和国际循环，国际循环既包括和美国欧洲的这样的循环，也包括我们和周边地区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样让物流更加的顺畅。像这个中老铁路通了之后，会发现中国和老挝之间，就是特别是云南和老挝之间，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和上规模上档次的速度比原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平陆运河通了之后，我们和整个北部湾沿岸的这些国家的这些直接江海就可以直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最开始的这些船就直接就把中国的一些商品拉到了越南那边，未来可以到印尼这边，还有可以到其他，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呢内陆的一些集装箱船可以在北部湾的港口再装到大的轮船上面往全世界走。如果说平陆运河它在这个货物的流通方面是和东南亚打通的话，它背后呢，我们再把它往后边一看，西南地区就可以通过这条运河更加节省成本，而且提高效能。现在据初步的估算是50亿人民币，可以这个改善
1: 节省下来。
2: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低估了。
1: 对，
2: 如果说量大之后，可能会更加有效率。
1: 确实是这样的，谢谢文慧，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更多的消息马上进入到突发事件直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就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而总务大臣林方正并未留任。日本众议员关丰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高市早苗进行的上台之后的首次的改革和内阻。那么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日本的记者李淼。李淼你好。
2: 亚涵你好。
0: 那么高市早苗在这一次的改组内阁名单当中到底有哪一些关注的重点？而核心的内阁的留任，但是名单当中没有林方正，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呢，高市是第一次啊，在上台之后呢，改组内阁，他是去年10月份上台的，正好是一年左右。那么今天呢，首相官邸啊，刚刚已经公布了这个高市改组内阁新的阁僚的名单。这个公布的时间呢，比往年是早了一些，差不多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就已经公布了。那么我们看这次啊，高市改组内阁18名阁僚当中呢，是有8个人啊都是留任，7个人呢是第一次入阁。那么日本媒体也分析说呢，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第一呢，就是高市保留了之前他内阁成立的时候的这个核心的框架。我们看到不管是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还有外相是茂木敏充，防卫大臣是小泉进次郎，还有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几个主要的最核心的阁僚呢都是继续连任，所以也表明呢高市希望推进他政策的一贯性，保留这种政权的核心的框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对手林方正，也就是高市刚成立内阁的时候呢，他担任的是总务大臣。那么林方正呢，这次是没有入阁。林方正呢，我们知道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啊、防卫大臣啊这些重要的重量级别的阁僚。那么林方正同时呢，他也是高市早苗在竞争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实际上，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高市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呢，林方正啊拿的国会议员票呢是比高市早苗要多的，但是呢，在第二轮选举的时候，他确实是没有能够进入。所以呢，林方正他这次没有加入内阁呢，外界就认为啊，林方正他是有意竞选下一届自民党总裁，所以呢，预料在明年9月份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呢，林方正可能会出马，继续和高市呢两个人是力决胜负。那么除了林方正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次是继续留任。我们都知道小泉和高市两个人也是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啊，去年曾经竞选这个自民党总裁。那么小泉进次郎呢，他最近担任防卫大臣之后呢，是一个非常高调的在发言。比方说他认为这个核武器啊讨论应该不设禁区，没有禁忌的去讨论。另外他也主张呢，日本有可能也应该讨论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另外8月15号的时候，他还作为防卫大臣啊参拜了靖国神社，导致日韩关系紧张，那么中国也是表示强烈的反对。所以小泉呢这次留任啊，外界就认为有可能是高市内阁的一个新的定时炸弹。另外我们看到小野田纪美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呢，他也是留任，这个呢外界就比较的震惊，因为小野田之前被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文 文春报道说呢，他有丑闻。那么这次呢，他继续留任就说明啊，高市目前收紧外国人的政策呢，今后还会继续收紧，并且呢会继续进行下去，他保持这个政策的一贯性。不管怎么说啊，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我们很难判断啊，接下来的这个日本的民调到底因为这次那个改组能够替高市呢拉回多少支持率？因为最近呢，高市的支持率呢是有一定的下跌。雅汉。
0: 好的，谢谢李淼从日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高市为什么在选择在此时重组内阁呢？我们现在再来请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来进行分析和点评。王教授您好。
3: 你好。
0: 那么高市早苗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要改组内阁，您认为这究竟是主动的布局还是被动的应对呢？
3: 我想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当然更多的是被动性的应对，因为自今年的七月以来，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那么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呢，高市其实是在寻求想要内阁改组的。但是目前来看到的情况呢，其实他这个阁僚改组的这个痕迹啊，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后面其实也存在啊这个自民党内部派系的利益勾兑和妥协，所以说呢，这个主客观的因素最后导致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内阁阁僚的改组有很大的变化，就是林芳正的出局，当然更多的还是比如说维新会的这个成员的入阁，以及一些主要阁僚的留任，所以说呢，目前来看这个改组可以说是波澜不惊。
0: 好的，谢谢您为我们进行的分析和点评。那么相关的消息我们再次来连线驻日本的记者李淼。我们特别有好奇心的是，日本社会到底会如何去看待这一次高市的内阁改组，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李淼。
2: 好的，雅汉，我们知道呢，日本它过去呢在政坛上有一个规矩，就是在组建内阁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啊，它就会进行内阁改组。进行内阁改组，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拉升内阁的支持率。那么通常呢，这个内阁改组之后呢，因为会出现一些新的面孔，所以民众呢也充满期待。那么通常呢是可以抬高内阁支持率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改组内阁之后呢，马上内阁支持率暴跌的状况。所以呢，这次高市改组内阁呢，其实它有几个潜在的因素引起民众的不安和反对。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高市内阁，它尽管是有七个人是第一次入阁，但是整个的这个阁僚人事安排呢，并没有太多的新鲜感，没有太多的新意。我们看到女性的阁僚，其实呢，尽管高市已经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但是呢，加上她自己在内，一共才有三位女性阁僚，和上一次在去年一年之前呢，她的第一次内阁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只有财务大臣平山高月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也是安保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三个人，所以呢，女性阁僚的人数非常的少，这让外界非常的震惊。因为之前呢，外界非常的期待啊，就是能有新的女性阁僚、女性面孔出现，这也可以推动日本女性参政。第二个更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黑金政治的议员这次呢是入阁。我们看到新的这个农林水产担当大臣呢叫做祝和生，那么他这个人呢是曾经是过去的安倍派，在过去呢曾经被爆料啊，就是用这个政治资金 party 的时候呢，他这个收入没有记载，当时呢涉及到的这个日元的额度也比较大，是1746万日元，当时呢他在自民党内的这个职务被停职六个月左右，所以被日本媒体称为是黑金议员。那么这次呢是祝议员啊，他这次祝和生呢他成为新的农林水产大臣，所以外界呢就认为这个黑金议员啊第一次入阁，毕竟过去无论是岸田文雄内阁还是石破茂内阁，他们都没有用黑金议员入阁，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今后有可能会在国会呢成为朝野党派关注或者说争论的焦点。另外一位呢就是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他也是被外界爆料呢涉及到黑金问题，所以这样一系列的丑闻涉及到黑金问题的议员入阁呢，也是今后可以说是高市内阁的一个定时炸弹。雅汉，
0: 好的，谢谢李淼。您刚才有提到，第一个是在我们整个内阁里边，现在女性入阁的只有三位，然后第二个是改组内阁之后，曾经也发生过支持率直线下跌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就非常的关注，到底日本政坛的后续，在现在改组内阁之后，到底朝着什么方向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右翼的口中的知中派的人士，那么总务大臣林芳正是不再担任阁僚了。那么这会对日本后续的政坛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么林芳正这个排除在阁僚之外呢，其实 可能有林方正主观的一个诉求，当然可能也有高市早苗本人的一些政治的计算，因为高市肯定是在觊觎一年以后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那么他要寻求连任。那么根据过往日本国内政治的这个规律啊，特别是自民党的规律，一般的情况下，在现任的这个自民党内高层和内阁阁僚的这些成员，一般情况下呢，不会在下一届啊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职位。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林方正被排除在这个改组后的内阁之外呢，那是否意味着接下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林方正会否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职位？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几位这个留在内阁内的这个重要的成员，那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在表明，可能这些被认为是这个自民党总裁候选的这些人选呢，极有可能在下一任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就会不会再去寻求谋求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么一个职位。那么这是一点啊，我们从日本国内政治的逻辑来看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林方正本人哈，经常被日本国内的这个保守派贴上这个亲华或者说是知华派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这个其实是与当前啊高市所主导的这个日本政府对华的一个基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贴切，或者说是符合。所以说，从这个政策理念主张来看的话呢，林方正虽然有能力，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在当前整个日本政治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框架下呢，可能又是一个异类。所以说，林方正的这个出局啊，甭管他是主观还是客观，好像在这一次的自民党总裁，在这一次的这个内阁改组中，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令人感到意外。
0: 那么除了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再担任阁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看点，这次是日本维新会的成员也是首次的入阁，自民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把维新会从阁外拉到阁内呢？
3: 这个我想是自民党，特别是高市早苗本人以及日本维新会啊，双方这个利益勾兑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啊，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的这个合作本身是在这个我们叫阁外合作，但是呢，在这一年的这个磨合过程中啊，自民党实际上虽然没有全部啊，但是部分的满足了日本维新会的诉求，特别是在不久之前通过了这个推进建设副首都的相关法案，那么这是符合维新会政治诉求的，所以维新会看到了跟自民党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维新会入阁了之后的话，接下来再涉及到参议院的一些这个法案。

0: 案的审议上呢，可能维新会跟自民党的合作会更加的顺畅，因为目前自民党啊单独的他们在这个参议院仍然是属于少数席位，那么联合维新会再加上其他一些会派呢，这样就会让一些法案在参议院可能更畅通无阻的这个通过。那么还有一点，我关注到这个维新会入阁的这个阁僚呀，曾经做过这个维新会的干事长，其实是属于啊。在自民党和这个维新会，政党之间这个穿梭的这样的一个职位，而且他的这个担任的这个阁僚的职位呢，是这个规制改革，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接下来的副首都以及这个地方啊、创生啊等一系列领域的这个沟通和协调。所以说呢，从政策角度，从利益角度，或者说从这个政治理念角度啊，最终导致了这一次啊。这个自民党主导的这个内阁，同时有维新会的加入啊，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1: 好的，好，谢谢王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高盛的内阁自2025年10月份上台以来呢，是首次进行改组，多数的核心要员获得了留任。不过，就有分析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啊，是旨在稳住党内的基本盘，为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连任铺路。改组内阁之后呢，高盛的政权右倾到底会不会加速呢？而他的政策导向是不是也会走得更极端，仍然是有待观察。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正点播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报道称，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的代表举行的会晤，双方讨论了红海的紧张局势。
16: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上关于朝鲜拥核的质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

0: 金宇正在17号发表谈话，重申朝鲜的拥核国地位是不可逆转的、绝对的。无论敌对势力如何否定这一现实，从物理和法律上都不会改变。
1: 金宇正指出，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定期召开会议，按照固定剧本高喊所谓国际义务、不可逆转、无核化等论调，但终归是重复的噪音和徒劳的妄想。对朝鲜要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意志和实行能力都不能产生任何影响。金宇正强调，朝鲜的强大实力为遏制国际流氓集团的霸道以及保障和平与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无论敌对势力如何在修辞上否定，朝鲜拥核国家地位是绝对的、不可逆转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朝鲜的实力和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在10:40，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的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就人工智能安全发出了警告，强调失控的 AI 可能会构成生存威胁，呼吁各国政府要担于责任，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去制定安全监管防护机制。
2: We cannot afford to ignore concer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especially by those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I. Governments must assume their responsibilities.It is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of any government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including from the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tional action is essential. But global coordinat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Because AI does not stop at borders, and neither do its risks. To build trust,
0: 古特雷斯指出，需要对如何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何时需要强化监管，采取额外的风险管控措施形成共识。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全球的协同。他强调，当前全球面临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危机和不平等加剧三大生存威胁，警告各国切勿在 AI 安全陷入到底线竞争，主张打造安全透明以及人类尊严为核心的防护栏，确保技术实现负责任的发展。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呼吁，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两大主导国家，美中应该就防范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建立安全护栏机制。
3: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出席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亚洲峰会。陆克文在会上谈到中国经济时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多重挑战，其制造业出口也面临美国和欧洲日益加剧的关税壁垒。
4: It's running on two pistons, and one of those pistons in particular, and that is net exports, is now under massive external challenge.
3: 在谈及人工智能治理时，陆克文指出，前沿模型飞速发展，存在着一定安全风险。美中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两大主导力量，需要协商建立护栏机制。
4: At least a common language of risk, a common taxonomy of risk against the various impact areas, plus a mechanism of early notification to each other, that i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the two dominant players in AI today in the world.
3: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还认为，澳大利亚在同中美关系之间取中间值应该更为谨慎，尤其是 AI 在中美竞争中可以获益。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在16号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阿联酋政府以及王室的成员、各国驻迪拜和北部酋长国的总领事以及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的代表等出席了活动，共同为中国国庆送上祝福。
5: 招待会在阿联酋和中国两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中外嘉宾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现场还展示了刺绣、拓印、漆扇等传统文化体验，以及中国智能机器人和汽车等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嘉宾参与互动。合唱团也带来了《我的祖国》和阿联酋歌曲《侠义礼赞》等曲目，展现了中阿两国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欧伯谦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并为中东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6: 中国在中东不谋地缘私利，不搞阵营对抗，我们将同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为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不懈努力。我们相信中国的发展是阿联酋的机遇，阿联酋的繁荣也是中国的机遇。面向未来，中国“十五五”规划将为中阿合作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5: 阿联酋富察伊拉新闻办公室主任萨中华在受访时用中文分享了参加活动的感受，并为中国国庆送上祝福。
7: اليوم سعيد جدا بوجودي في هذا الحفل واتمنى سنة صينية سعيدة لكل الصينيين ودجوم من ذا سا جنكوا سا انوي الله من ذا شي سعيدة جنكوا انوي و اي جنكوا جندا جندا بيجا بيجا كايشين وزاي جيني كو جي كواي لا。
5: 同时在活动现场也有阿联酋嘉宾表示，中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中阿两国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有着紧密联系。凤凰卫视王丽马克阿联酋迪拜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6号表示，经过了4个月的应对工作，刚果金埃博拉已经基本控制在了东北部地区，疫情的传播在部分地区有所收缓，但是呢，传染的风险仍然不可忽视。谭德赛表示，在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伊图里省的部分地区，疫情传播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南纪五省自5月份以来没有报告新增的病例，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人康复。谭德赛表示，随着社区的参与度提高，治疗的方法和暴露之后的预防措施的临床试验正在加速推进，疫苗临床试验也将会在未来的几周之内启动。谭德赛同时也强调，尽管疫情的传播有所减缓，但是传播水平依然较高，疫情仍然还在蔓延。伊图里省仅过去一周就报告了大约300例的新病例和160例的死亡病例。北基五省在过去2周内从大约100例增加到了200多例。法国北部杜埃地区近日至少有4家加油站遭到了人为破坏，疑似是抗议燃油价格的持续飙升。据悉，拉兰、盖南、佩康库尔和阿尼什4地的加油站被砸，其中一处被喷涂了“小偷”字样，疑似是抗议油价的飙升。警方表示，肇事者用锤子砸毁了加油机，仅康佩库尔道达尔加油站就有大约10台加油机受损停用，屏幕破裂。杜埃检察院的检察官富尔图瓦就表示，已经以聚众毁坏财物的罪名立案，司法警察也已经介入调查，正在通过监控录像追查肇事者。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8: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家會覺得破天荒，
1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1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

0: 局正在加速演进，全球治理走到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深刻的变局中。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他提出六大安全主张，包括坚持以新安全观共建共享。联合博弈的陈旧思维已无法破解当下发生的问题。二是坚持多元主义，维护公正合理的世界。三是坚持以意识清醒防范风险，制止于未然，要铭记历史教训，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和正史修正主义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小分歧发酿为大矛盾，小摩擦演化为大冲突。四是坚持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强权施压只会加深矛盾。五是坚持以共同发展打牢基础。最后是坚持以行动导向深化合作。董军表示，中国军队将走过百年，正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愿同各方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成就彼此，共享未来。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也门胡塞武装16日宣称，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博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针对沙特方面称在15日晚摧毁一架飞往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萨雷亚否认这一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交火之际，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访问埃及寻求支持。据报，沙特还向以色列和英国求援，以色列在美方斡旋下与沙特举行会谈，提供情报支援，而英国已经同意派遣军事顾问协助沙特。此外，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降落在沙特利亚德，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
1: 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升级，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5日率团出访埃及，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双边会晤，随后两国代表团进行大范围会晤。穆罕默德在声明中表示，双方重申致力于确保红海及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办公室也通过声明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美联社分析指出，对沙特而言，美国这一最重要盟友的立场难以预测，有时甚至不可靠。总统特朗普似乎不愿在中期选举前进一步扩大本已不受欢迎的中东战争。沙特目前希望寻求埃及的支持，尽管埃及不太可能出兵援助，但他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可以协助凝聚支持。与此同时，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5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与沙特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举行了会谈，旨在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协助其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报道称，以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展现了情报与作战能力，协助美方构建伊朗军队部署地点的情报网络。沙特提出的支援请求很可能侧重于情报方面，以全面掌握胡塞武装的军事部署情况，并厘清其未来行动的潜在计划。除了以色列，沙特据报还向英国求援。彭博社披露，沙特已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援助请求，包括为沙特军队提供行动支持，阻止胡塞武装逼近曼德海峡，以及协助防御针对其境内石油基础设施的攻击。伯纳姆已同意派遣英国军事顾问协助沙特，但尚未承诺提供额外援助。另外，飞行动态实时查询网站的数据显示，一架伊朗政府飞机15日飞抵沙特利雅得，外界猜测可能是伊朗高级代表团到访，试图缓解也门局势。伊朗官方尚未发布关于访问行程或机上人员的信息。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架飞机使用的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专属护号。此外，德国外长瓦德富尔15日与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话，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5日与阿曼外交大臣

0: 布塞议题通电话，讨论阿曼在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美国媒体披露，美以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恢复，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力正在下降，目前通航量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50%以上。他称，美国目前并未开展进攻性行动，而是回应伊朗对商业船只的袭击。万斯称，美伊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摧毁伊朗核项目，削弱其常规军事能力以及地区投射能力；第二阶段则是确保伊朗无法恢复这些能力，并维持地区稳定。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牵头在德国组织美国、以色列与包括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在内的海湾国家军方高层秘密会晤，这标志着在地缘安全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东安全架构正在发生暗流涌动。胡塞武装作为伊朗抵抗之湖的核心延伸，其对红海、曼德海峡的封锁控制以及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打击，极大地威胁到沙特的经济命脉。同时，胡塞对以色列南部及无人机、导弹袭击也构成了直接安全和威胁。而美国忙于应对霍尔木兹海峡，加上弹药短缺，明确宣布不能支持沙特。这样的危机环境是否会催化沙特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呢？目前，沙特迫切需要防空预警、反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支持。而以色列在预警网络、防空系统，如铁穹和箭矢系统等方面有及以及情报能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构成了防务合作的天然互补基础。美国中央司令部在此次德国密会中充当了关键协调人。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在自身精力分散的背景下，推动建立包括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中东防空联盟或安全协调机制，将原本碎片化的地区安全体系整合，以共同分担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防务成本。在密会中，以军参谋长与沙特等军方高层直接对表。虽然沙特在外交上保持谨慎，但双方在情报共享、雷达预警数据互通以及红海曼德海峡的航道安全保障上，事实上已经开启了去政治化的战术级务实合作。当然，尽管现实逻辑成立，但要实现公开的战略性的沙以正常化与防务同盟，仍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伊朗和胡塞武装构成军事威胁，沙特领导层特别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勒曼非常清楚，在加沙局势和巴勒斯坦立国问题没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或取得明确路线图之前，公开的与以色列结盟会招致国内及阿拉伯世界舆论的剧烈反弹。沙特也不希望卷入全面中东战争，或者成为伊朗直接打击的防空前线。胡塞武装具备直接打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和战略基础设施的能力。过早或过于公开的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非常容易激怒胡塞武装与伊朗，导致沙特本土能源通道遭受更大范围的袭击。综上所述，

0: 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军事威胁确实在客观上成了沙以合作的强力催化剂。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的德国密会，标志着双方已经迈出了跨越敌意、在防务与情报领域进行务实协同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推动力有限度，它足以将沙以推向隐蔽的安全合作伙伴，但受制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道德包袱和沙特对伊朗的外交。 回旋空间，在可预见的短期内，胡塞武装的威胁还不足以彻底的扫清政治障碍，将沙以推向公开的防务同盟与全面关系正常化。可以说，中东正步入一个表面外交冷淡、地下防务紧密的独特安全过渡期。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美国军方首次较为全面的公布战事给美军带来的损失。
1: 五角大楼监察长14日向国会提交有关实施怒火行动的首份全面公开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汇集了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其他政府机构截至6月30日的信息，较为全面地披露了战争对美军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报告显示，伊朗的打击导致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多处美军基地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驻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同样遭到破坏。直接经济损失约1.84亿美元。在兵力部署和人员伤亡方面，美军已经向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超过5万人。 2月28日至6月30日期间，共有18名美国人员阵亡，417人受伤。美军装备同样遭受损失。报告显示，行动期间有数十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以及一架在伊朗上空遭敌方火力击伤的 F-35A 战斗机。 此外，还有多架其他飞机和直升机受损，而持续高强度作战带来的弹药消耗，成为这份报告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监察长指出，战争已经导致美军部分弹药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同时暴露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扩大生产和快速补充库存方面存在明显瓶颈。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披露。 仅在战争开始后的前4周，美军就发射了超过85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消耗了五角大楼萨德拦截导弹总库存的大约一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驳斥了有关美国弹药短缺的说法。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他收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美军生产先进武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在最新提交国会的法定监察报告中确认，自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开展以来，高强度的弹药消耗已导致美军面临战略性库存缺口，并暴露了军工产能补充的严重瓶颈。这份报告与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军弹药几乎无限的公开表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官方独立监督机构与最高政治领导层表态之间的割裂，不仅揭示了持久军事冲突带来的现实压力，也凸显了美国在政治宣示与军事工业现实之间的深层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五角大楼报告显示，在特定的数个月评估期内，仅弹药消耗一项的支出就高达数百亿美元，涵盖了大量精密制导导弹，如战斧巡航导弹。 以及拦截弹，高强度的防空与反导需求使得如萨德和爱国者等核心拦截系统的库存受损严重。督察长报告指出了供应链的根本痛点：固体火箭发动机产能受限、高硅炸药与推进剂供应不足，以及国防制造业熟练工人的缺口。高精尖弹药的生产周期长，产能扩建复杂。 短期内的疯狂消耗无法通过现有的订单流水快速的补齐。第二，特朗普政府一再驳斥弹药匮乏的说法，并强调高级制造武器正以历史最高水平交付。这种政治叙述出自三重底层原因：一是对外维持。

战略威慑。面对中东敌对力量，在战时公开承认防空或打击弹药匮乏，会削弱美军的威慑效能，给对方提供反击的心理筹码。二是中期选举前期的政治护盘，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公众对长期涉足海外战争及巨额战费的厌倦感上升。保证库存充足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意在向国内选民传递局势完全受控的强人形象。第三是白宫与军方专业评估的习惯性脱节。政治层面的口号式宣示通常是基于总量概念或增产预期，而督察长及军队实操层关注的是具体的品类，如精确定向的拦截弹的动态消耗率与安全库存的红线。第三，五角大楼揭示的真相对于局势演变的影响，那么在中东战场上会迫使美军调整打击节奏，从初期的集群饱和和打击转向精细化的目标遴选。但防空拦截弹药的吃紧可能会增加驻中东基地及盟友设施应对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的防空压力，同时呢，战略库存的减少会削弱美军在其他关键战区，比如亚太地区的应对潜在大国冲突的战略储备，迫使五角大楼将更多的预算和立法优先级转向国防供应链的强制扩产与再工业化。但国会民主党人会将利用这份督察长的报告来质疑特朗普的战术透明度及战争可持续性。追加特别军事预算的法案在国会审议时将面临更严苛的审计与战备影响的审查。可以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证实了中东军事行动已进入资源消耗巨大与制造产能落后的实操对抗阶段。即使白宫在舆论场上维持强硬与自信，战略库存被快速吃紧与供应链扩产能迟滞之间的现实落差，那么将成为制约美军未来行动规模及战略选择的硬约束。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据美国多家媒体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本次拟议军售方案涵盖40000枚2000磅级航空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与 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外还包含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些弹头可穿透土壤、岩石或混凝土等外层结构，并在穿洞后延迟爆炸。据悉，此项军售项目方案目前仍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国会已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美国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乙方提供资金，之后以色列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公开记录显示，美国近年已持续扩大对以色列的军事供应。美国众议院15号以232票赞成、147票反对、47名议员弃权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共和党提出的搁置由民主党众议员阿尔格林提交的弹劾总统特朗普动议。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了弃权票。另外，近期美国政坛围绕对伊军事行动再起风波，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动议，指控他未经国会授权推进伊朗等多地军事行动。
2: 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梅西15日提交针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决议，该决议包含8项指控，核心指控为赫格塞斯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僭越宪法赋予国会的战争决策权，延续所谓非法战争，同时其不当履职行为还涉及美国在委内瑞拉、也门的未经授权军事行动。此次弹劾决议采用国会特权决议形式，可强制众议院在规定立法时限内开展表决，倒逼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态对伊朗战事的立场。不过受国会党派格局影响，这份弹劾决议通过概率极低。五角大楼回应称，国防部全员一致支持赫格塞斯的施政理念，将持续坚守军人与国家利益优先原则。据悉，美国国会本周将再度审议限制美方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争权力决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15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与西耶纳大学合作的全国性民调，那么结果是整个调查时间是9月8日至13日，那么样本大约是1503名选民，对于可能选民的误差约为正负-2.9%。纽约时报标题是民主党获得优势，特朗普拖累共和党，有几个重要指标值得关注。第一，在通用国会选票上可能的选民中，民主党候选人领先共和党约9%，是51%对43%，这是衡量中期选举动能的重要指标。二，特朗普个人方面，选民的支持率约为38%，那么多数选民不认可他在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关税和战争等主要议题上的处理。第三，选民在多数关键议题上更信任民主党，包括医疗保健啊，这是大幅领先于共和党的，还有经济、生活成本、移民和外交战争等。纽约时报指出，随着中期选举，就是11月份临近，民主党因特朗普的不受欢迎和经济，尤其是生活成本问题而获得了明显优势，并且寻求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相关分析还提到，这可能接近蓝色浪潮的条件，但最终结果仍取决于具体选区和动员情况。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逆风是常态，但9%的差距已经超越了常规的中期调查的范畴， 中期调整的范畴。那么这一差距表明，中立选民与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对当前执政现状的反弹情绪正在集中的释放，个人支持率与政策盘脱节的拖累，这就是特朗普个人支持率跌到了约38%，他的核心症结就在于政策承诺与选民现实感受的背离。虽然特朗普上台之后强力推动关税调整、移民管制，还有对外事务重组，但选民的实际感受集中在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上。这份民调表明，2026年中期选举的叙事主轴已经从特朗普的个人政治遗产复兴转向了公众对高生活成本与政策激进化的反弹。对于民主党而言，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已大幅上升，但如果想将其转化为席位大胜乃至翻转参议院，仍然需要看这些全国性的民意动能能否精准地转化为关键摇摆选区的实际选票。那么随着11月投票日的来临，白宫未来几个月在关税、物价及对外政策上的微调将成为能否遏制这一趋势的关键。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缘分的天空。
1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2: A persone come me?
11: Sì.
3: In me 谎言造就缘分。
1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3: In me 珍惜不敢坦白。
1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3: In me 有你此生无憾。
13: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3: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美官员据报在阿曼同胡塞武装会晤，讨论红海局势。特朗普称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重申是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

0: 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马上来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布会的最新现场。
2: 畅通废旧家居回收的渠道，将家居换新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从而打通智能家居消费的最后一公里。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最后一排这位记者。
3: 谢谢发言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近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能否请商务部介绍一下我国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最新进展？另外，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下一步在推动金砖经贸领域合作方面有何规划？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部长会议迄今共举行了16次，围绕着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等，达成了60多份的成果文件。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并宣布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4: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近日，由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协同中国的矿业联合会和中国的钢铁工业协会以及近30家的行业企业共同发布了矿产资源的这个对外合作可持续发展自律倡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首先，我们赞赏这个倡议。矿产资源绿色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矿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商务部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化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5: 谢谢发言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近日，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那么，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会受到影响。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好，感谢你的提问。中方注意到了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 不断地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谢谢，请大家继续提问。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现在中国商务部正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在刚刚发言人何亚东就近期的商务领域工作重点在一回答记者提问，在刚刚商务部也就本台记者关于欧委会发布的公共改革采购改革法就当中的一些歧视性条款表达了中方的立场。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在16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战斗机，更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在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而针对于沙特方面在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的圣地麦加发射了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对此否认。
6: 胡塞武装16日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过去一周，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勒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日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样强烈谴责袭击，并重申黎巴嫩和沙特完全团结一致。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日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6日统计，过去两周的也门冲突已导致至少9名儿童死亡，超104000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57000名儿童。26个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医疗机构被迫中断服务，243所学校关闭或暂停授课，影响超过13万名学生。另外，目前已有数千名也门难民横渡曼德海峡抵达吉布提。吉布提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奥马尔16日呼吁民间与国际社会为也门难民提供人道援助。而在军事援助方面，有伊朗民众16日针对也门近期局势表示，胡塞武装不需要伊朗派兵，而是需要军事技术，相信伊朗愿意为其提供帮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报道称，美国的外交官在上个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就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了会晤，双方就重点探讨了红海的紧张局势。
7: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 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在美伊局势方面，为您跟进到，这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16日最新表态，他说伊朗目前是完全不相信美国，而美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才能够赢得伊朗的信任。不过在另一方面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当天表示，美国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并称美军自5月初以来已经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有9亿桶的原油。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相对于伊朗的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同。特朗普16号就对媒体说，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当中，他重申这是伊朗十分想要和美国达成协议，而他说呢，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3: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6号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会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会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是外长要举行会谈，就会探讨和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就指，这次会议有可能会扩大规模，可能会邀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就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能够在纽约会见到特朗普，但相关的安排目前还尚未敲定。美国在最近秘密召集的以色列和7国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高层举行的会谈，并且计划下周想要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会探讨伊朗局势。对此，德黑兰方面有何最新回应？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郑凯收到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4: 现在目前，伊朗媒体和官方呢对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频繁的接触呢，并没有进行一个评论和威胁。目前看，还是处在一个默默观察的阶段。目前呢，伊朗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说，尽量把美国、以色列还有阿拉伯国家呢进行一个分开处理，分而化之，尽量避免和阿拉伯国家呢产生一个剧烈的冲突，把他们完全推向美国、以色列的阵营，形成一个地区的反伊朗联盟。至于说怎么来做到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持与沙特、卡塔尔还有，阿曼这3个相对和伊朗国关系较好的国家呢，保持一个密切的外交沟通，避免地区国家对局势呢进行也产生一个误判。

0: 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呢，采取一些降温的处理，避免过多和频繁的军事行动。然后呢，这样子呢，可以给地区国家之间呢，的安全合作，还有呢，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与美国进行的一个接触和对话，创造一个良好和积极的氛围。
1: 好，下节回来带您看亚洲局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核心阁僚却留任。韩国的外长启程前往到华盛顿，要和美国国务卿会谈。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近期率团参加了北京香山论坛，他在论坛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朝鲜会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因为这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又派出了防务部门的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6: 朝鲜国防省副相中将金刚日17号在香山论坛第3次全体会议上公开就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阐释朝鲜方面立场。金刚日强调，当前在东北亚地区，日韩扩充军力并谋求拥核，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量，朝鲜拥核立场绝不退让。
7: 朝鲜作为核国家的地位已经由国家最高法律宪法予以确认，这是我们绝不退让的立场。对朝鲜抱有极端险恶敌意的敌对势力，应当要停止诋毁我方正当的自卫政策，放弃不切实际的无核化幻想。鉴于敌对势力核威胁达到极致，他的核同盟的对抗行径也在日益加剧。基于此，朝鲜将秉持以实力求安全、以实力护和平的原则，持续扩充强化自卫和威慑力量。
6: 这是时隔7年之后，朝鲜再次派出国防部门副相级官员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根据外媒报道，2018年、2019年2年，朝鲜曾派遣时任人民武力省副相金炯龙访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之后多年缺席。最近2年，有朝鲜驻华大使馆武官现身论坛现场。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奇北京报道。
1: 好，来关注日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在下午公布了阁僚名单，显示像是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彦等人留任。另外，日本的众议员官方弘是首次入阁，担任的是文部科学大臣，而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弘也入阁，担任是规则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的首次入阁。再看到韩国方面，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宪也在今天启程前往到华盛顿，要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期间会讨论的是包括双边的经济和安全安排、朝鲜问题、中东冲突。

0: 而赵勤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做出决定。赵显在临行之前在机场就对记者表示，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就双方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美国特朗普政府向韩国施压，要求其要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做出贡献，但面对国内的这些反对声浪的高涨，伊朗方面也发出警告。赵显就说，目前韩国政府还无法做出任何的决定。至于韩国承诺会向美国投资的3500亿美元的计划，韩国媒体就在报道指，原定17号要进行的2000亿美元对美投资国会报告被推迟，原定18号要签署和公布的韩美对美投资1号项目的量级备忘录预计也将会延期。赵显表示，这个推迟的原因是国内的程序问题，而非是两国之间的分歧，更强调将在涉及国家利益或是方针问题方面会保持坚定的立场。美国白宫在16日发布的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签署的备忘录将会将加拿大原产的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在同一天也威胁，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能够成为联席成员，这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的是美国会对欧盟加征更多的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2: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在16号说，他下周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就会告诉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干涉巴西选举。卢拉当天是在巴西的联邦军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说，20号他将会前往到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会和特朗普聊一聊，告诉特朗普不要插手巴西的选举。巴西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巴西的人民。第81届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会在9月22日会拉开帷幕。那么按照传统呢，巴西总统将会是第一位在会议上发言的国家元首，随后才是美国总统。巴西官员目前还尚未确认卢拉是否会和特朗普在联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好，下节回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港特首表示会把握好国家发展机遇，促进香港就业。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在今天登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3: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4: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3: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近期有多家外媒在报道，美国军方公开了已在太空的近地轨道部署了武器的消息。许多日在北京的香山论坛有关讨论当中，有多方的与会者都对此表达了担忧，像是太空武器的这个杀伤力，还有美军方的措辞变化，以及未来可能会导致的军备竞赛，成为了这一次与会者的关注重点。
6: 在香山论坛周三的日程中，中外军方、高校、社团等与会者就太空安全治理展开讨论。正值近期美国军方公开已部署近地轨道太空武器的消息，多位与会者对此表达了担忧，而这些担忧源自于对太空武器威力的评估、防御手段的预期等方面。
7: 大家知道太空武器的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家可想，从太空对地面直接发起打击是拦不住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从300公里的地方，那么直接用导弹往地上垂直去砸的话，大概不到30秒就可以砸到地面上。你这个时候根本是无法做出，你做出预警也没有用，你也算不出它的那个轨道来，你根本拦截不住。因为它最终它可能达到20多马赫的这个主体的速度，你想那个东西要带上核弹头，在地面没有国家能够防止得住的。
8: So the US obviously naming this technology that they deployed a weapon. It is a shift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US policy around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 and it is also dangerous from that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at I was mentioning before. Right? Essentially, it makes space less secure, it makes space more contested and more competitive.
6: 长远看，各方观点的共识集中在这可能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上。有中国军方与会者指出，在太空领域，原本空间碎片增多导致的物理环境恶化，以及轨道上人类各方活动带来的各种干扰，已经加剧侵蚀了国家间的信任。而个别国家公开将外层空间定义为作战领域而非行动领域，或将使得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风险演变为现实。
8: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of each other's intentions and to race to direct countermeasures. And the rules deficit leaves such competition without guardrails or brakes, and brings on behavior without effective restraint. The two deficits compound each other and provide fertile ground for an armed race. Once an arms race begins, and it in turn consumes trust and hollows out the rules.Creating a kind of vicious circle. We should unequivocally oppose the use of commercial space capabilities to interfere in the armed conflicts of other countries and draw boundarie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for commercial actors and protect civilian assets from the flames of war.
6: 凤凰卫视警闻英火北京报道。
5: 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的提问，提到了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就说，这两份文件都聚焦会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相信是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10: 我会觉得机遇是比以前多，我们是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的机遇，国家亦都是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的是一个稳定器和一个动力源来的，所以比出来的机遇是很多，我们亦都产业是多元化了，变得我们的职位我相信会是更容易给到每一个人他更加适合自己的，我都相信工资会因此增加。

0: 我哋唔希望呢啲发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啊、喺鼓励啊或者环境营造方面咧，帮到佢哋咧，我觉得呢个系最好。
1: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2: 另外，有香港的议员就重点关注了5年规划的成效以及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是有责任在每一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的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要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5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4: 在5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过得更加好？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5: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手段，但是怎样确保在这5年间我们在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的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在5年规划里面讲明，当行政长官述职的时候要交代5年规划的落实情况。
6: 对于在15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同时的话，我们拥有我们香港独有的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15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5: 我讲立法会议员咧，系要当然要反映民意，但系都要系引导民意。对于政策嘅一啲推行，你系最熟嘅，无论喺民间又好，乜嘢其他嘅场合报道，未必准确嘅，亦都有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系挑拨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3: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將特區政府團隊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長官是其中領導的船長，要鼓勵引導每個司局長將自身所長發揮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香港最新公布的5年规划提出，金融中心地位要国际化，同时要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业界认为，这既是机遇，也是服务模式升级的关键窗口，也期望香港能够突出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价值，让全球资本不仅是愿意来，更愿意长期留下来。
7: 香港首个5年规划出炉，17日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财富管理峰会上，业界人士关注到其中几个关键方向。首先是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强调要国际化。业界认为，这正是把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结合，为香港金融业发展打开新的空间。
8: 香港既是内地企业的出海求投宝，也是海外优质资金引进来的诱导。我们希望通过香港这个平台，不仅服务企业出海，更把来自中国的专业投资管理能力推向全球，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7: 作为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首批合作伙伴之一，中金表示，今年将结合业务优势推出相关计划，助力中资管理人国际化发展。另一个关注点是5年规划提到的深化金融家。业界表示，财富管理行业和机构可以当好长期资金的桥梁，帮助有相应风险承受能力的资金参与优质企业成长，助力支柱产业发展。规划还提到，推动香港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从财富管理行业视角看，这既是机遇，也是服务模式升级的关键窗口。
8: 伴随全球资金加速在香港的布局，叠加税制监管、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带来跨市场、跨资产、跨代际配置的需求，也为信托、家族治理、另类投资打开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应着力加快推进买方投顾、 这个

0: 转型升级，加强全球投研、资产配置、数字化发展等能力建设，携手行业共同来提升财富管理的深度和广度。
1: 业界认为，香港要做的不只是吸引更多资金，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球资产配置、风险管理和财富传承的综合服务能力，突出自身作为投资中国重要窗口的价值，让全球资本不仅愿意来，更能长期留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在今天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表示，要正视创新科技所带来的安全挑战，也期望社会各界要携手构筑网络安全生态。
3: 网络安全要长远发展，必须植根于产业与人才，因此我们在企业层面推出了安全 AI at 职场赋能计划，协助企业构建安全且合规的 AI 应用生态，并连同业界鼓励青年人共同探讨前沿技术的防护机制，培育更多本地的网络安全专才，为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构筑一个更韧性、更加安全的创科生态圈。
2: 孙东也提到了，特区政府将会推出网络安全防御计划，为本地的机构提供网络的安全认证，发展共享防御工具和建立威胁情报的共享机制，巩固社会的数码安全韧性。这次论坛是由香港特区政府还有数字政策办公室及警务处的网络罪案科合办，有超过200名来自于内地和本地的公营机构代表以及业界人士参加，分享网络安全发展的趋势、挑战及实践经验，加强香港和内地在网络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交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今天前往到深蓝的选区，也就是苗栗县，为党内的新议员参选人在辅选。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2028年有把握能够重返执政，而黄国昌就回应说会履行蓝白合作协议，这句话就被认为是意有所指。不过就有县民特别向他喊话，这个蓝白一定要合作。
4: 我老板帅不帅？
5: 帅！
4: 继续认不认真？
5: 认真！
4: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陪同党内苗栗县议员参选人林智学扫街拜票。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有100%把握在2028年重返执政。黄国昌的评论显得微妙。
6: 有信心啊，当然是好事啊。在县市长选举的部分，我们也会啊说到做到。履行之前啊，跟国民党合作啊的协议，我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未来再展望啊，2028年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1: 黄国昌的回应被认为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意有所指，不过苗栗县是深蓝选区，县民的反应也很直接，
7: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
6: OK OK， 好好好，
7: 不行，不能再那个
6: 是的，
7: 失败，
6: 好好好，
7: 拜托我们这一代都
6: OK，
8: 谢谢。
1: 蓝白支持者关注黄国昌与郑丽文之间的关系，而两人也将在28号赴嘉义市为双方共同推举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两人的互动势必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2: 2026年度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期间 ，AI 与投资、AI 商业项目估值等议题成为了热议焦点。大会也发布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关注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
9: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联合主办，华润集团和广药集团白云山战略合作支持的凤凰湾区财经论坛，16日在广州举行。论坛举办的三场圆桌对话中，有两场都关注到 AI 与财经相关话题。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部副主任李孙提到，在长期研究者看来，技术演进应循序渐进，但大模型近年才走进实体经济，投资界市场上面对 AI 热点容易产生狂热情绪。
10: 大家应该是更多是放长线，就包括今天其实很多的嘉宾和这个专家也提到了长期主义。去年国家发布的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指导意见里边，其实从整个2027年重点领域突破到2030年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再到2035年智能社会，其实点到了很多的点和方面。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快和慢中间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更多的大家是寻求一种平衡。

0: 高信资本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曹斌则认为 AI 产业当下的确存在泡沫，但泡沫对产业快速发展并非坏事。
1: 当乐观的时候，我们会持续不断的乐观，当你这个增长持续两年三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后永远会增长下去啊，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乐观。当乐观到一定程度，它一定会崩盘啊，所以呢这个始终都没变过啊。所以呢，但是从这个产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有泡沫是好事啊。
0: 投资业界专家也提出，判断企业长期价值的关键是能否被市场真正无可替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看待技术本身。除了宏观趋势分析，人工智能如何进入真实的生产经营场景同样受到关注。多位商界代表结合所在行业和企业实践，在新智生产力的星辰大海主题演讲环节中，为观察技术创新如何在实体经济中落地提供新的视角。本届论坛首次发布《2026中国企业出海白皮书》，从产品到生态 ，AI 重塑全球竞争力，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变化，关注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为观察中国企业从产品输出迈向生态布局提供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广州报道。
2: 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在特定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原研药陆续的获批上市。行业认为，凭借着原创性的优势，中国医药企业的角色有望能够从参与竞争转变成为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
3: 来自粤港两地的工商业界代表16号在广州出席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围绕上市公司全球化展开交流。香雪制药董事长王永辉在发言中说，中医药走向主流的关键在于解决数据标准化问题，确保数据可靠。
4: 经验的角度实际上就是一个数据啊，那个从数据的角度来讲，那可能牵涉到一个是标准化的问题啊，那个对那个传染率来讲，或者说是患者对一个医学的接不接受，关键就靠它的疗效，它的疗效如何去可信的，那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我认为是中医药走向主流医学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突破口。
3: 今年5月，香雪制药的抗癌免疫细胞治疗产品正式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王永辉表示，预计在未来1到2年内，产品有望顺利上市。
4: 那个未来的1年2年内啊，我们也会顺利上市，但仅仅是开始啊。那个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更多的管线的储备，更新的技术在后头。在一旦这个取得突破以后，我们相信后面的这些管线我们会反超。这种创新随着这创新的这个进一步推动啊，我们不单只是参与世界竞争，我们还参与了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
3: 2026年以来，中国有59个创新药获批上市，超过80%是国产，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的首创新药。凤凰卫视陈维希、同虎、李庭生，广州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将会带给您来自于北京现场的最新连线报道，稍后见。
5: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5: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

0: 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3: 秀琴，下午好。
2: 替你带来刚刚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3: 好的，秀琴，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的消息啊。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加征最高100%的关税。对于这样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也是回应表示啊，中方历来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随着巴西大选的临近，美国对巴西呢也加大了施压。一方面，美国政府是继续以新的关税来威胁巴西，另一方面呢也是将巴西的两个黑帮的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巴西总统卢拉呢就批评美方此举是要为施压干预寻找借口。在被问及中方的看法时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2: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为我们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谢谢你。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前线战局，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17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发动了空袭，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当局就指乌方的无人机袭击已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好，带您看到，这是在当地时间17号的凌晨，在基辅市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响。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就说，这次空袭导致有16人受伤，当中包括了2名小孩。此外，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中被击中，造成还有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在17号发表声明说，对基辅、扎波罗热以及敖德萨地区相关目标，还有乌海上舰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在17号说，在当地一家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过后起火，也造成了有关设施的受损。不过，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再来看到，现在叙利亚的社会秩序在缓慢的恢复当中，校园铃声也在各地重新的响起。不过，长期冲突导致大量的教育基础设施在严重受损，所以重返校园之路其实并不平坦。
4: 优素福每天都要步行数公里送他的3个孩子上学，他家附近的校园都遭到严重损毁，因此只能选择去更远的学校，忍受在废墟间长途跋涉的痛苦。
5: نحن كل يوم بنروح على المدرسة مشي بعيدة هي شوي لأن المدارس اللي حوالينا كلها مدمرة وبنروح مشي ونحن لازم نروح على المدرسة مشان نتعلم ونكبر وأنا حلمي إني أصير دكتورة.
4: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优素福只能生活在一片严重荒废的地区。虽然房子尚可住人，但供电、供水等基本服务都成问题。在没有电灯照明的情况下，他的孩子们只能在白天学习，同时一家人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
6: في صعوبة حياة هون لأنه عنا المنطقة مدمرة كتير وعنا ردل كتير بالشوارع ما في كهرباء ما في مي يعني في صعوبة كتير وسير قليل يعني السير هون تطلع تمشي مسافة منيحة حتى تطلع مشان تأمن احتياجاتك يعني اليومية والمدارس بعيدة。مدارس عندهم كلها مدمرة شفت يعني عينك أنت عم بيضطروا الأولاد يمشوا مسافة منيحة ويجوا مشان يروحوا يتعلموا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تعرف بيتعلم.
4: 叙利亚已有超7000所学校因常年战乱而荒废，导致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难以正常获得教育。然而，由于缺乏师资等各类教育资源，如何让孩子们尽快重返校园，仍是叙利亚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7: For the children of Syria, destruction is something that shapes their lives and their future alike. Behind

0: And every destroyed school, there is a pupil still hoping for a proper education and a brighter futur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在16日，在LA的怀特曼机场，民众为日前在一场直升机报道当中遇难的记者莫雷诺，还有飞行员马尔西尼夫设立了一处临时的纪念点。 但您看到，这是莫雷诺和马尔西尼夫这些生前的朋友，包括同事们为他们带来的鲜花，并且把他们的照片呢就固定在过去停放直升机地点附近的这些围栏上头，要为两人打造了一处临时的纪念点。他们的朋友都说，希望在这样一个给他们带过快乐的地方，可以尽情来悼念他们。 这是在当地时间的15号的晚间，一架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旗下的地方频道在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当时在报道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期间突然发生了坠毁，机上有资深记者穆雷诺，还有飞行员马尔西尼夫，通通都不幸遇难，另外还有一名地面上的人员也在事故当中遇难。不过目前这一起坠机事故还尚在详查的阶段。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16号也从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搭载有机密载荷"猎鹰9号"火箭，目的是要为美国的太空军执行一项国家安全任务。那您看到就是这一枚"猎鹰9号"火箭，这是在当地时间的16日下午的6:07。 发射升空，当地媒体就在报道说，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三次为执行美国太空军系列的机密任务实施的火箭发射。这一枚"猎鹰9号"火箭在升空之后，火箭的可重复使用的助推器返回也降落在位于太平洋的无人回收船上。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我们的下一节新闻。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4: 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指控。美国国务院延长对巴勒斯坦官员的签证制裁。

0: 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在16号于京会见了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双方在会谈期间互相转达了两国元首对

0: 与彼此的问候。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表示，这是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针对于巴西2026年的总统大选，郭家坤就表示，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
1: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沟通，是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
2: 美中意愿在16号通过了对俄制裁法案，其中授权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是征收关税。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表示，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 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0: 也门胡塞武装在16号宣称，其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战斗机，并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的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针对于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了这一指控。而同时，美联社就引述消息指出，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已经转向了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
3: 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由于美国仍在应对与伊朗的战事，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已减少，因此尽管美国是沙特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沙特也只能转向其他盟友寻求援助。 消息官员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胡塞武装16号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 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迫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对于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就重申，伊朗十分想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并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边获得的。Well,
4: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计划在本月的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和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 报道称，这次的会议也可能会扩大规模，邀请其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也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是相关的安排尚未敲定。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城市拉梅尔德遭到了导弹的袭击，多名普通的居民遇难。而六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一些家庭的生活已经永远的改变了。凤凰卫视记者在采访了一名在袭击当中失去了妻子的父亲，如今他独自照顾两个孩子，而孩子们依然是经常想念母亲。
1: 穆尔泰扎呢是一位工程师啊，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呢，在战争前呢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家庭条件也还可以，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战争呢，就让他失去了爱人，孩子们失去了母亲。到现在为止呢，孩子们呢还经常的会害怕，会想念他们的妈妈。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在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穆尔塔扎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袭击发生当天，他正在距离遇袭区域两三百米的一处工地工作。
5: دیدم دود داره از شهرک ایسار میاد بالا گفتم آخ خونه عمم رو زدم من عمم هم شهید شده پسر عمم هم شهید شده اومدم که حرکت کنم بیام موشک دومی خورد موشک سومی خورد موشک چهارمی کمتر از یک دقیقه چهار تا موشک تو آسمون منفجر شدن
1: مور تاجا 首先赶到姑姑家发现姑姑和表兄已经遇难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也在另一处遭遇了袭击。
5: یادم اومد که باید به خانومم زنگ بزنم که دیگه دنبال من نیاد. هرچی شماره ها رو میگرفتم، گوشی رو میگرفتم، اینقدر شلوغ شد، ترافیک خط زیاد بود، نمیشد ارتباط برقرار کنی. به هر حال گوشیش زنگ خورد. یا آقای گوشی برداشت گفت خانومت زخمی شده و بردیمش بیمارستان. تا اومدیم بیمارستان اتاقا گشتیم و این ور اون ور دیگه خانم شهید شده بود توی قسمت شهدا پیدا کردیم که متاسفانه شهید شده بود
1: 妻子萨金娜当时37岁拥有法律学士学位结婚后她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和两个孩子
5: و از اون روز ما موندیم و تنها با دوتا بچه که ما باید هم پدر باشیم و هم مادر هیچ پدری آمادگی این نداره که همزمان هم پدر باشه هم مادر
1: 六个月过去了家里的生活仍在继续带两个孩子常常想起母亲
5: همین علی هنوز که هنوز شبا باید دیشب مثل دیشب گریه میکرد که حالم بده فکر مادرش هست یا محمد رضا همینطور الان شروع فصل مدرسه است قبل از مدرسه مادر میومد قرآن میگرفت بچه هاشو از زیر قرآن رد میکرد اما الان نیست
1: 穆尔塔扎说妻子生前喜欢写诗也留下了日记和诗稿如今这些文字和两个孩子成为这个家庭关于他最重要的记忆
5: من همیشه به خانومم میگفتم من دعا میکنم اون آخرتم اگه هست خانوم خودم متعلق به من باشه هیچ آرزوی ندارم سلامتی بچه هامو میخوام
1: 在老梅尔德我们见到了很多这样的家庭都是非常幸福的而且是父母健全孩子都很健康成长但是在一天之间一场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很多人就遭遇了不幸希望这样的不幸不再重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老梅尔德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在下周之前就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美国国务院在16号宣布将会延长对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的人员发放签证美国国务院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没有能够进行改革，违背了他们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会由巴方已经获得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阿巴斯在16号受访的时候表示，没有人能。

场的烈焰冲天，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深夜的天空。事发的地点是位于埃尔比勒至基尔库克的公路旁边。埃尔比勒的民防部门就表示，起火的源头是设施内部的油罐车。由于现场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品，所以给消防人员的扑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火势一度难以控制，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俄罗斯空袭基辅等地，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俄炼油厂受损。美联储宣布加息，美国联邦政府统计数据独立性争议升温。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明年中国将会担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介绍了中国和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下一步合作规划。
6: 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5: 针对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的最新进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就表示，目前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
6: 目前呢，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呢，我们将适时的发布有关的进展。
5: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16号发表了2026年度的盟情咨文，炒作所谓的中欧贸易不平等等说法，声称将会动用一切的工具来推动欧中关系的再平衡。而对此，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今天就做出了回应，强调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批评欧盟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修改歧视性的条款。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

0: 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十七号的凌晨对乌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市发动了空袭。而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当局就称，乌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十七号的凌晨，基辅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已经造成了十六人受伤，其中就包括两名儿童。此外，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当中被击中，造成了多人受伤。俄国防部在十七号发表声明称，对基辅、扎波罗热和敖德萨地区的相关目标和乌海上舰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另外一方面，俄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州长十七号称，当地的一家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造成了相关设施受损，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美联储在十六号宣布加息二十五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了3.75%到4%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就警告，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在年内可能会再次的加息。
1: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2: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
1: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2: 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五百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金融股成为主要下跌板块，高盛及美国运通股价下跌近4%，美国银行及富国银行下跌近3%。投资者担心更高利率可能抑制贷款需求，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并拖慢经济增长。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面对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讨论利率的提问，沃什拒绝透露细节。
1: We made this decision today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trajectory for employment, based on our judgment on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2: 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及就业数据，是否真的会促使美联储在年底前再次加息。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美联储在十六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也让市场是更加的关注美国联邦的政府统计数据的独立性。而近期多个联邦机构接连调整了统计方式，多项的数据处理也引发了政治干预的争议，使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公信力再次成为了焦点。
3: 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际，其判断利率路径所依赖的就业和通胀数据以及其他联邦政府统计数据近期接连调整收集、计算和发布方式，引发外界对官方数据独立性的关注。美国劳工统计局今年调整就业统计中的企业出生与死亡模型，从1月起纳入更及时的企业样本信息，以改善对企业新设和关闭所带来就业变化的估算。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统计所采用的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也从今年1月起重新调整商品和服务权重，并更新季节调整因子。劳工统计局表示，这些属于常规统计方法调整。不过，围绕联邦统计是否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争议也在升温。去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疲弱就业数据，并大幅下修此前数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除时任局长麦肯塔福职务，并指就业数字遭到操纵，但未提供证据，引发外界对官方统计独立性的担忧。近期，类似争议扩展至多个政府部门。据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曾要求疾控中心删除宾夕法尼亚州两宗麻疹相关死亡病例记录。商务部修改科学诚信政策，删除部分防止政治干预的表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也计划停止收集沿用约60年的企业员工人口结构数据。国土安全部近年则减少定期公布完整的移民执法统计。由前联邦数据科学家建立的追踪项目显示，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有38个联邦数据集被终止，另有数百项数据出现调整或中断。美国前首席数据科学家罗斯表示，在他25年的从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数据政治化现象。他将政府数据形容为桥梁和通信网络，是容易被忽视的隐形基础设施，一旦其独立性或连续性遭到质疑，影响可能扩大到政策制定和市场判断。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广电总局称将会规范治理人工智能在视听节目当中的应用。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保持领先，沈柏阳声势持续上升。
4: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最新发布的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表示，这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0: 元的支持。
1: 五年規劃會讓我們進步得更快，香港將有更多優質多元的產業，市民有更好的收入，發展的空間會由香港輻射全國，接通國際。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勾劃的未來，凝聚了各界共同參與的集體智慧。我希望這一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在立法會獲得充分討論和議員的支持。
0: 在互動交流答問會上，一共有16名議員發問以及提出意見，問題涵蓋了經濟、房屋、搶人才、 AI 應用等方面。李家超也總結上任4年以來的工作成果，期間香港的經濟從負增長轉為了正增長，市民每月就業的收入中位數累計上升了大約20%，公屋輪候時間從6.1年降到了4.8年，創下了8年多以來的最低紀錄。北部都會區從藍圖到落地以及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等。他强调，只要沿着5年规划的蓝图稳步推进，严格落实施政报告施政的措施，香港一定可以开启更美好的篇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就透露，今年机顶盒功能将会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而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节目当中的应用，官员就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表示，进入15五，广电总局将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操作复杂问题治理的基础上，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到电视机中，全面优化电视服务与观看体验。
3: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2: 何彪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全面清除，广电总局将持续开展监测排查，畅通投诉渠道，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当前内地微短剧行业发展迅猛，用户规模已超8亿，去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新上线微短剧43万部，体量为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官员表示，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4: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等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了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0多个。这里处置的90%以上的内容也是 AI 剧。
2: 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领域的应用，广电总局也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
2: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0: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巡回展今天在北京开幕，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以及如何发挥好核心竞争力，持续的推动京港两地各领域之间的深度合作。
6: 展区设置5大主题，展示香港优势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设互动游戏及创意涂鸦墙，让观众在体验中认识香港多元面貌。驻京办主任姚继卓表示，将配合香港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在华北地区加强推广香港发展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7: 内容方面也是非常丰富，我们有香港方方面面的最新的发展情况，当然也包含了我们

0: 香港昨天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的丰富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呢，向北京的朋友可以了解香港在最新的发展情况，也有未来的发展路向，大家想想未来可以怎么的加强双方的合作。
1: 巡回展此前已在多地展出，北京站新增香港五年规划内容及互动游戏，进一步展示香港的城市特色与文化面貌。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台湾年底地方选战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调保持领先，但是绿营就宣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声势持续在上升，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洋流现象，对后续的选情很乐观。
3: 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日还剩下70多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积极扫街拜票，亲绿媒体公布的画面，沿路不断有支持者为沈柏阳加油打气。民进党宣称，台北市长选战随着沈柏阳的声势高涨，已经出现了一股洋流，而未来这股洋流会外溢到其他县市，带动民进党其他参选人的选情。
4: 我们当然尊重每一个候选人他相关的选举规划和策略。
3: 对手来势汹汹，蒋万安轻描淡写，底气就来自于多份民调和学者分析都指出，蒋万安的支持度始终在高点，连任几乎没有悬念。唯一的变数是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得票率能不能突破40%的基本盘。
4: 选举我们最怕大家说没有问题稳赢，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持续推动各项市政建设，战战兢兢，毫不大意，一步一脚印，全力以赴。
3: 蒋万安强调战战兢兢，就怕大意失荆州。而民进党方面则是放话，党内民调蒋沈两人的差距只有个位数，选情随时可能翻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前往了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受到了基层民众的欢迎。有学者就分析，今年台湾县市长的选战关键选区是在新北市，李四川强调自己会推出好的政见，倾听民意，全力以赴。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冲刺陆战，17号前往板桥的菜市场扫街拜票，摊商送上象征高票当选的蔬果，替李四川加油打气。
6: 斗帅，李四川，
7: 斗帅。
5: 板桥是新北人口最多的区域，也是蓝绿兵家必争之地，但李四川在板桥的支持度由原本的领先转为落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因此，板桥成了李四川回防固庄的重中之重。
8: 谢谢所有里长给我的支持。那不管我在台北县或是新北市，我都跟所有的里长不分颜色，共同为新北市的建设努力。那年底我如果选上市长，我还是会秉持这样的精神，那跟我们所有的里长一起来为新北市来打拼。
5: 新北选情白热化，有日本学者分析，因为蓝绿参选人势均力敌，今年县市长选举最关键的战区就属新北市。
8: 我谢谢小丽演的指教了，要取得市民的这个支持，应该要提出好的政见。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也全力以赴。
5: 新北选战打得激烈，媒体揭露日前在一场参会上，李四川正在台上致辞，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突然带领多名议员进场，导致李四川发言被迫中断，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双方阵营互相指责，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其村台北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全球水循环变得更加的不稳定。法国加油站遭到了人为破坏，疑似抗议燃油价格持续飙升。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0: 事发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今天闭幕，上午举行的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和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我们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的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8: 为期2天半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第13届啊北京香山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啊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啊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啊，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这个呢在其他的论坛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啊，几乎是看不见的，或者说即便是有啊，那也是个别的。但是呢你看北京香山论坛啊，它给很多的一些小国啊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啊，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最后一点呢，就是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达成的共识啊已经是日益的可以变成可以操作的政策。很多国家的代表，我在台下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啊，很多的一些他们听到的发言或者是参与的一些讨论啊，他们认为呢有些政策的建议可以回国以后向本国的政府来提交相关的一些意见啊，一些建议，让在北京香山论坛形成的一些共识以及呢最大的一些安全的关系啊，可以变为各国之间相互推进合作的一个途径、一个工具。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讨论的东西就可以落地，而不是呢在台上只是空讲，大家呢只是坐在一起啊，那么讨论一下啊就完了，而是呢要把它变成一种行动。而今年正好是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啊，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啊，那么齐聚北京，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啊，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啊，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0: 针对波兰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斯基在近日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的时候称，中方有义务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波兰在该问题上支持菲方。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17号就回应指出，波兰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中方敦促波方切实地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的裁决站台背书。纪凌鹏表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南海仲裁案违反了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原则，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了南海基本事实。所谓的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的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世界气象组织在17号发布水资源的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以来全球河流径流的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的退缩的长期趋势仍然还在延续，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
1: 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约36%的流域出现河流径流量低于正常值的情况，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明显低于1991年至2020年46%的均值。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地下水河湖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2025年，全球各区域冰川连续第4年出现消融，近2/3监测井显示地下水状况偏离历史常态。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地下水、冰川和季节性积雪原本是地球应对干旱等不利年份的储蓄账户，如今这一缓冲储备正在被持续消耗。
2: Traditionally, these slow reserves have acted as the planet's savings account.A buffer that absorbs bad years so that a single drought or a single dry season does not translate directly into a water crisis. One of the central stories of the 2025 report is what is happening to that savings account. And the simple answer is that we are depleting it. We are spending our reserves.
1: 报告还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此外，亚洲和非洲是水文气象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过去5年，两大洲发生的水相关极端事件占全球总量的至少一半。世界气象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正因如此，全球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北部杜埃地区在近日至少有4家加油站遭到了人为破坏，疑似抗议燃油价格持续飙升。据悉，拉兰、盖南、佩康库尔以及阿尼什4地的加油站被砸，其中的一处被喷涂了小偷字样，疑似是抗议油价的飙升。警方就表示，肇事者用锤子砸毁了加油机，仅有佩康库尔、道达尔加油站就有大约10台加油机受损停用，屏幕破碎。而杜埃检察院的检察官富尔图瓦就表示，已经以聚众毁坏财物的罪名立案，司法警察也已经介入了调查，正在通过监控录像等来追查肇事者。瑞士警方在16号表示，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的瓦莱州坠毁，机上的3人全部遇难。警方说，这一架西瑞 SR22T 轻型飞机从瑞士南部的卢加诺起飞，经停瓦莱州西永机场之后，继续飞往中部的布奥克斯机场。事发的当天16点刚过，飞机在弗卢阿尔普地区撞上了山坡，事发区域升起了大量的烟雾。救援人员确认机上3人全部丧生。目前相关的机构正在对遇难者进行正式的身份确认，并对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韩国人气女团 Baby Monster 旋风喜港。

0: 以全球品牌大使的身份出席活动，吸引大批粉丝到场守候。 Baby Monster 六位成员一现身，全场守候多时的粉丝瞬间陷入失控疯狂状态，现场的尖叫声此起彼落。虽然 Baby Monster 只是亮相短短的三分半钟，但六位成员全程向到场粉丝和媒体展露出甜美笑容，不断的挥手飞吻以及摆出不同的爱心手势送给热情的香港粉丝。今年展专幕后后，担任台湾职篮 PLG 副会长，现年49岁的黑人陈建州，工作时感到身体不适，紧急就医。到医院检查后，确认心肌梗塞，并紧急送往台大医院接受手术，目前情况已趋向稳定。身形健硕的陈建州从未在镜头前透露出有任何健康问题，荧幕前的他也总是热爱运动，甚至在前一天陈建州还陪着儿子游泳，没想到隔天就病倒，而且还是恐怖的心肌梗塞，让身边不少朋友都震惊。据悉，陈建州目前在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下逐渐康复，正安心疗养中。老婆范玮琪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陪伴，而陈建州也在官方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各界关心，感谢台大医院专业又迅速的治疗和照顾，以及家人朋友们第一时间的关心，同时也抱歉让大家担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3: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2: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3: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2: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4: 共产党为什么才让他们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2: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5: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2: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6: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
2: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山河激变，张学良口述9·18。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公路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乌军袭击俄军事基地战机，俄军空袭基辅、敖德萨等多地。美联储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警告通胀持续高企。

0: 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了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17号的凌晨对乌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是发动了空袭。而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的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当局就称，乌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17号的凌晨，基辅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已经造成了16人受伤，其中包括2个儿童。此外呢，乌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的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当中被击中，造成了多人受伤。而俄罗斯国防部在17号就发表声明称，对基辅、扎波罗热以及敖

0: 德萨地区的相关目标以及乌克兰的海上舰艇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而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州长在17号称，当地的一家炼油厂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起火，造成了相关设施受损，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16号针对于近期欧盟领导层频繁的提及的需要为对俄战争做好准备的言论而做出了回应。拉夫罗夫就重申俄方无意攻击欧洲，但是同时也警告，如果欧洲选择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则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拉夫罗夫当天在世界青年联欢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指出，欧盟领导层有关于需要为与俄开战做好准备的表态已经成为了欧洲精英演讲当中的热门议题，但是俄方已经多次的阐明了立场，明确表示并无意攻击欧洲。而拉夫罗夫就强调，如果欧方选择对俄发起攻击，冲突的性质将会发生根本的转变，而且战事持续的时间会非常的短暂。拉夫罗夫的此番表态正逢欧洲安全政策进入到密集的调整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日前于盟情咨文演讲当中提出了多项安全架构的调整，显示出地区安全议题正在从单纯围绕着乌克兰战场进一步的延伸到了整个欧洲的防务体系。美联储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了3.75%到4%之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就警告称，美国通胀持续的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会再次的加息。
1: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2: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
1: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2: 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金融股成为主要下跌板块，高盛及美国运通股价下跌近4%，美国银行及富国银行下跌近3%。投资者担心更高利率可能抑制贷款需求，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并拖慢经济增长。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面对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讨论利率的提问，沃什拒绝透露细节。
1: We made this decision today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based on our assessment of the trajectory for employment, based on our judgment on the strength of the economy.
2: 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及就业数据，是否真的会促使美联储在年底前再次加息。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股市，内地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之后冲高回落，午后则是在平盘线的

0: 大方维持了窄幅的震荡格局，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再来从盘面上看，油气股市震荡调整，而贵金属板块和电力板块也是跌幅居前。不过，人形机器人的板块在今天是反复的活跃，农业、医药和旅游酒店板块也是表现较好。 沪指收报3875点，跌16点，跌幅为0.41%，成交额为868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3409点，跌44点，跌幅为0.33%，成交额9543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则是跌0.4%。 再来看到香港股市，在今天是开低走低，美联储立场转鹰，而恒生指数在开低236点之后就盘出最多下挫了356点，之后就逐步的收窄跌幅，中场是温和收低，蓝筹股跌多升少，而内房股则是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也是下挫，但是生物医药股强势攀升，部分的中资金融股也是反弹，至于科技和汽车股则是互有涨跌，AI 大模型股市拉升，但是科网股是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604点，下跌了109点，跌幅为0.4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 我们再来关注到亚太股市，在今天是互有涨跌，韩国股市在全天走势偏软，而尾盘是急落微跌2点。日本股市方面呢，美联储议息的结果符合预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投资者就继续观望本周五的日央行的议息结果。日经指数在早盘开高之后就持续的震荡，收市靠稳，收在了全天的较低位。航运、油系和制药板块整体走阳，有色金属、证券业 等板块是走弱，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133点，涨21.3点，涨幅为0.33。台湾股市则是高开高走，权重股市走势分化，台积电升了接近1.9%，带动了加权指数在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千点，随后就升幅收窄，但是中场仍然轻松的站稳了46000点，收复了月线和五日线，收盘报42288点，涨439点，涨幅为0.96%。 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中东战事看不到终点，甚至是不断的恶化，导致了能源价格再度的飞升，害惨了小市民。而美国的农民也是这场战事的受害者，但是原因是铁路公司自肥。
1: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柴油价格不断改写记录，刚在上周，全国平均价格突破每加仑6美元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价格追踪公司汽油伙伴的分析师表示， 货车和快递每走一趟，每个包裹，以至于每次出去购买粮油杂货都变得更昂贵。之前有商品业分析师指出，无论每一站是发展如何，市场最欠缺的不是原油，而是石油产品。由于战事没有平息迹象，柴油已置于适合提炼为柴油的特定级别原油供应将更加紧张。2026渴望成为美国柴油最昂贵的一年，反映炼油利润率的裂解价差最近突破每桶100美元。 而包括柴油和取暖油的硫酚油库存在上月底跌至199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新低。业内分析师预计，由于炼厂没有多少剩余产能，俄罗斯又继续禁止柴油出口，总计相当于失去每天接近400万桶供应。全球今年的柴油供应将会维持紧张，在冬天取暖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之前可以缓冲柴油价格部分升幅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 美国的农民因而面临双重冲击。农业部的统计显示，现在铁路运输收取的谷物运输燃油附加费较去年上升超过 1.5 倍， 占据玉米和大豆农民运输成本的比例超过倍增至 11%， 铁路公司因而获取巨额金钱，光是第二季已经超过 29亿美元， 增加超过9成。由于才刚刚踏入收成季节，运输成本的急升让农民面对更大挑战。 对于部分每布什尔的利润率才仅仅几美分的农民而言，把收成运出去就会亏本。不过，对于铁路公司而言，燃油附加费的急升并不是与柴油价格的攀升成正比。附加费一般与美国高速公路柴油燃料指数挂钩，现在指数按年上升大约 60% 远低于附加费的升幅，所以不少农民指控铁路公司过度抽费，而且加快减慢，从而自肥。路透社早前计算，以太平洋联合公司为例， 二季度公司收取

0: 的附加费较支付的燃料费用高出$9,110万，较第一季多出大约一半，为每股盈利带来14美分的额外贡献，相当于公司多赚$8,320万。不过，由于附加费由来已久，也抵御住了法律挑战和几十年来的监管调查，意味着农民别无选择，只能忍痛啃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促波兰尊重中国在南海主权。李家超出席交流答问会，指5年规划可以加快香港进步。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会觉得破天荒，
4: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5: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6: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5: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在博览会期间，还将会举办50场经贸活动。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9: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10: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8: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11: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12: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8: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000,000，较2002年增长了18倍。 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1: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于欧盟公开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表示，中方对此高度的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13: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14: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3: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针对波兰方面称中方有义务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裁决，波兰在该问题上支持菲方。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在今天就回应指出，波兰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而中方敦促波方切实地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纪凌鹏表示，南海仲裁案违反了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了南海的基本事实。中国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强调应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和相关的国家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共同发起国际人道法倡议，期待更多的国家积极加入。
15: 在会议上，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所有国家都应普遍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避免对国际法搞选择性适用和双重标准。
16: 要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应秉持国际法精神，坚持通过对华协商方式解决分歧，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框架内寻求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办法。
15: 孙磊指出，冲突方应严格恪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及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保障人道物资无障碍准入。中国与相关国家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共同发起国际人道法倡议，期待更多国家积极加入。
16: 主席，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国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1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天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历时超过了1个半小时。他在总结发言的时候指出，五年规划可以让香港发展辐射全国，接通国际，希望得到全体议员的支持。
17: 五年规划会让我们进步得更快，香港将有更多优质多元的产业，市民有更好的收入，发展的空间会由香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勾画的未来，凝聚了各界共同参与的集体智慧。我希望这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在立法会获得充分讨论和议员的支持。
1: 在互动交流答问会上，一共有16名议员发问以及提出意见，问题就涵盖经济、房屋等多个方面。李家超也总结了上任四年以来的工作成果，期间香港经济从负增长转为了正增长，市民每月就业收入的中位数累计上升了大约两成，公屋轮候的时间创下了八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北部都会区从蓝图到落地以及完成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等等。中国在今天分别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和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
18: 3、2、1，点火。
19: 上午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8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同一天上午10时4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战争冲突到能源价格的波动，世界经济面临着多重的不确定性。有法国议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国际局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之下，经济合作可以成为缓和矛盾、寻找平衡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之际，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20: 法国参议院法中一号小组副主席卢奥对记者表示，中国通过自身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应对问题的方式未必一定是冲突和战争。面对国际局势变化，避免冲突升级，通过经济合作寻找新的平衡，是各方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21: La Chine, par son histoire, nous montre, que la façon, de réagir n'es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conflit et de la guerre, et, nous devons.Prendre part à une évolution du monde où la facilité c'est le conflit, avec des plaques techniques politiques qui bougent beaucoup. Donc toute la difficulté c'est d'empêcher les excès et de retrouver des équilibres d'apaisement, notamment grâce à l'économie. Ça, les enjeux sont largement partagés.
20: 而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乌里耶看来，当前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之际，欧洲进一步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22: D'abord, c'est une opportunité pour l'Europe de se retourner davantage vers l'Asie pour une question de partenariat avec des partenariats qui sont établis. À l'heure où le partenaire américain n'est plus un partenaire fiable, naturellement, une forme de stabilité ou une forme de constance, une forme de loyauté dans les relations, eh bien, c'est salutaire. Et en tout cas, c'est un élément que l'on veut cultiver.
20: 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联储加息0.25厘，预料年底之前还会再加息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美联储要立刻降息，但表示仍然支持联储局主席斡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正在磋商降税。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遭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我们要谈谈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对冲特朗普的威胁吗？实在不得不加，美联储主席沃什尽管面对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或者是警告不能加息，反倒应该要减息，但是在星期三这一天，沃什仍然宣布要加息0.25厘，主要原因是通胀过高而且太久。从会后的言论以及点阵图的情况看起来，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再加息一次。联储局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钟宣布三年来第一次的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12个人的投票一致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0.25厘，几乎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的预期。从最新的利率点阵图，还有委员们的还有一些分析看起来的话，今年之内应该还可能再加息一次。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 Nick Timmeros 记者的文章说，美联储面对的通胀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供给侧的能源价格跟需求侧的 AI 投资正在同时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近期长端收益率的持续走高，反映了市场对长期通胀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跳水。道琼斯指数星期三收盘跌幅收窄，跌了631点，跌1.21%。纳斯达克指数轻微下跌3点，标普百指数跌33点，跌幅0.45%。大宗商品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下行 ，ICE 布油在星期四跌到了104的区间 ，WTI 在101的水平。美联储宣布加息0.25厘之后，国际金价曾经一度跌到了4200美元附近的这个区间，4250左右，在星期四又回到了4300美元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则是重上了100的指数，美元汇价最高到了100.3。

0: 2.33%，创业板指数跌0.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升石油和黄金股下跌。恒指收盘24604点，下跌0.44%，国企指数跌0.33%，科技股指数跌0.3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美联储这次的委员12个人通通投票决定要加息，可以看到大家都对于美国通胀上行风险看法是一致的。而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呢，大家都是投赞成票，当然他就有底气跟特朗普总统说不，我应该要加息。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无视特朗普的反对，出现了从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特朗普在加息之后猛烈批评了美联储，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利率应该是1%或更低，要立刻下调美国的利率，要快。但是呢，他的怒火主要是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而不是沃什。他在社媒上说，我告诉这个沃什，他说呢，你还不如跟理事会一起投票，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理事会非常敌对。他说呢，他加息之前已经跟沃什交谈过了，支持沃什的决定，说你想做什么就怎么做吧。他相信凯文沃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的委员会。而至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看法是通胀过高，而且持续太久，目前主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记者不断问他对于特朗普不喜欢他加息他有什么反应，他没有直接回应。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0: 从沃什的谈话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是否会真的使得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再次加息。虽然特朗普表示理解沃什的决定和他的处境，但白宫仍然批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看起来，美联储星期三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而加息缺乏必要性，可能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信报席广斯的评论文章，特朗普花钱欠纪律，沃什难治高通胀，说今时今日美联储面对的复杂环境，正正是货币政策难以完美的解决的。想要创造空前经济盛世的总统特朗普，跟他想要温和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一场美国跟伊朗战争使得油价冲破每桶100美元，战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不知道，但成品油还有柴油以及这个汽油的升势渗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货币政策能够做的不是多增加一桶油，它货币政策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你的需求。Okay.
2: 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的结果啊，它上面写的是12-0，就是没有人不认同不加息。那特朗普呢，为了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跟他通了个电话，跟沃什通了个电话，告诉呢你跟着他们一块投票就行了，因为这帮人很烂，反正你也斗不过他们，你就跟他们投吧。他明显是给自己在找台阶下。现在呢就是通胀是上去了，当然不光是一桶油的问题，就算这个油价不是那么高，但是呢这个通胀也是在一个高位运行，这就涉及到了正在进行的 AI 基建，把很多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包括钢材呀，还有关税等等，都给拉高了。
0: 嗯，
2: 拉高这个趋势，内生的趋势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贝森特，包括特朗普本人，还有沃什本人，他某种程度上在呼应这些 AI 新创企业的这个说法。哎，说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强的生产力。你看，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还是特斯拉 Space， 都是说这个故事。AI 现在正在投资，投资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生产力会急速提升。那个时候呢，通胀就下来了。贝森特也是这么说的。沃什其实穿透他的这个发言，还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东西靠不靠谱，那是若干年以后的。

0: 事情。现在的问题就是通胀就上来了，而且呢在国债端这个私人企业特别是那些科技企业发行债券和国库券在抢生意，外界呢又对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信任感，包括联储的独立性，包括他一张嘴就是给每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美元，就你财政纪律没有了，所以呢都选择用脚投票，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国库券的收益率不单是30年期，现在10年期还有2年期全上来了，那这个时候你不加息是不行的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加息，但特朗普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但他还说漂亮话，你看他说，我说的最好就是1%，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慢慢他因为任命了沃什，任命了自己人，他在联储的这个话语权一点都没有了。
1: 嗯，谢谢文慧。美联储加息0.25厘之后，香港金管局也是跟随，3年来第一次加息0.25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0.25厘到4.25厘，即时生效，这是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2: 呢次嘅加息咧，其实系反映咗个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嗰个关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見到個貨幣金融市場咧係有序咁樣運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货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美国加息对香港的息口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利率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等经济数据。他提醒市民在置业，也就是买楼、投资或要做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管理利率风险。而香港3间发钞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中银、汇丰、渣打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但汇丰上调了美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中银香港的分析员就表示，长债利率一升难跌，会推高全球融资成本。而渣打预料今年之内美联储还会加2到3次的利率。高盛最新预估美联储会在10月份再加息25个基点，这是第一批预测联储局会连续加息的华尔街大型券商。美国通胀风险上升，财政赤字增加，这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买美国债券的海外机构或者是国家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像是中国和日本连续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呢，英国是在增持的。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字，今年7月份最新的数字，海外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504亿美元到9.25万亿美元，降到9个月来的低谷，其中。第三大债主中国7月持有的美债继6月份减持259亿美元之后，7月又减少了154亿美元，连跌2个月，降到了6180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将近18年来的低位。美国头号债主日本的美债持仓减少128亿美元，连降3个月，规模减到了1.1万亿美元，再创超过一年新低。第二大债主是英国，呈现相反走势，当月持有规模增加584亿美元到9983亿美元，刷新5月所创的持有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的就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公布的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谈到了人民币的债券的发展。下集我们来看有什么最新的发展，待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包括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先进新材料等等的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我们看到，在9月16到17这两天呢，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出席会议，并且讲话说，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当中也有表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启航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在广西开幕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落地，提升贸易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讲话。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5: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6: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2: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0: 在本月下旬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之前，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
7: 目前呢，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呢，我们将适时的发布有关的进展。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6号公布了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呢也谈到了香港金融中心，包括了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等等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有一项权威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的巩固。这是来自于英国 ZN 集团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最新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出炉。香港在全球117个金融中心中，以整体评分756分稳守全球第三位，位列亚洲之冠，跟第二名的伦敦只差1分。从全球排名看起来，第一名的是纽约，接下来是伦敦，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新加坡，第五名上海，深圳排名第8位。而香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打算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第一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追踪发行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典型债，并且跟 ETF 产品深度挂钩。特别关照的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在16号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到了，为了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而彭博社星期四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这项指数会设定明确的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还要适用配套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星期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分析一下，
8: 就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香港是第3，但是我们看到它和第2差1分，和第4也是差1分，第5又差1分了，所以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从香港未来的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潜力。这个潜力不是说我们要跟纽约那样啊，跟伦敦那样，那个只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一部分。因为以前的时候，香港它确实是在西方体系里边，嫁接中国内地，然后呢东南亚，所以这一块是还会继续做。那现在有一块新的，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很大一部分是和那块相衔接的，但是它有另外一块，就是呢和那块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香港未来的金融中心，它的潜力更多要体现在这里。比如说现在美国、欧洲啊，就还有英国，把这个金融的体系或者银行的体系当成武器化，动不动制裁这个，动不动制裁那个，那我们就得研究为什么阿联酋它就能够做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被制裁国家的生意，那香港为什么不能做？那如果要做的话，和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定要在那个西方的体系以外去探讨，香港有没有另外一套方式把这个生意也做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
0: 谢谢文辉。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不高兴，还要祭出惩罚措施。由于美国靠不住，他的盟友们各寻出路，比如说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这一项史无前例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位联席成员，跟加拿大方面就国防、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了重点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受邀到欧洲议会出席盟情咨文演讲。特朗普随后就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呢他们是有这样的举动，那这个举动就是有敌意的，将会对欧盟加重关税的惩罚，或者是全面断绝贸易。
9: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特朗普除了威胁会对欧盟就此加征更多关税，当天他为了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的政策，特朗普当天也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我们来分析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不能够对冲特朗普的威胁。
8: 这个整个加拿大变成欧盟的叫准盟友的成员，对吧？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卡尼和冯德莱恩操作的。冯德莱恩讲的很直白啊，是他们要抱团，志同道合的这个国家抱团，是要应对公然敌对的世界。所以他俩为什么抱团？抱团应对的是谁？那特朗普那边就有反应了，说假如你这个是敌意的话，我就又对你收关税。
10: 嗯，
8: 因为特朗普认为关税是最有效的政策，而且呢，我要切断跟你的贸易。那他其实还有一个讲话，要把加拿大变成敌国，因为他和卡尼的矛盾啊，又随着这次卡尼转投这个欧盟，可能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敌意再升高，所以他这个下一步举措就是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采购当中，把加拿大一些东西给他踢出去，说你没资格来采购我的东西了啊。这种局面应该理论上也还会再维持下去。其实欧盟本身也面临这个重大的内部的压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冯德莱恩他现在就找外部的敌人，原来是找俄罗斯，现在看来一个敌人不够，又找了这个特朗普，又把卡尼给拉进来。他其实还在找一个敌人，就是找中国。你看他这次讲话当中也是非常气势汹汹的，说在十月之前中国必须要向欧盟来开放市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平衡和中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否则的话他就会用一切可以的手段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他把这个外面，你看这个世界三大力量都变成欧盟的敌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怀疑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你欧盟明明是很多内部的问题，在内部的问题就包括你像德国选择党他在东部的一个州大胜，而且呢明年四月份很可能这个勒鹏会在法国上台，对吧？还有呢其他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对移民政策还有一些人事的这个处理，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拉加德明年他宣布退休的话，因为现在有个说法他可能会去接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他会提前退休之后呢，整个欧洲央行怎么办等等都在考虑。他显然他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外部，在到处寻找敌人。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0: Namen. Das ist im Handelwerden.
1: Wir brauchen eine Aktion, die groß ist.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就他们爱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I'll only be
3: six months.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你都笑，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Was
5: ist nun denkbar?
6: 30 kein Sieg.
7: Bei mir müssen wir nicht mehr gut reden.
8: Komm mal, wir laufen.
2: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9: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9: 我爱你。
11: Yes, vamos.
2: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其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且袭击了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否认这一指控。
1: 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由于美国仍在应对与伊朗的战事，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已减少，因此尽管美国是沙特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沙特也只能转向其他盟友寻求援助。消息官员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胡塞武装16号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

0: 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说，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
2: 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五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并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3: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会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总务大臣林方正则是没有被列入新内阁名单。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互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4: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5: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白宫十六号发布公告称，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特朗普同一天并威胁说，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会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2: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长臂管辖没有国际法依据，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新兴经济体，将深化战略沟通，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访华。王毅表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上个月，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时举行中印尼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印尼是两个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同时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在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开拓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方愿同印尼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包容发展。中方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希望印尼为中国企业在印尼长期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撑。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印尼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战略伙伴。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参与，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十五规划的成功经验，同中国加强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愿和中方携手，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2: 王毅和卢胡特今年八月在印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双边贸易、印尼工业化等议题。中国和印尼地理相近，优势互补，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传统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油气主要买家征收高额关税，中国外交部今天批评美方长臂管辖没有国际法依据，中国和各国正常经贸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胁迫。
3: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周四表示，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4: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
3: 随着巴西大选的临近，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巴西的施压。美国政府一方面以新的关税威胁巴西，另一方面将巴西两个黑帮犯罪团伙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巴西总统卢拉称，美方此举意在为施加干预寻找借口。在被问及中方对巴西大选的看法时，郭家坤作出回应：
4: 中方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我们祝愿巴西大选平稳顺利举行。
5: 郭家坤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两国元首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密切沟通，是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6: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7: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 相关的影响。
6: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当天上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次全体会议。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8: 为期2天半的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

0: 合作。第十三届北京乡村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乡村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这个呢，在其他的论坛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几乎是看不见的，或者说即便是有那也是个别的。但是呢，你看北京乡村论坛它给很多的一些小国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最后一点呢，就是北京乡村论坛它所达成的共识已经是日益的可以变成可以操作的政策。很多国家的代表，我在台上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很多的一些他们听到的发言或者是参与的一些讨论他们认为呢，有些政策的建议可以回国以后向本国的政府来提交相关的一些意见一些建议，让在北京乡村论坛形成的一些共识以及呢最大的一些安全的关切可以变为各国之间相互推进合作的一个途径、一个工具。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北京乡村论坛它所讨论的东西就可以落地，而不是呢在台上只是空讲，大家呢只是坐在一起那么讨论一下就完了，而是呢要把它变成一种行动。而今年正好是北京乡村论坛20周年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那么齐聚北京，北京乡村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3: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过得更加好，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4: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经济发展是其中一个手段，但是如何确保在这五年间我们在执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长官每年述职的时候要向国家领导人述职，而在五年规划里面说明，当行政长官述职的时候要交代五年规划的落实情况。
5: 对于在15规划如何可以配合国家发展的同时的话，我们拥有我们香港独有的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15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4: 我講嘅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嘅一啲推行，你係最熟嘅。無論喺民間又好，乜嘢其他嘅場合報導，未必準確嘅，亦都有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不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將特區政府團隊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長官是其中領導的船長，要鼓勵引導每個司局長。

0: 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李家超今天出席联合电台节目，回应市民提问，提及就业困难的问题。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都聚焦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相信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3: 我会觉得机遇系比以前多，我哋系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嘅机遇，国家亦都系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嘅系一个稳定器。同埋一個動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機遇咧係好多。我哋亦都產業係多元化咗，咁變咗咧我哋嘅職位咧，我相信咧會係更容易俾到每一個人佢更加適合自己嘅。我都相信工資會因此增加，當然有一個過程啦。但係我哋成個五年規劃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個方向去做。
2: 而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3: 首先，我哋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咧喺方面咧系会做不同嘅工作，包括咧喺 AI 纳入佢不同嘅课程里边。外国有啲情况咧，就系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啲学生咧用得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喺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
2: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0: of Lis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十五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0: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

0: 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它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它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哎，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1: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0: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宰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尝到胡塞这个部落的骁勇善战，所以现在呢又看到这个2024年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空袭半年，没把胡塞打怎么样。然后呢2025年美国再次对个胡塞空袭，以色列也对胡塞空袭，胡塞又顶住了。现在呢9月份八九天的时间，胡塞武装在这个沿红海沿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那么呢夺取了基本上把这个就是红海的沿岸都控制了，然后的关键岛屿像哈尼什群岛啊，像是这个毗邻岛啊，还有祖巴布、摩卡这些要点都占了。所以呢，埃及他是知道胡塞武装厉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觉得呢，恐怕是认为美国打不服，以色列打不服，美英联手打不服，沙特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也打不服，沙特自己上场也打不服，所以呢。他对这个沙特能否通过以武力手段制服胡塞是严重怀疑的。
1: 另外我们看到胡塞说呢，针对沙特本周的几轮袭击啊，胡塞也是对沙特发动了两轮这种军事的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0: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伯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6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封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

0: 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解，与沙特展开谈判。
1: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0: 现在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啊，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他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1: 麦梅还提到说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0: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封控啊，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它是个对手。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他这个主观意愿是有的。那现在来讲呢，沙特现在为了遏制胡塞武装这个势头，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沙特要打击胡塞武装，他现在需要这个航空炸弹呐什么的，或者情报支持，或者是个军事顾问的支持，这些英国都可以去做，然后美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前一阶段这个沙特向美国采购至少20,000枚以上的炸弹，这个炸弹我认为它不是要用来对付伊朗的，应该说是用来对付胡塞武装支持也门政府军的。那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啊，沙特他是希望他这个对胡塞武装的一是攻击力度能够加大，第二是要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航空炸弹的供应，这个呢谁给都行，因为沙特战机既有美国的 F-15 战机，也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就叫做阵风啊什么狂风等战机，所以呢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 向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它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9: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六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1: 美国媒体说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上周在德国呢，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密会，来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您认为这场密会都讨论哪些议题呢？
0: 这个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尽他们政治上、外交上尽他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 这个美以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
1: 嗯，
0: 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

0: 抱有很大的希望，就是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是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姆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啊，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1: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0: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他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看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作为国家行为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1: 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您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这

0: 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与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危机，第二呢是。把他们现在就绑死了，绑死什么？下一步
1: 共
0: 朝
1: 同
0: 着
1: 应对伊朗。
0: 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道路上走。现在让他想退场、想这个松绑都不可能了。就说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化解当前这个两个海峡危机之后，这个或者这个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1: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啊，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5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0: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它要向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个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1: 好，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陈全。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17号介绍中国和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下一步合作规划。他表示，中方将会积极筹备明年的主场活动，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在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50场经贸活动。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4: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5: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3: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6: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7: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3: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

0: 南宁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新兴经济体，将深化战略沟通，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访华。王毅表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上个月，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时举行中印尼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印尼是两个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同时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在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开拓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方愿同印尼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包容发展。中方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希望印尼为中国企业在印尼长期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撑。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印尼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战略伙伴。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参与。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十五”规划的成功经验，同中国加强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愿和中方携手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王毅和卢胡特今年八月在印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双边贸易、印尼工业化等议题。中国和印尼地理相近，优势互补，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传统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闭幕。当天上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次全体会议。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为期2天半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第13届啊北京香山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啊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啊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啊，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这个呢在其他的论坛是几乎是看不见的啊，几乎是看不见的，或者说即便是有啊，那也是个别的。但是呢你看北京香山论坛啊，它给很多的一些小国啊提供了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啊，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最后一点呢，就是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达成的共识啊，已经是日益的可以变成可以操作的政策。很多国家的代表，我在台上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啊，很多的一些他们听到的发言或者是参与的一些讨论啊，他们认为呢，有些政策的建议可以回国以后向本国的政府来提交相关的一些意见啊，一些建议，让在北京香山论坛形成的一些共识，以及呢最大的一些安全的关系啊，可以变为各国之间相互推进合作的一个途径、一个工具。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北京香山论坛它所讨论的东西就可以落地，而不是呢在台上只是空讲，大家呢只是坐在一起啊，那么讨论一下啊就完了，而是呢要把它变成一。

0: 种行动。而今年正好是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啊，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啊，那么齐聚北京，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啊，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啊，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1: 针对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斯基近日接受菲律宾媒体采访时称，中方有义务遵循2016年的南海仲裁裁决，波兰在该问题上支持菲方。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17号回应说，波兰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中方敦促波方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纪凌鹏表示，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反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商务部1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3: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有法国议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国际局势复杂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合作可以成为缓和矛盾、寻求平衡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之际，欧洲和中国的合作受到更多关注。
4: 法国参议院法中一号小组副主席卢奥对记者表示，中国通过自身的历史向我们表明，应对问题的方式未必一定是冲突和战争，面对国际局势变化，避免冲突升级，通过经济合作寻找新的平衡，是各方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5: La Chine, par son histoire, nous montre, que la façon, de réagir n'es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conflit et de la guerre, et, nous devons prendre part à une évolution du monde où la facilité c'est le conflit.Avec des plaques technologiques politiques qui bougent beaucoup. Donc toute la difficulté, c'est d'empêcher les excès et de retrouver des équilibres d'apaisement, notamment grâce à l'économie. Ça, les enjeux sont largement partagés.
4: 而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乌里耶看来，当前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之际。欧洲进一步加强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合作，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6: D'abord, c'est une opportunité pour l'Europe de se tourner davantage vers l'Asie pour une question de partenariat avec des partenariats qui sont établis. À l'heure où le partenaire américain n'est plus un partenaire fiable, naturellement, une forme de stabilité ou une forme de constance, une forme de loyauté dans les relations, eh bien, c'est salutaire. Et en tout cas, c'est un élément que l'on veut cultiver.
4: 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出席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时发言，强调应该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和相关国家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共同发起国际人道法倡议，期待更多国家积极加入。
7: 在会议上，孙磊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所有国家都应普遍善意履行国际法义务，避免对国际法搞选择性适用和双重标准。
8: 要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应秉持国际法精神，坚持通过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分歧，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框架内寻求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办法。
7: 孙磊指出，冲突方应严格恪守国际人道法，切实保护平民及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保障人道物资无障碍准入。中国与相关国家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共同发起国际人道法倡议，期待更多国家积极加入。
8: 主席，中国是国际法的坚定维护者、建设者、践行者，始终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切实兑现国际承诺。中国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我会觉得破天荒，
3: 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2: 大家好啊，这里就已经是我的菜园了。
3: 很多种玩法在菜地里面，
2: 觉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觉。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7号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历时超过1.5小时。有议员关注5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李家超回应说，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资讯。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5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7: 在5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是過得更加好，我哋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係咪可以有一個大幅嘅提升？
8: 施政最終嘅目標同埋目的都係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經濟發展係其中一個手段。但係點樣確保喺呢5年間，我哋喺執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長官每年述職嘅時候，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而喺5年。

0: 規劃裏邊就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嘅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嘅落實情況。
1: 對於喺15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15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0: 我講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又好，什麼其他的場合報道，未必準確的，亦都有永遠都有一些立心不良的人呢，可能是挑撥矛盾的，這個是所有社會都有的，不同地方都有的。所以立法會議員呢，是不是隨波逐流的一個領導者，是會主動將一些正確的資訊，甚至有啲时错误嘅理解去纠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李家超在互动交流答问会总结发言的时候指出，五年规划可以让香港发展辐射全国，接通国际，希望得到全体议员的支持。
0: 五年规划会让我们进步得更快，香港将有更多优质多元的产业，市民有更好的收入，发展的空间会由香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勾劃的未來，凝聚了各界共同參與的集體智慧。我希望這一份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在立法會獲得充分討論和議員的支持。
3: 互動交流答問會上有16名議員問及提出意見，問題涵蓋經濟、房屋、搶人才、 AI 應用等方面。李家超也总结上任四年以来的工作成果，期间香港经济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市民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累计上升大约20%，公屋轮候时间从6.1年降至4.8年，创下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北部都会区从蓝图到落地，以及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等等。他强调，只要沿着五年规划蓝图稳步推进，严格落实施政报告政策措施，香港一定可以开启更美好的篇章。李家超17号还出席了联合电台节目，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回应市民提问。提及就业困难的问题，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都聚焦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相信可以增加香港的就业机会。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市民致电与提问，关注就业困难问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明确支持本地就业优先，当局也会研究运用 AI 检讨香港人力需求，技能提升局也会协助市民就业。他认为在新政策下将产生更多就业机会。
5: 我会觉得机遇是比以前多，我们是掌握到第一国家发展的机遇，国家亦都系世界，我相信大家公认的是一个稳定器，同埋一个动力源嚟嘅，所以俾出嚟嘅机遇咧系好多。我哋亦都产业系多元化咗，咁变得咧我哋嘅职位咧，我相信咧会系更容易俾到每一个人佢更加适合自己嘅。亦都相信工资会因此而增加。当然有一个过程啦，但系我哋成个五年规划甚至施政部都向住呢个方向去做。
4: 而新一份施政报告也提出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李家超指希望首先从教育着手，将 AI 融入日常课程，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
5: 首先我们会希望从一个教育方面，所以教育局在这方面是会做不同的工作，包括在 AI 纳入它不同的课程里面。外国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一个譬如未成年，特别的学生用的 AI 太多，就佢個世界就係 AI， 連屋企人都唔傾偈啦，咁就導致咧佢有一個叫做社區脱離咗咁嘅情況。咁我哋唔希望呢啲發生啦。所以如果喺教育喺鼓勵或者環境營造方面咧幫到佢哋咧，我覺得呢個係最好。
4: 针对香港低生育率的情况，施政报告也提出11项组合拳鼓励生育。李家超强调，生育是个人的重要决定，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特区政府会尽力协助创造综合性的生育友善环境。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3: 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统筹发展安全，并宣布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的系统建设，预计投入大约2亿港元。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增强城市韧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领导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运输及物流局等，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工作组目标于今年第四季成立。
7: 我们希望做到的呢，就是让这些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可以更快更准确这样呢，能够监察和综合分析。我们希望呢，是及早能够辨识和预警风险，從而作出更高效的指揮和跨部門的協調，從根本上是提升政府就各類緊急事故和民生事項上面的綜合治理應變能力的。
6: 陈国基表示 ，AI 城市大脑系统首阶段成本约2亿港元，目标于2028年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随后陆续接驳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通关方面，五年规划中提出，特区政府将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
8: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方面，特区政府已经进行了是超过100项大大小小的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是验证了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的措施，我们会继续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为口岸通关做好准备。我们预计2026年的第四季会投入服务，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
6: 五年规划还提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并检讨及改善香港的反恐策略。邓炳强表示，将持续监察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和反恐措施，全面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及准备。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3: 最新发布的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指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7号表示，这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9: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是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
3: 下节关注到台湾地区的选举选情，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主办。那上海呢是惯例派出了采线团到台北采点，但传出台湾陆委会刻意打压采线团的官员层级，引发争议。
8: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旅馆工会的活动，受到热烈的欢迎。蒋万安开始为年底选战加温，但市政工作也持续进行。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台北市举办，上海市照例派出采线团到台北协商筹办工作，但却传出原定由上海台办副主任李肖东率领的采线团，由于台湾陆委会有意见，仅核准台办处长、上海水务局商委会主任层级入台，引发争议。
9: 我想双城论坛已经行之多年，它就是单纯的市政交流，两岸之间越困难越需要沟通交流，所以为什么会设限，我想陆委会应该要来说明。
8: 有国民党立委私下表示，民进党政府持续打压双城论坛交流层级，凸显了民进党政府只是将两岸关系作为政治工具与筹码，而民进党方面则是否认指控，强调有审核标准。台北市政府透露，今年的双城论坛由于适逢台湾地方选举，因此初步规划延到12月举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日前抛出在野大联盟的构想，持续引发政坛讨论。卢秀燕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市政质询当中再次强调，民进党一党独大会造成腐败，而在野力量可以通过联盟甚至进一步形成联合政府，有利于政党的良性竞争。
10: 2026地方选举，蓝白因为竹北市合作破局引发负面效应。台中市长卢秀燕在任内最后一次总质询中，直指民进党权力独大必须有所制衡，因此再度提及在野大联盟的构想，
11: 组合以后变成一个联合政府的形式。但是联合政府形式之前，它就是联盟。当执政党它如果变成巨大的时候、超大的时候，因为你的法律是由它来决定，那你的预算啊是由他来决定。一党独大为什么教科书上会腐败？
12: 是
11: 因为你全部包了嘛，那全部包了，民众他无从知道他的权益在受侵害。
10: 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格局，站到第一线，为在野阵营和重大议题发声，不断拉高自己的政治声量，种种举动也被外界解读是在替接下来的竞逐大位铺路。
11: 我不能自己就是说自己顺利的卸任，然后对未来都不管，那我还是会把这个市政工作当作最重要，还有跟市政工作有非常密切关系的地方选举哈，这就是我当前要做的事情。
10: 向来给人稳健务实形象的卢秀燕执政成绩亮眼，不过最新民调却显示，卢秀燕卸任前在县市长满意度排行中大幅下滑，落到全台倒数第二。 主因是去年台中爆发非洲猪瘟，与今年出现中联油脂等食安问题导致。对此，卢秀燕表示，民调好与不好都会尊重。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综合报道。
7: 另一方面，为备战年底地方选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7号赴深蓝选区苗栗县为党。

0: 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1: 黄国昌的回应被认为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意有所指，不过苗栗县是深蓝选区，县民的反应也很直接，
2: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
0: OK OK， 好好好，
2: 不行，不能再那个
0: 失败，
2: 好好好，拜托我们这一代都
0: OK， 谢谢。
1: 蓝白支持者关注黄国昌与郑丽文之间的关系，而两人也将在28号赴嘉义市为双方共同推举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两人的互动势必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17号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有学者分析，今年台湾县市长选战的关键选区在新北市，李思川强调自己会推出好的政见，倾听民意，全力以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持续冲刺入战，17号前往板桥的菜市场扫街拜票。摊商送上象征高票当选的蔬果，替李思川加油打气。
4: 送上李思川，
5: 送
3: 上。板桥是新北人口最多的区域，也是蓝绿兵家必争之地。但李思川在板桥的支持度由原本的领先转为落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因此板桥成了李思川回防固庄的重中之重。
6: 谢谢所有里长给我的支持。那不管我在台北县或是新北市，我都跟所有的里长不分颜色，共同为新北市的建设努力。那年底我如果选上市长，我还是会秉持这样的精神，那跟我们所有的里长一起来为新北市来打拼。
3: 新北选情白热化，有日本学者分析，因为蓝绿参选人势均力敌，今年县市长选举最关键的战区就属新北市。
6: 我谢谢小丽演的指教了，要取得市民的这个支持，应该要提出好的政见。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会全力以赴。
3: 新北选战打得激烈。媒体揭露，日前在一场参会上，李思川正在台上致辞，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突然带领多名议员进场，导致李思川发言被迫中断，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双方阵营互相指责，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吉村台北报道。
7: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9: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邓国华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名赞助播出。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17号举行，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致辞时表示，要正视科技创新带来的安全挑战，期望社会各界携手构筑网络安全生态。
1: 网络安全要长远发展，必须植根于产业与人才，因此我们在企业层面推出了安全 AI at 职场赋能计划，协助企业构建安全且合规的 AI 应用生态，并连同业界鼓励青年人共同探讨前沿技术的防护机制，培育更多本地的网络安全专才，为香港乃至整个大湾区构筑一个更韧性更加安全的创科生态圈。
0: 孙东也提到，特区政府将推出网络安全防御计划，为本地机构提供网络安全认证，发展共享防御工具和建立威胁情报共享机制，巩固社会数码安全的韧性。本次论坛由香港特区政府数字政策办公室以及警务处网络罪案科合办，超过200名来自内地及本地的公营机构代表及业界人士参加，分享网络安全发展趋势、挑战及实践经验，加强香港和内地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交流。香港交易所据悉将于年底推出首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提及，为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的债券指数。根据彭博社周四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这项指数将设定明确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并适用配套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截至周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巡回展17号北京开幕，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15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以及如何发挥核心竞争力，持续推动京港两地各领域间的深度合作。
2: 展区设置5大主题，展示香港优势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设互动游戏及创意涂鸦墙，让观众在体验中认识香港多元面貌。驻京办主任姚继卓表示，将配合香港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在华北地区加强推广香港发展优势，并协助内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3: 内容方面呢也是非常丰富，我们有香港方方面面的最新的发展情况，当然呢也包含了我们香港昨天公布的第一个5年规划的丰富内容。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呢，向北京的朋友可以了解香港在最新的发展情况，也有未来的发展路向，大家想想未来可以怎么的加强双方的合作。
2: 巡回展此前已在多地展出，北京站新增香港5年规划内容及互动游戏，进一步展示香港的城市特色与文化面貌。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16号在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面积约300平方米，可办理澳门身份证明、税务、工业产权等事项。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模式，截至目前，合作区可办理澳门35个部门共477项服务，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横琴基本覆盖。2026珠澳琴职业技能大赛暨深河杯职业技能竞赛会展服务项目16号在澳门完成决赛及颁奖。赛事采取一赛两地模式，在珠海、澳门同步举行理论决赛，晋级选手。

0: 于澳门进行实操决赛。而会展服务今年首次纳入申合杯，标志珠澳琴职业技能合作拓展至会展产业，为三地培育专业会展人才建立新平台。近日，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该中心首次设于内地，现场同步发布制造生态场景、生命健康共创计划、联合孵化计划，并展示入驻企业成果。中心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6建筑科技产业创新大会16号在广州开幕，大会以与城共生和创未来为主题，采用一会两展模式，构建会议交流加实景展览一体化传播对接载体，围绕城市更新、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并在中国人工智能广州产业园设置现场观摩，集中呈现建筑科技前沿成果与落地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17号分别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和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
2: 3、2、1，点火！
3: 上午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8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同一天上午10时4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透露，今年机顶盒功能将会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就可以一键开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节目中的应用，官员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表示，进入15五，广电总局将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操作复杂问题治理的基础上，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到电视机中，全面优化电视服务与观看体验。
5: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4: 何彪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内地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全面清除，广电总局将持续开展监测排查，畅通投诉渠道，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当前内地微短剧行业发展迅猛，用户规模已超8亿，去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新上线微短剧43万部，体量为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官员表示，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6: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等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了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0多个。这里处置的90%以上的内容也是 AI 剧。
4: 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领域的应用，广电总局也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7: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
4: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8: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9: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10: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观光局1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访日的中国大陆游客数量锐减近60%，连续9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8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大减59%，为41.8万人次，而韩国的访日游客数量最多，为85.05万人次，同比增长28.7%。台湾地区次之，为66.6万人次，同比增长7.3%，但两地的游客增幅均较7月份放缓。整体来看，8月访日外国人为309.89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减少9.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期公布了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评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等多方面表现均位居前列。
11: 经合组织从2000年起每3年组织一次测评，旨在考察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的学习水平。此次测试共有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6万名学生参加，中国内地则由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4地的学生参与。他们在科学和数学两项测试中分别以597分和612分位居第一，在阅读测试中获得527分，仅次于新加坡。而与此同时，美国学生在数学测试中仅获得了463分，较此前下降15分，相当于学业水平倒退约9个月。测试结果还显示，美国只有8%的学生数学成绩被评为顶尖，而中国学生这一比例高达54%，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学生在数学能力上的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于7年以上的学业水平。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美国两党政客均担心被中国赶超，并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以应对。然而，在创新竞争中，教育体系的失败或许才是最大短板。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则分析指，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家长自由选校政策，并批评公立学校失败的说法，使得社会对公立教育的态度日益敌对，削弱了民众对公立教育的信心，加深民众对美国教育体系的悲观看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明后两天呢，全国的雨水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华西一带。具体来看一下，明天呢，在四川的东部和南部、云南的南部、重庆、贵州的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以及陕西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到了后天呢，四川的东北部和南部、重庆的西部和北部以及湖北的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等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那么后天呢，在东北一带，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也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那么这个雨水呢，主要还是以小雨为主。其中呢，在黑龙江的西北部一带，雨势会比较大，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近期在华西一带雨势比较强，尤其是重庆周边呢，这强降雨频发，需要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的气温呢是明显偏低的。比方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重庆和武汉明天最高气温呢就是在25度附近。那在没有降雨的华北中南部到黄淮、江淮、江南甚至到华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呢明天将会达到30度甚至30度以上，个别地方可能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那么相比较舒服的应该就是在华北的北部到西北地区东部这一带，虽然说最高气温呢有明显上升，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明天的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那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不足20度，早出晚归比较凉爽。那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会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好，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美国国务院延长对巴勒斯坦官员的签证制裁。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削减移民规模。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袭击了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还有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2: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胡塞武装否认指控。与此同时，美联社引述消息指出，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已经转向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以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由于美国仍在应对与伊朗的战事，自身的拦截弹库存也已减少，因此尽管美国是沙特主要的盟友和武器供应国，沙特也只能转向其他盟友寻求援助。 消息官员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胡塞武装16号发布声明及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当天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 在燃烧殆尽的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疑似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战机被击落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还表示，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海米斯穆谢特一处空军基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前一晚在圣城麦加以南拦截摧毁一架胡塞武装无人机，并表示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针对麦加的袭击行为，称赞沙特军方应对及时。卡塔尔外交部、土耳其外交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等也谴责胡塞武装，并表示支持沙特为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面对多方指责，胡塞武装16号否认指控，称胡塞武装对伊斯兰教圣地没有威胁，其跨境行动针对的是沙特石油设施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与麦加相距甚远。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实际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军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还有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 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他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和侨民事务部17号表达反对，说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当中的突出地位。
3: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4: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3: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与到访巴黎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之后两人就出席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总统府爱里舍宫为奥恩举行欢迎仪式，并进行双边会晤。马克龙稍后与奥恩以及阿卜杜拉二世进行三方会谈，随后三人共同主持在巴黎举行的亚喀巴进程会议。美国派出一名负责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官出席，与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军事官员一起评估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
5: Canada and Europe are each strong. Europe and Canada are stronger together.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与欧洲议会议长共同会见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达成任何协议。他还表示，一个更加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卡尼表示，对于任何新的双边关系，实质内容比名称更为重要。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号到20号举行，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经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1: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港府预计投入大约2亿港币建设 AI 城市大脑。越南政府要求展开全国盘查，查找电子业贸易逆差原因。
6: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屋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统筹发展安全，并宣布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指出，目标是在2028年第一季度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预计投入2亿港币。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和

0: 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增强城市韧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领导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运输及物流局等，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工作组目标于今年第四季成立。
1: 我们希望做到的呢，就是让这些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可以更快更准确这样能够监察和综合分析。我们希望是及早能够辨识和预警风险，從而作出更高效的指揮和跨部門的協調，從根本上是提升政府就各類緊急事故和民生事項上面的綜合治理應變能力的。
0: 陈国基表示 ，AI 城市大脑系统首阶段成本约2亿港元，目标于2028年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随后陆续接驳不同部门的数据系统。通关方面，五年规划中提出，特区政府将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
2: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方面，特区政府已经进行了超过100项大大小小的系统测试、压力测试，以及演练，是验证了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的措施。我们会继续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为口岸通关做好准备。我们预计2026年的第四季会投入服务，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暂新通关模式。
0: 五年规划还提到，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并检讨及改善香港的反恐策略。邓炳强表示，将持续监察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和反恐措施，全面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及准备。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3: 再来看到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围绕股市、债市还有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提出了多项举措，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建议，特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进一步拓宽香港市场，海内外联通。与此同时，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投资产品，增强人民币国际定价话语权。
4: 为进一步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及财经企业汇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推出数十项举措，优化股市、债市流动性，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中银国际证券董事总经理龚真宏表示，相关政策中纳入不少行业声音，认为市场诉求得到回应。又指未来可以透过扩大互联互通，增加零售投资者渠道，提升股债市场竞争力。
5: 債券通，这个跨境理財通、滬深股通本身已經有個機制喺度，我哋就去諗下點喺現有機制上高再擴闊嚇，喺佢嘅深度同埋闊度係再加大。譬如話跨境理財通，而家咧就基本上咧有15間嘅券商咧係可以參與，同埋一啲係低風險嘅產品。咁將來我哋會唔會考慮譬如話擴闊呢啲所謂嘅參與嘅券商股收率咧？一般嚟講咧，係一啲專業投資者，即係話起碼佢買一手可能要$200,000，咁對一啲好多嘅零售客户咧係未必有機會參與。咁如果能夠將佢嚇代幣化或者數字化之後咧，就變咗係大部分人咧都能夠參與。
4: 以黄金为切入点，打造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备受关注。港交所也将公布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期货合约。龚真宏认为，相关做法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意义深远，未来可以继续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金融产品，同时要制定好清晰的交易框架，做好零售投资者教育。
5: 利用人民币计价呢，我哋就希望能够喺一啲咁嘅贵金属啊，或者系个黄金上高啊，能夠喺嗰個所謂嘅國際定價嘅話語權裏邊咧，我哋係能夠有一個影響力。期貨之外咧，就下一個咧，我覺得有機會咧，可能就係期權，因為期貨期權咧基本上係同類嘅產品，同埋係大家互補佢哋嘅所有嘅可以做對沖嘅工具啦，亦都可以做套戥啦等等。
4: 他还提到，目前港股指数尚未完全反映香港经济发展现状，希望未来能继续完善业界和恒生指数公司的沟通渠道。

0: 譬如話固定開會啦，或者譬如話佢哋嘅恒生指數嘅成分股裏邊嘅諮詢小組，會唔會成立一個諮詢小組，由一啲業界嘅代表，係嘛？可能係一啲係金融界、銀行界，或者係一啲係會計界等等嚇一個專業人士一齊參與，令到去檢討。
1: 谈及美联储最新宣布加息25基点，龚真宏指市场已消化信息，但两个月后的美国中期选举仍带来加息周期的不确定性。不过他认为，即使在联会制度下，香港也未必完全跟随美国加息节奏，此次加息或令香港楼市股市轻微承压，但不影响整体市场韧性。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越南正在努力成为东南亚重要的电子制造中心，但今年前八个月，电子业贸易出现了逆差600多亿美元。越南政府要求展开全国盘查，厘清进口结构还有用途，查找贸易逆差发生的原因。
3: 随着多个大型电子企业的持续扩大布局，越南逐步成为东南亚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但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仍主要依赖进口。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越南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部件出口额约1010亿美元，同比增长51%，但进口额达1616亿美元，增长68.3%，贸易逆差约605亿美元。政府要求盘查全国电子企业，厘清进口结构和用途，查找贸易逆差原因。河内台湾商会会长简大祥向本台表示，随着鸿海、伟创等台湾电子代工龙头进军越南，并逐步扩大产能和规模，企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同步上升。
4: 除非你的供应链完整，你的原物料完整，你才有办法慢慢的把进口 降下来，不然它一定是更多的。代表你出口更多，你进口更多不是坏事，我认为这是好事。如果主事者看到，哎，你进口越多，那我把你的进口税金再增加，哎，那个只是阻碍啊。
3: 目前越南配套工业的本地化率仅为5%至10%。越南政府副总理范家族14日在与电子企业协会会面时，要求加强对接国内外电子半导体企业，重点发展具有本土化潜力的零部件和材料。但业界表示，目前越南法规仍滞后，阻碍辅助工业发展。
4: 现在电子业来那么多，气力要用那么多，你现在像北明，还没有一家任何汽机厂是拿到执照的，让国家得到一个真正的方法去辅导他们，而不是一个用一个学术界或者是一个任何的一个想法去把它框住了。
5: 越南政府要求工贸部更新电子业优先辅助产品清单，并研究扶持机制，同时要求财政部研究电子零组件、材料及配套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政策，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在当天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度的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到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签证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大利亚的资格。而且续签需要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不得通过转换课程延长在澳大利亚的停留时间。针对打工度假政策续签，政府将引入抽签机制，发放4.5万个第二年签证名额以及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此外，政府也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行业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与此同时增聘100名合规人员，敦促逾期者离境。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制冷联盟所主办的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17号在新加坡举行。大会现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司长向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授予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 Cool Leaders 个人奖项。
6: 本届大会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代表参与。全球降温承诺目标是到2050年将制冷相关排放减少68%，同时扩大普及可持续制冷。会议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举办首届 Cool Leaders 颁奖典礼，主办方肯定新加坡将热韧性和可持续制冷结合。
7: $40 million Singapore Dollars Adapting to Heat Impacts Initiative.

0: It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and heat risks and support guidelines and solutions for vulnerable groups. The next step is to translate that evidence into adaptation measures suited for local conditions while keeping cooling sustainable.
1: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因在领导力、创新及可持续制冷领域的长期贡献，获得唯一的 Cool Leaders 个人类别奖项。董明珠表示，格力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光伏空调等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前列，接下来希望实现零碳排放，更好保护环境。
0: 我们现在生活在发生变化，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带来的负面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下我们的气候环境的变化。格力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技术，即使用空调，我们不排放热量到环境当中去，从此来让我们的温度保持现状，甚至于逐年逐年的下降，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生存的空间。
1: 全球气温持续升高，制冷和数据中心等新技术也不断推高能源需求。如何让制冷更加高效，同时降低排放，除了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也需要政企协作，将减排目标真正落实到产品和应用当中。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好，谢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联储据特朗普的压力宣布加息25个基点，而且点阵图跟主席沃什的发言都释放了货币政策收紧周期尚未结束的信号。那么年底在加息的忧虑呢，令到全球金融市场普遍都呈现一种审慎而且避险的反应。其中我们看到美元迅速走强，而对利率敏感的两年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双双回落，现货金价呢则一度急挫失守4300美元，而昨夜的美股则连跌第三天。那么究竟如何解读美联储这次呢偏鹰派的政策转向，还有加息后的市场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刘正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反应则是比较正面的，其中台湾股市连升两天再升近1%，日本股市升约0.3%，韩国股市则收在平盘下方，而香港股市呢则下跌大约0.4%，内地三大指数也都小幅收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冲高回落，午后则在平盘线下维持窄幅震荡格局。从盘面看，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和电力板块也跌幅居前。不过，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反复活跃，农业、医药以及旅游酒店板块也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875点，下跌0.41%；深成指收报13409点，下跌0.33%。创业板指数跌0.4%，科创50指数跌0.61%，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美联储立场转鹰，恒生指数在开低233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356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604点，下跌109点，跌幅0.4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类房股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也下挫，但生物医药股强势攀升，部分中资金融股也反弹。至于科技和汽车股则互有涨跌 ，AI 大模型股拉升，但科网股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33%，韩国股市微跌2点，台湾股市升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议息后，委员一致通过要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到4%，这也是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主席沃什指出，美国的经济正在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加息呢，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到2%的目标。另外，点阵图显示，绝大部分的委员认为年底前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
3: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 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2: 沃什强调，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面对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讨论利率的提问，沃什拒绝透露细节。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

0: 突破100点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在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小幅回落，其中对欧元也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回调。债券市场大致平静，美国和欧洲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有限，德国短券收益率在加息预期推动下微升，美国的收益率则微跌。日本央行周五预计会加息，推动日本5年以下公债收益率上升，但10年以上收益率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亚洲货币歇跌后传闻，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26号以来的新低，但在美元回调下收窄跌幅。印尼盾触及2周新低，韩元触及3周新低。印度卢比早盘失守96兑一美元关口，是超过一个月来的首次，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接近平收。至于台币在外资回流的支持下稳收，终止4年跌。香港银行工会没有跟随加息，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港元汇价走低并创出超过一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进一步上升48个基点，是连续第7天上升到6.75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241偏弱339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2%到102.39%，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牛皮偏软，周场微跌21个基点到6.708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60个基点，成交微增至39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反弹，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至单位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上升至3.26%，排名维持在第5。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稍有增加，但对菲律宾比索的空仓增加至4月底以来的最多，泰铢的空仓也是接近2个月最高，印度卢比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空仓也增加至7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加上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趋缓。另外，英格兰银行按兵不动，并且暂停发售长债，这些都提振了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温和上涨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先升后跌，中场连跌第3天，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下跌1.2%，标普白指数呢则下跌大约0.4%。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只跌了3点，而其中金融跟能源股受压，科技股则个别发展，光通信股份则逆势造好。虽然美联储这次加息25个基点已经被市场提前消化了，但是后续的政策路径超出了部分投资者的预期。点阵图显示，年底前美联储呢还可能会再加息一次。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刘正宁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刘先生，首先你怎么定性美联储这次做出的加息以及偏鹰派的这个决定啊？那么这个决定，你不知道您有怎么样一个解读？那预计下一次这个加息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什么时候？
2: 那么首先呢，我认为这次加息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偏鹰派的加息，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呢，美联储官员对于这个加息的共识度是比较高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加息的决议呢是以12-0的一个全票通过，没有任何的官员反对啊，这个就代表呢去进一步的紧缩呢成为了现在美联储官员内部的一个共识。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点阵图显示呢，今年年内可能还有一次加息。那我们看到18位这个官员里面呢，有16人认为今年之内还需要至少加息一次啊，只有2人认为不需要这个加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多数官员呢倾向于认为这次加息可能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啊，可能会是一个加息周期的一个开启。那么展望未来呢，这个具体什么时候加息，我们认为可能还要取决于这个数据啊，尤其要考虑到这一轮的加息过程当中呢，油价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油价的走势呢对于未来通胀呢也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另外呢，我觉得也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到了明年的话呢，美联储会如何去权衡加息和缩表之间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个改革议程当中呢，他是倾向于这个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去持续的加息啊。所以我认为不排除一种可能呢，美联储可能会把这个缩表作为一个加息的替代啊，从而在明年呢使这个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向一个符合基本面的方向去发展。
1: 那么针对今年美债收益率持续飙高，沃什他在记者会上面呢他也提到了，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强劲还有资本开支的急升，包括了一些科技巨企大举融资啊，还有地缘政治因素等等啊影响。那么不过美联储在宣布加息之后，我们看到

0: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已经回落到5%的下方，所以你又怎么评估美联储的利率决策对未来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影响？那么美债收益率是否还有继续走高的可能性？
1: 那么我认为呢，去看这个美债收益率，我们要从两个维度、两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个维度呢，就是看这个收益率的一个绝对水平啊。那我们知道，现在10年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都已经达到这个5%了。那么这个水平呢，相比于10年前来说呢，显然是这个显著更高的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呢，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格局和10年前啊次贷危机后的10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时是这个美国在一个经济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啊，全球储蓄过剩，所以利率呢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呢，美国是进入一个加杠杆的周期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AI 企业的持续的发债，融资的需求强劲啊，整个投资也是这个持续的扩张，所以它的整个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中枢呢，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抬升啊，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利率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看这个美债长端和短端的一个相对表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收益率曲线的一个形态啊。那么在这次美联储放鹰之后呢，我们发现收益率曲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扁平的啊。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这个就说明市场定价的这个政策风险还有通胀风险的溢价呢，并没有随之上升，反而可能是下降的啊。那么这个也代表呢，市场对于美联储抗通胀的信心呢有所增强啊。所以这次的这个债券市场，不单是交易了一个加息本身，也在交易美联储公信力的一个修复。那么长期来看呢，我认为一个更加负责任、一个更加具有独立性的央行呢，会对这个市场的稳定呢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次的鹰派加息反而可能是一个受到债券市场欢迎的一个鹰派加息。
0: 那么随着美联储率先释放了更明确的收紧信号后，现在投资者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央行啊。因为日本央行从今天开始呢，会进行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有很大的概率呢也会宣布加息，而且也会暗示加快加息的一个步伐。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这又对金融市场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那么我认为这个日本央行的加息呢，和美联储还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这个货币政策收紧，实际上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那么短期来看呢，这个共同之处就是面对一个高通胀的环境，它需要做一个政策的回应。那么长期来看呢，这种加息呢也是退出这个过去20年的一个极度宽松的一个政策环境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08年后呢，全球的货币财政都有一个大幅的扩张。那么到了现在啊，如果刚才所说呢，这个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各国的央行呢也在逐步的去进行一个退出。那么在美国这边可能会更多的体现在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意愿啊，那么在日本这边就体现为一个加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呢，我认为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扰动啊，但是呢，具体的情况也要看它整个退出的过程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顺利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各国央行政策制定者能够比较好的去建立一个退出机制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助于去稳定这个金融市场。那么总体来看呢，我会倾向于就是这轮的这个加息啊，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央行啊，我倾向于它的这个节奏不会太快啊，斜率呢也不会特别的陡峭啊，不会像这个上一轮2022年那样的这种大幅度的这个加息啊，所以总体来看，它更像是一个渐进式的温和的一个货币政策调整，而并非这个暴风骤雨式的紧缩。
0: 非常谢谢刘正，你现在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中国广电总局透露，今年内地的机顶盒功能呢，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科考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 波谲云诡，
4: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在广西南宁举行。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博览会期间呢，还会举办50场的经贸活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二十三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 3.0 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5: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6: 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
7: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2: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0: 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了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方对此高度的关切，也敦促欧方要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的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还有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9: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8: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另外，明年中国将会担任金砖主席国，商务部呢也介绍了中国跟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下一步的合作规划。
9: 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 B 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0: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透露，今年机顶盒的功能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
10: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表示，进入15五，广电总局将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操作复杂问题治理的基础上，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到电视机中，全面优化电视服务与观看体验。
11: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
10: 当前内地微短剧行业发展迅猛，用户规模已超8亿，去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新上线微短剧43万部，体量为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官员表示，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领域的应用，广电总局也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
10: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将源自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民用采购体系之外。
13: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14: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3: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的机械行业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将会连续第4年萎缩，但2027年就会迎来反弹。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下调了全年的行业预测，预测全年实际产量将会下降2%，是连续第4年萎缩。虽然今年的前7个月的价格调整后的订单回升了5%，显示需求有改善迹象，但同期的产量仍然下跌4.1%，则反映出产能未能及时跟上。不过联合会预计2027年会迎来转折点，实际产量有望可以反弹3%，但仍然面临了本土市场驱动力不足，还有订单回升只集中在特定领域等等的挑战。感谢收看，今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进行

0: 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4: 你们相信？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也门政府军打击多处胡塞武装阵地，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
2: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加拿大总理表示，愿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强关键矿产和国防。

0: 方领域的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也引发了批评。乌克兰基辅、敖德萨等地遭到俄军空袭，俄罗斯一家炼油厂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各位好，我是万俊，我们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黎巴嫩消息报，17号报道，沙特阿拉伯请求阿曼出面斡旋，以促成与胡塞武装为期2周的停火。在此期间，将会讨论所有的人道主义诉求，并且在本周末之前宣布达成协议。不过，胡塞武装方面坚持其所有要求，包括停止沙特对也门控制和干涉，并称也门对话问题是其内政，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
4: 针对沙特方面谴责胡塞武装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发射无人机一事，胡塞武装予以否认，并斥责相关指控是谎言。也门战火持续，也门政府军16号号称是打击了多处胡塞武装的阵地，胡塞武装则是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前介入也门冲突，使也门陷入多方混战。 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也门政府军16号发布视频，宣称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沙特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在16号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之后出现明显损毁，且附近有烟雾冒出。胡塞武装当天宣布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这处设施。 之后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击中位于沙特西南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胡塞武装发布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胡塞武装击落。在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机翼残骸。胡塞武装表示。 2批沙特 F-15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消息官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报道称，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红海紧张局势。报道援引一名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在阿曼政府协助下举行，重点讨论了维持美国与胡塞武装去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确保曼德海峡保持畅通。 美方派出了大使馆的外交官参加会晤，但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胡塞武装则派出该组织常驻阿曼成员阿卜杜勒·萨拉姆等人出席。消息人士说。

0: 说，胡塞武装代表在会晤中明确表示，希望维持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并强调他们的袭击仅针对沙特船只，所有其他船只，包括美国和以色列船只，可以自由通过曼德海峡。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出，此次会晤结束一天后，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4号对媒体证实，美国一直在与胡塞武装直接对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曾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同时披露，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和美国达成协议。他并表示，这个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与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外，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是相关安排尚未敲定。
3: 特朗普再次释放了战争可能接近尾声的信号，伊朗方面有怎样的回应？马上来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李锐，你好。
4: 你好，文俊。
3: 李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有消息放出，特朗普在下周将会和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导人进行会晤，所以伊朗方面有怎样的一个最新的回应？还有就是，伊朗希望如何来处理这个地区之间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呢？
4: 好的，万俊。那目前的伊朗还没有对有关于特朗普会在联合国开会期间呢，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与这个海湾国家会面做出任何的回应。目前看来，对伊朗来说呢，确实也是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各种消息呢传来呢，感觉是美国正在联合阿拉伯国家在针对伊朗形成一个地区联盟来孤立伊朗。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是希望争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这种支持，不希望这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变成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呢，伊朗并没有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同时呢，强调呢是希望与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国家自己的和平和安全框架。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值得观察的，就是接下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他们会和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比较近，还是会和伊朗继续对话？所以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是不是会和这些国家会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点，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是不是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有呢，伊朗究竟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斡旋，是值得关注。另外，目前看来呢，虽然说伊朗和美国现在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但是也有消息呢，就是巴基斯坦呢在从中
3: 是，
4: 积极斡旋，伊朗也表现出了对话的态度，所以接下来可能会看到局势有所缓和。安俊。
3: 好，谢谢李锐在现场给我们带回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在下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
1: 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个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和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0: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

0: 主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1: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0: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聚焦提升自贸区自由化便利化。
3: 王毅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深化战略沟通。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 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3: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
0: 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6号下午在广西南宁分别会见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并调研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等。
5: 当天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家素、沙伦塞。

0: 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北京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同为新兴经济体，将深化战略沟通，推进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欢迎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访华。王毅表示，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上个月，双方启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同时举行中印尼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中国印尼是两个大国，也是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战略合作，同时具有超出双边关系的重要影响。中方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王毅表示，两国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合作转型升级。中方愿在基建、工业园区等传统合作基础上，开拓生物制药、信息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中方愿同印尼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包容发展。中方愿帮助印尼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快现代化进程，也希望印尼为中国企业在印尼长期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强有力政策支撑。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中国是印尼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战略伙伴，印尼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参与。印尼希望借鉴中国实施十五规划的成功经验，同中国加强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数字金融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开展联合生产、研发和创新，愿和中方携手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王毅和卢胡特今年八月在印尼举行会谈，双方探讨了双边贸易、印尼工业化等议题。中国和印尼地理相近，优势互补，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除传统的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之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同时，他还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该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1: 特朗普稍早前威胁说，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会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5: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4: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不顾特朗普警告，积极寻求和欧洲深化关系。那今天节目中要。

0: 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毅维来点评分析。王先生您好，您怎么看加拿大的战略重心调整？另外，美国、加拿大还有欧盟这三方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呢？
1: 的确，以前呢都是美国的纵向啊盟友体系吧，比如说，这个北美洲的啊美加，跨大西洋的像北约啊，那么还有亚太地区的叫复仇体系吧。现在呢，美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安全产品了，经济上呢也不断的在搜刮自己盟友，也国内的债务率非常高，所以这些美国的盟友纷纷抱团取暖，横向加强联系。日本啊跟这个菲律宾啊，那么韩国啊跟欧洲啊等等，所以这个加拿大呢和欧洲的加强联系也是发生这样一个背景下。加拿大呢因为离美国太近，市场呢 70% 以上都是靠美国，再加上呢安全上也靠美国，所以呢美国现在征收关税啊，甚至这个侮辱性的语言说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这个导致了加拿大呢不得不向同样啊受到美国威胁的欧洲啊进行寻求合作啊，对冲美国的这样一个风险。但是呢无论是美国的盟友中的加拿大、欧盟，他们都是对 AI 上高新技术上安全上深度被美国给收割，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能够制衡美国。市场上他们也有竞争关系，也过于依赖于美国。所以他只能对冲一下美国，但是很难制衡美国。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手段来收拾他们，这就是他们之间这种联系，毕竟不可能去形成跟美国的这样一个对抗，尤其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搜索引擎啊、操作系统啊、核心技术啊，在军民两用等等，所以这个是特朗普看中了这一点，不断敲诈盟友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时代背景。
2: 好，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
0: 而有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的批评。
3: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4: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那么关于高市早苗内阁改组的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李淼你好，那关于这次日本阁僚的改组会对于整个日本的政局还有周边的这个地区局势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
5: 群群好，万君好。我觉得这次呢改组内阁的影响呢，首先在日本国内政局方面高市呢他这次基本保留了政权的这个核心的框架，但是呢同时也重新调整了自民党内部的这个力量的布局。那外相是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还有自民党政调会长小林英之，他们呢是都被视为后高市的有力的政治人选，他们这次呢都是被继续留在了政权里面的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另一位是林方正，他呢是过去3次参选过自民党总裁，那去年总裁选举的时候 候呢，国会议员票甚至超过了高市。那这次呢，他退出了内阁，所以林芳正呢，在自民党内啊，长期被视为是重视对华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他曾经担任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所以呢，他这次退出。

0: 呢，也使得高市政权今后对华政策的这个人事布局呢受到了关注。那距离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呢，大约还有一年，所以呢，这次人事安排啊，也会直接影响到接下来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竞争。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政治资金问题啊，它可能会重新升温，因为这次我们看到有两名曾经因为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入阁。那在野党呢，在今天啊，他们已经表示将会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那高市呢，他就解释说啊，这些议员已经在选举当中啊，接受了选民的审判。那双方的立场是明显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十月份的这个日本临时国会召开之后呢，这个政治资金问题啊，很有可能会再次成为朝野攻防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地区安全方面啊，这次呢改组它释放的信号相对是清晰的，就是日本目前的这个外交安保路线啊，将会继续保持它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纪次郎他们都留任了，而日本政府呢，今年年底的时候还要修改这个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还有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相关的文件。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接下来啊，值得关注的就是新内阁将会怎样去进一步落实日本的这个强化防卫力，还有日美同盟的方针，还有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安全政策。至少呢，从这次人事安排来看呢，高市并没有通过内阁改组释放出调整外交安保路线的信号。主播，
1: 好，谢谢李淼给我们带回的最新的介绍。
2: 继续看到高市早苗内阁改组引发了社会争议，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持续扩大的防卫预算也让人担忧。
3: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两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4: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3: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5: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歌っていて、で、まあ、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まあ、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尼国防部长沙富里。
3: 张声明说，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中印尼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富里说，印尼方愿与中方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上午论坛举行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次全体会议。来看本台特派时事评论员郑浩从论坛现场发回的观察报道。
6: 为期2天半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已经是圆满的落幕啊，上午呢举行了两次全体大会啊。 第一场的全体大会呢，主要是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安全与挑战展开了讨论，而最后一场第四场的全体会议呢，主要是围绕着发展中国家啊如何在面对安全稳定挑战这方面啊来和其他的国家展开合作。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呢，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比以往更加的务实啊，讨论的呢更加的热烈啊，那么涉及的内容呢更加的广泛，而达成的共识啊也是最多的啊。为什么啊？主要呢还是因为当下啊当前就是地区的冲突分歧啊在不断的增加，战争呢不仅老的战争旧的战争没有结束，还爆发了几场新的这个战争，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世界各国家都面对着共同的安全挑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有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关切，都有安全上的一个呼吁。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为中小型国家弱的国家啊那么提供了一个发声的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纳米比亚啊，今天上午呢还有纳米比亚的这个代表来发言，而今年正好是北京香山论坛20周年啊，大家呢也都期待明年啊那么齐聚北京北京香山论坛能够迈向下一个20周年啊，为地区为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而做出它应有的一个贡献，这就是我的观察。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的相关消息。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17号凌晨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敖德萨等地发动了空袭。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当局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当地的一家炼油厂受损。17号凌晨，基辅传出了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空袭已经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此外，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也有一栋高层公寓楼在俄方的空袭中被击中，造成了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对基辅、扎波罗热以及敖德萨地区相关的目标以及乌克兰海上舰艇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州长17号称，当地的一家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起火，造成了相关设施受损，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会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的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法案主要针对俄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我们再来关注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17号宣布辞职，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瑞典议会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在最新的投票统计当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3个，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联盟则获得了176个议席，已经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
1: 好，下节我们关注到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答问会，议员关注5年规划的成效。
0: 美联储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并且警告通胀可能会持续高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清肝明目葛新菌夏桑菊，风热感冒葛新菌夏桑菊，咽喉肿痛葛新菌夏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新菌夏桑菊。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

0: 政立法的配合。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的时候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的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的资讯。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3: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住屋、教育、就业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不是会比现在过得更加好？我们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4: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經濟發展是其中一個手段。但是如何確保在這五年間，我們在執行方面做到呢？行政長官每年述職的時候，要向國家領導人述職，而在五年規劃裡面講明，當行政長官述職的時候，要交代五年規劃的落實情況。
5: 對於在十五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的同時的話，我們擁有我們香港獨有的特色，以及我們立法會議員怎樣可以配合到這個十五規劃的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4: 我說立法會議員是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是都要是引導民意。對於政策的一些推行，你是最熟的，無論在民間又好，什麼其他的場合報導未必準確的，亦都有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是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统筹发展安全，并且宣布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度完成首阶段的系统建设，预计投入约2亿港元。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中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增强城市韧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将领导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成员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运输及物流局等，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工作组目标于今年第四季成立。
7: 我们希望做到的呢，就是让这些数据可以互联互通，可以更快更准确，这样能够监察和综合分析。我们希望是及早能够辨识和预警风险，從而作出更高效的指揮和跨部門的協調，從根本上是提升政府就各類緊急事故和民生事項上面的綜合治理應變能力的。
6: 陳國基表示， AI 城市大腦系統首階段成本約2亿港元，目標於2028年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隨後陸續接駁不同部門的數據系統。通关方面，五年规划中提出，特区政府将争取延长陆路口岸的通关服务时间。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将持续优化口岸运作安排，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1: 中国商务部17号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

0: 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1: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0: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我们再来看两岸三地的股市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集体的走低，沪指收盘下跌了0.41%，深成指下跌0.33%。从盘面来看，游戏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还有电力板块也跌幅居前。而香港股市低开低走，美联储立场转鹰，恒生指数低开233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356点，而之后逐步的收窄了跌幅，中场下跌0.44%。台湾股市高开高走，权重股走势出现了分化，台积电升接近1.9%，也带动了加权指数盘中一度大涨超过1000点，随后升幅收窄，收盘上升0.96%。美联储在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
3: 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且暗示年内可能会再次加息。
4: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5: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4: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5: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下节关注到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
2: 黄国昌在苗栗县浮选，县民喊话蓝白合不能再失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17号分别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和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
1: 3、2、1，点火。
2: 上午8时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以来，中国已成功发射8组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同一天上午10时40分，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4: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5: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4: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6: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到台湾方面，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7号赴深蓝选区苗栗县为党内的县议员参选人辅选。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2028有把握重返执政，黄国昌就回应会履行蓝白合作协议，但被认为意有所指。不过呢，有县民向他喊话蓝白一定要合作。
7: 我老板帅不帅？
8: 帅。
7: 你继续认不认真？
8: 认真。
7: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陪同党内苗栗县议员参选人林智学扫街拜票。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有100%把握在2028年重返执政，黄国昌的评论显得微妙。
10: 有信心啊，当然是好事啊。在县市长选举的部分，我们也会啊说到做到，履行之前啊跟国民党合作啊的协议。我想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未来在展望啊，2028年才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
9: 黄国昌的回应被认为是对蓝白在新竹县合作破局一事意有所指。不过苗栗县是深蓝选区，县民的反应也很直接。
11: 一定要跟国民党合。
10: OK OK， 好好好。
11: 不行，不能再那个失败。
10: 是的。
11: 好好好。拜托我们这一代都。
10: OK， 谢谢。
9: 蓝白支持者关注黄国昌与郑丽文之间的关系。而两人也将在28号赴嘉义市为双方共同推举的民众党籍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两人的互动势必受到各方关注。凤凰卫视蓝镜头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7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文俊，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壬，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在上一波冷空气的推动下呢，秋天的版图又拼上了一块。最近呢，北方多地持续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橙黄橘绿时节正在向我们走来。所谓的秋高气爽啊，其实呢也是有气象依据的。进入秋季呢，暖湿气流逐渐的减弱，我们国家大部地区雨季结束，尤其在北方，此时呢高空常常会被偏北气流控制，云量减少，晴天居多，天空呢显得更加高远，晴空万里，心情自然就会很爽快了。另外进入秋季呢，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空气变得干爽，暑热渐消。那么常年9月份呢，东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平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6度之间，体感舒爽。除此之外，秋季我们国家冷空气的活动虽然频繁，但是总体强度要比冬天弱，常常会有凉风习习的感觉。那相比起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这体感自然是变得清爽了很多。那除了体感上的舒爽呢，秋天还会带来视觉上的享受。进入9月，我们国家各地的秋叶开始陆续的上颜色了。那么到10月中旬呢，有的地方就会出现层林尽染的景象，丰富我们视觉上的享受。你看这一套配置下来，秋高气爽四个字儿也就具象化了。但是对于南方来说呢，高温和雨水此时呢可能还会比较的频繁，比方说像明天在重庆、湖北的西部、贵州北部一带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么19号到20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的区域呢也将会随之北台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以及重庆一带。预计21号之后，雨带呢又有可能会往南落，又回到重庆、湖北一带。那气温方面，眼下还会有哪里比较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0: 欢迎回来。明后两天，从华北的中南部到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明天最高气温呢就有30度，那么后天开始到下周三，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达到30度或者30度以上，连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附近，体感呢是比较的热的。再来看一下北京，明天呢，北京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但眼下呢，在北方虽然说白天的气温高啊，但是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你看，像明天北京最低气温呢是20度，另外像哈尔滨呢，明天最高气温有27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这温差呢已经在10度以上了。早出晚归，凉意明显。最后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香港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6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慈。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8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

0: 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

0: 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破坏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四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夺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六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十六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卡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二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你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 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8: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9: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10: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9: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0: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8: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 2020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前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十五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0: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埃及现在面临是苏伊士运河航行量、过往船只量大量减少，这个会对埃及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所以呢，双方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都有非常就是焦虑急迫的心情。应该是看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非常着急的，哎，但是现在看来呢，访问应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沙特所期待的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沙特希望埃及能够，真正在这个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它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他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
0: 哎，
3: 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0: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3: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
0: 嗯。
3: 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载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尝到胡塞这个部落的骁勇善战，所以现在呢，又看到。这个2024年，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空袭半年，没把胡塞打怎么样？然后呢，2025年，美国再次对个胡塞空袭，以色列也对胡塞空袭，胡塞又顶住了。现在呢，9月份，八九天的时间，胡塞武装在这个沿红海沿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那。

0: 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1: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布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6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风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解，与沙特展开谈判。
0: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1: 现在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它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0: 外媒还提到说啊，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1: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风控啊，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他是个对手。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他这个主观意愿是有的。那现在来讲呢，沙特现在为了遏制胡塞武装这个势头， 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哎，是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沙特要。

0: 基胡塞武装他现在需要这个航空炸弹呐、啊、什么的，或者情报支持，或者是个军事顾问的支持，这些英国都可以去做，然后美国也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前一阶段这个沙特向美国采购至少20,000枚以上的炸弹，这个炸弹我认为它不是要用来对付伊朗的，应该说是用来对付胡塞武装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哎，那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啊，沙特他是希望他这个对胡塞武装的一是攻击力度能够加大，第二是要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个就需要啊这个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航空炸弹的供应，这个呢谁给都行，因为沙特战机既有美国的 F-15 战机，也有这个欧洲的这个就叫做阵风啊什么狂风等战机，所以呢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像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它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华润，多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6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以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1: 美国媒体说到，美国跟以色列上周在德国呢，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密会，来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您认为这场密会都讨论哪些议题呢？
0: 这个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 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尽他们政治上、外交上尽他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梅以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仍然对下一步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美国以色列联手也好，对伊朗进行深度打击，迫使伊朗在谈判桌让步啊，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1: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0: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他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看，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 都远远大于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

0: 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
1: 作为国家行为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你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 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 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 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与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危机。第二呢是把他们现在就绑死了，绑死什么？下一步朝着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道路上走。现在让他想退场，想这个松绑都不可能了。就说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化解当前这个两个海峡危机之后，这个或者这个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1: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啊，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5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0: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它要向沙特。 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个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 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1: 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都是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讨论黎巴嫩问题。伊朗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48小时内离境。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英国，探讨北约防务承诺等。

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在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伊朗外交部17号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政府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据悉，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大使表达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境。声明称，瑞方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的影响，并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

0: 国家利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益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求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北约秘书长吕特17号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谈，探讨包括北约防务承诺、援助乌克兰以及建设欧洲防务等议题。他日前在英国牛津郡提出了北约3.0构想，也呼吁欧洲和加拿大增加国防投入，扩大军工生产。
1: 吕特日前在英国牛津郡迪奇利基金会上肯定了英国在北约中的作用，欢迎英国履行到2035年达到3.5%核心国防开支的承诺。
2: We need more UK and more Europe in the alliance.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 have the power to lead with their collective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might.
1: 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承诺在未来几年提高国防开支，但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赤字，仍与北约的目标存在差距。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多次暗示可能会在下个月的秋季预算案中增税。吕特提到，北约正面临一个世代以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他还特别感谢了英国近期为乌克兰防御装备提供的1亿英镑资金。同时，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向加拿大提出联席成员的提议，英国政府虽然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但英国政界有提到，应该重新思考与欧盟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或许可以建立一种介于普通伙伴和正式成员之间的新模式。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巴基斯坦官员17号表示，巴基斯坦敦促阿富汗塔利班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境内恐怖主义，遏制跨国攻击。
3: 这名官员表示，如果阿塔不对其境内的恐怖组织采取切实打击和遏制行动，巴紧张局势就不会迎来实质改善。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称，过去3年里，有数千名无辜巴基斯坦人死于来自阿富汗的跨境恐袭。
4: Over the last 3 years alone, more than 4,700 innocent Pakistanis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terrorism emanating from Afghanistan. So no country would tolerate such a situation.
3: 这名官员还指出，巴方将在必要时根据国际法对来自阿富汗的跨境恐怖主义威胁做出适当回应，以捍卫自身安全。他敦促阿塔履行承诺，遏制恐怖主义，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则回应称，阿富汗境内并不存在基地或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强调阿富汗的领土也没有被用来对付任何国家。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在今年北京香山论坛日程的最后一天，两场全体会议聚集了多位发展中国家官方代表开门研讨。多方表态，在如今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应加强地区团结，而且发展中国家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闭幕前，最后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了亚太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两个议题。受邀在主席台上交流的多数与会代表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在不同议题探讨中，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地区团结和战略自主成为了高频议题。
6: 东盟绝不能成为战略竞争的角力场，也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谋取战略优势的工具。我们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和东盟中心地位。
7: Bangladesh seeks friendship with all and hostility towards none.Strategic autonomy allows us to maintain balanced partnership, diversify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and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s without becoming dependent upon or aligned against any country or a particular bloc.
8: We see increased military

0: globalization, competing security arrangement, and growing pressure to align, our concern is clear that such competition may undermine regional unity and challenge the sovereignty of smaller nations. The Pacific does not wish to be an arena for contest, but a region of cooperation.
1: 另一方面，不少与会代表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轮美伊冲突，巴基斯坦同阿曼等国家共同承担起了调停者的责任，并在首都划出专门区域供美伊双方谈判，还促成了第一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巴基斯坦与会者认为，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面对当下外界挑战，不再是只有公开发声一个选择。
2: Developing nations face a defining choice, either to become objects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or to emerge as consequential shaper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We must not merely articulate concerns, but build capabilities.Not merely state problems and positions, but forge coalitions, and not merely seek representation, but advance credible proposals for institutional renewal.
1: 周四下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正式闭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约2000名嘉宾出席。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起，北京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维新会入阁将加剧日本政坛右倾化。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有学者分析认为，维新会在外交和安保方面甚至比高市更加鹰派，其入阁将加剧日本右倾化。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认为，此番的人事安排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他也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美联储周三宣布加息25个基点，同时还释放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一次的信号，一度引发股市和债市下跌。不过呢，到了周四，市场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信号。前一天的部分跌幅迅速收复，能源市场也给股市带来支撑。那么市场认为，沙特重要输油管道的受损对于原油出口造成的影响可能没有最初预估的那么严重。那么国家呢，国际油价是明显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下跌约3%，目前是降至每桶$103附近，而本周早些时候曾经突破了每桶$196。油价回落也意味着能源带来的通胀压力暂时也会有所缓解，因此推动美债收益率下降和股市反弹成为了重要原因之一。那么英国央行周四则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和美联储最新的加息政策决定是有点不一样。那么同时呢，债券市场方面，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前一天美联储公布利率决定之后，一度是站上了5%。那么目前则是回落至4.96附近。骆通。
1: 感谢佑明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令美国股票和全球资产价格承压。有金融机构认为，中国资产的避险作用凸显，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2: 美联储声明，本次加息旨在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2%的目标。市场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是否加息转向后续还会加息几次。有金融机构认为，以美国当前的通胀压力和地缘局势判断，美联储已释放进一步收紧的信号。
3: 美联储对通胀非常重视，要遏制，那人们才会安心，这种通胀就不会成为自我实现的手段。 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去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美联储假如说还要表现出这样的话，它必须快速加息啊，让人们感受到美联储的决心是巨大的。那么这时候它成本会比较少啊，我个人认为。所以说，这个下一步加息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2: 美联储加息落地后，美元走强，美国短期国债收益率上升，部分美国股票和高估值资产面临重新定价压力。与此同时，全球资金开始重新比较不同市场的收益、估值和风险。中国资产的相对价值受到关注。啊，只要海外市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资金开始重新寻找配置的时候，就会发现，哎，中国这个资产是相对而言在安全资产里面可以起到分散化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物。
4: 就是加剧了世界对中国的避险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认可，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市场波动往上走的时候，市场对美国资产未来的一个不确定性往上走的时候，那中国资产很有可能就会扮演这样一个避险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情况了。我想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的内需能不能拉响。所以如果要让中国资产能够比较长期的一个表现好的话，那我想内需这块。
1: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分析认为，对中国资产而言，真正决定中长期表现的仍是经济修复和企业盈利等。此外，香港市场国际资金参与度较高，受全球流动性冲击更大，可能出现波动将更加明显。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与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一案举行所谓听证会，并作出失实言论及抹灭、抹黑，以及再次提出所谓的法案及制裁，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特区人员予以严厉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任何借黎智英案炒作诋毁香港特区法治和人权状况的人都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必须严厉直斥其非，以正视听。对于所谓听证会上有反华政客再次叫嚣，以所谓制裁妄图恫吓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官员，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做出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区政府予以强烈谴责。特区政府所有相关官员无惧任何威胁，会继续坚定不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香港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将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指出，会根据财务指标推进项目。至于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会按照市况对冲汇率风险。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在未来五年产出900公顷熟地，并争取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记者会指，财政预算案已公布年度公务工程开支约1280亿港元，特区政府会根据财政预算的指标配置不同的工程项目。
3: 如果我哋推出个片区出嚟，就由投得土地嘅企业去做埋嗰個嘅土地平整。如果係咁嘅話，對於我哋原本預咗係政府出資做嘅話咧，可能就會有一個嘅縮減啦，即係讓我哋唔使出啦，就喺我哋嗰個片區嗰度由個發展嗰個人去出。當然佢喺個地價嗰度，佢會反映翻啦。
0: 此外，针对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相信，第一个五年规划后，香港园区已基本成型，但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尽快打通创科要素流通。
5: 我们计划在年内以试点项目的方式推行数据流动实施方案，并且在年底前完成跨河桥特定人员名单登记系统及测试，逐步实现香港五年规划所提出的至2030年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的目标。
0: 而对于五年规划提出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被问到如何处理汇率波动风险，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会按市场情况考虑发债时进行对冲。
6: 这个平时的业务里面能够使用的就使用，咁啊，其他嗰啲咧就喺我哋發行債券，人民幣計價債券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做埋對沖嘅。咁啊，因為我哋去發行啲債券嘅時候咧，我哋綜合考慮咧，嗰個成本啊，個利息再加埋對沖，咁有時咧仲會平過發美元都唔出奇嘅。咁啊，睇市場情況。
0: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有冇一啲
1: 特？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记者会，简介北都大学城最新发展等议题。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
7: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出席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记者会。陈国基表示，北部都会区建设三个大学城，共同目标是让香港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与本地以及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他表示，大学城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其中洪水桥大学城将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并推出三幅合共约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港元贷款，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陈国基表示，会主持一个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院校提交的建议书以及批核校园区用地及贷款。用地将采用私人协约批地的方式，以象征式地价将用地批予申请成功的院校，预计在2027年年初公布入住院校。
8: 我哋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我们亦都会要求院校在课程发展、教与学、实习和应用研究等等的范畴，与区内的产业协作，以培育相关的产业所需的人才。咁同內地同埋海外嘅知名嘅院校合作，以及咧係要加強同龍頭企業嘅聯繫同埋協作，亦都係重點嚟嘅。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当局近日就人力推算进行中期更新，估计到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收窄至约13万人，较2年前估计的18万人减少，
9: 反映咗 經濟嘅結構嘅變化啦。另外咧，亦都係因為人工智能喺過去短短一兩年間咧，有個好迅速嘅發展，呢個係會影響咗人力嘅需求嘅。

0: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在人才人力方面都取得好的成果，就填補了一些我們的需要，所以短缺是有所縮減的。
1: 他又表示，人才政策起到很大作用，若没有这个政策，估计2028年香港整体人力短缺有可能达到30万。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为迎接万圣节，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的主题活动重磅升级，为市民及游客带来丰富的狂欢体验。
3: 造型独特的美食与商品，各种奇特装饰，万圣节庆布景。香港迪士尼乐园举办 Disney Halloween Time 活动，除了推出全新音乐庆典米奇与好友万圣奇遇，游客还可以和万圣造型的迪士尼小推互动拍照。备受赞誉的歌舞汇演恶人舞动迪士尼则是带观众进入恶人的黑暗雀巢，跟随歌曲的节拍尽情舞动。
4: 目前可以看到乐园内呢是已经全面换上了万圣节主题元素的一个装饰，除了灯光音效之外，可以说节庆氛围是扑面而来。市民以及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和迪士尼的反派角色打卡互动，参与多项的新项目，沉浸式的体验打卡。
3: 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香港也正值万圣旅游旺季，乐园透过多元化的全新体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入园，感受万圣节的旅游气氛。此次活动将从9月18日持续至11月1日，度假区酒店也同步推出万圣节主题手工艺活动，有意体验节庆活动的市民及游客可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2: 中国澳门首次在世贸组织公共论坛设专题研讨会，以跨境电商实践分享小型经济体如何借数字化连接更大市场，融入多边贸易体系。
5: 世贸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9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举行，论坛以驱动未来为主题，重点讨论服务贸易、数字化以及青年和中小企业如何参与全球市场。中国澳门在公共论坛举办专题研讨会，分享小型经济体利用跨境电商突破市场规模限制的实践。澳门直播服务中心2022年设立以来，协助近400个中小企业开展跨境电商，并逐步延伸至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市场。
6: 过去几年我们也推出了澳门跨境电商的一站式服务。这个服务嘛，我们也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的小型经济体去更好的融入我们多边贸易体系里面。
5: 澳门希望把跨境电商从产品出海工具发展为既帮助澳门及内地品牌走出去，也协助欧洲品牌经澳门进入内地的双向平台，并以自身实践参与多边贸易交流。
7: 这次是中国澳门特区作为 WTO 成员首次在 WTO 公共论坛，就是有单独的这个分享活动，期待港澳两个特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然后把他们的成功经验分享到这种国际舞台。
8: 对澳门而言，跨境电商真正考验的并不是能否把更多的商品卖出去，而是能否把自身小市场的劣势转化成连接不同大市场的平台优势。如何借助数字贸易降低地域、规模和传统渠道的限制，也成为今年世贸组织公共论坛关注的重要议题。放回是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八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that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4: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1: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

0: 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夺人。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正是由于他这位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所导致的。第三，卡尼和冯德莱恩的一唱一和显然产生了超越双方关系的 IP 效应，而且前景是相当正面。但是呢，口号还不等于现实，欧盟还要在法律上通过准成员国条例，欧盟和加拿大也不会真正做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不过在当前美国中期选举之际发生的加美与欧美之间的嫌隙扩大，势必会影响到美国国内民意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0: 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1: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唾面自干。你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4: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 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6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沙特阿拉伯据报通过阿曼向胡塞武装提出为期2周的停火请求。俄罗斯指美国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将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洛通。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周四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2: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3: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estroy.
2: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3: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stable relationship, I think it can remain stable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of course, we will see more turbulence, we will see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or afte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see more challenges. But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2: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黎巴嫩消息报周四报道，沙特阿拉伯请求安曼出面斡旋，以促成胡塞武装为期两周的停火，在此期间将讨论所有人道主义诉求，并在本周末前宣布达成协议。不过胡塞武装方面坚持其所有要求，包括停止沙特对也门控制和干涉，并称也门对话问题是其内政，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也门战火持续，也门政府军周三称打击多处胡塞武装阵地，胡塞武装则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前介入也门冲突，使也门陷入多方混战。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也门政府军16号发布视频，宣称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胡塞武装当天宣布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之后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击中位于沙特西南部边境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此外，胡塞武装发布视频称，沙特一架 F-15 战机16号在马里卜省执行敌对行动时被胡塞武装击落。在废墟中，胡塞武装人员找到一块印有沙特阿拉伯国旗的机翼残骸。 胡塞武装表示，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机进入马里卜省领空，搜寻被击落战机的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美联社在16号的报道中引述两名地区官员称，沙特阿拉伯的导弹拦截弹即将耗尽，已要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地区内部署防空力量，以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官员表示，沙特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不仅要保护其军事基地和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境的石油设施。沙特也在寻求号召其国际盟友对胡塞武装发起集体回应，称给外交一个机会，阿曼和埃及正在主导缓和地区局势的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周四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周四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阿拉伯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红海局势紧张，伊朗希望如何处理

0: 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三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周四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政府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据悉，瑞典政府此前要求一名伊朗驻瑞典大使馆外交官离境，并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伊朗外交部称，瑞方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并谴责瑞方阻止伊朗外交官继续履职的决定。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瑞典驻伊大使表达抗议，并通知瑞方一名瑞典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官需在48小时内离境。声明称，瑞方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并违反国际法准则以及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相关义务。伊朗将采取包括对等措施在内的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在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拉哈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基斯坦敦促阿富汗塔利班采取切实措施打击境内恐怖主义，遏制跨国攻击。
2: 这名官员表示，如果阿塔部队及境内的恐怖组织采取切实打击和遏制行动，巴紧张局势就不会迎来实质改善。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就称，过去三年里，有数千名无辜巴基斯坦人死于来自阿富汗的跨境恐袭。
3: Over the last 3 years alone, more than 4,700 innocent Pakistanis have lost their lives to terrorism emanating from Afghanistan. So no country would tolerate such a situation.
2: 这名官员还指出，巴方将在必要时根据国际法对来自阿富汗的跨境恐怖主义威胁作出适当回应，以捍卫自身安全。他敦促阿塔履行承诺，遏制恐怖主义，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而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则回应称，阿富汗境内并不存在基地或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并强调阿富汗的领土也没有被用来对付任何国家。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周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5: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制裁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据悉，法案主要针对俄能源行业。

0: 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经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的资格。
1: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谈，探讨包括北约防务承诺、援助乌克兰以及建设欧洲防务能力等议题。他日前在英国牛津郡提出北约3.0构想，也呼吁欧洲和加拿大增加国防投入，扩大军工生产。
2: 吕特日前在英国牛津郡迪奇利基金会上肯定了英国在北约中的作用，欢迎英国履行到2035年达到3.5%核心国防开支的承诺。
3: We need more UK and more Europe in the alliance. United Kingdom and Europe have the power to lead with their collective military,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might.
2: 尽管英国政府已经承诺在未来几年提高国防开支，但以英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财政赤字，仍与北约的目标存在差距。为了填补这一空缺，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多次暗示可能会在下个月的秋季预算案中增税。吕特提到，北约正面临一个世代以来最危险、最复杂的安全环境，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他还特别感谢了英国近期为乌克兰防御装备提供的1亿英镑资金。同时，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向加拿大提出联席成员的提议，英国政府虽然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但英国政界有提到应该重新思考与欧盟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或许可以建立一种介于普通伙伴和正式成员之间的新模式。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周四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5: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4: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

0: 克里斯特松周四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 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在周日进行投票。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四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2名曾因政治资金问题受到过处分的议员也获得了启用，引发在野党的批评。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 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 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宏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 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明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1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陕西之声，日本东京报道。
0: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维新会入阁将加剧日本政坛右倾化。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由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有学者分析认为，维新会在外交和安保方面，甚至比高市更加的鹰派，其入阁将加剧日本右倾化。此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分析认为，此番人事安排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他也在谋求于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 阿根廷政府周四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政权政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 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发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发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 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国股市的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 骆彤你好。
0: 那美股现在走势状况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国际油价双双回落，也是推动市场收复前一天因为美联储加息之后的部分跌幅。周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线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08%，纳指上涨1.57%，而道指也上涨0.7%。科技股成为了推动市场上涨的重要力量，那么芯片股同样也是表现强劲，能源市场。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回落，也缓解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下跌约1%，至每桶101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下跌约2%，至每桶103美元附近。那么，市场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也有所缓解。有报道称，沙特决定通过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界输送原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此前市场对于供应收紧的担忧。不过，通胀压力已经传导至美国国内，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接近7%。那么美联储周三宣布加息25个基点，而是导致了市场一度遭到抛售，道指当天下跌超过600点，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当时也是一度重新站上5%。周四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回落，来到了4.94%附近。骆通。
0: 好，感谢佑明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至于亚太股市，周四走势分化，内地和香港股市温和走低，美联储加息并立场偏鹰压抑市场气氛，影响三地股市走低。日本股市小幅上升，重上64000点的关口，油价回落以及美联储的议息结果符合预期，提振市场的气氛。投资者趁低吸纳游戏和医药股，但是科技股下跌，限制大盘的涨幅。台湾股市上升近1%，重上46000点的关口和月线。美联储加息的不明朗清除，推动大盘跟随区内股市走高。美国联邦储备局立场转鹰，美元汇价在周三攀升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亚洲货币先跌后喘定，人民币及其汇价微跌。
2: 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但预计年底还会进一步加息。刺激美元汇价周三攀升，美汇指数突破100点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在触及7周新高之后小幅回落，其中对欧元也触及7周新高之后回调。债券市场大致平静，美国和欧洲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有限，德国短券收益率在加息预期推动下微升，美国的收益率则微跌。日本央行周五预计会加息，推动日本5年以下公债收益率上升，但10年以上收益率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亚洲货币歇跌后传稳，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26号以来的新低，但在美元回调下收窄跌幅。印尼盾触及2周新低，韩元触及3周新低。印度卢比早盘失守96兑1美元关口，是超过1个月来的首次。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接近平收。至于台币在外资回流的支持下稳收，终止四连跌。香港银行工会没有跟随加息，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港元汇价走低，并创出超过1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进一步上升48个基点，是连续第7天上升到6.75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241偏弱339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2%到102.39%，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牛皮偏软，周场微跌21个基点到6.708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60个基点，成交微增至39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反弹，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至单位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上升至3.26%，排名维持在第5。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稍有增加，但对菲律宾比索的空仓增加至4月底以来的最多，泰铢的空仓也是接近2个月最高，印度卢比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空仓也增加至7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仅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布，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五年规划的成效与行政立法的配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表示，行政长官有责任在每年述职时向国家领导人汇报规划落实的情况，而在政策推行期间，立法会议员也应该发挥引导民意的作用，协助向社会传达正确资讯。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出席互动交流答问会，回应有关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2026年施政报告的提问。有议员关注五年规划如何取得成效，以及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做好配合。
4: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

0: 喺《十五規劃如何可以配合國家發展嘅同時嘅話，我哋係擁有我哋香港獨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點樣可以配合到呢個《十五規劃》嘅話發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1: 我講立法會議員咧係要當然要反映民意，但係都要係引導民意。對於政策嘅一啲推行，你係最熟嘅，無論喺民間又好乜嘢其他嘅場合報導。 未必準確嘅，亦都有永遠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係挑撥矛盾嘅。呢個係所有社會都有噶，乜同地方都有噶。咁所以立法會議員咧係唔係隨波逐流嘅一個領導者，係會主動將一啲正確嘅資訊，甚至有啲時錯誤嘅理解去糾正嘅。
2: 李家超也分享上任至今的感悟。 他将特区政府团队比作一艘大船，行政长官视其中领导的船长，要鼓励引导每个司局长将自身所长发挥到最好，才能走得更坚实长远。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围绕股市、债市及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等，提出了多项举措，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国际证券分析师建议，特区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进一步拓宽香港市场海内外联通，同时丰富人民币计价的黄金投资产品，增强人民币国际定价话语权。
2: 为进一步吸引全球资金、人才及财经企业汇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中推出数十项举措，优化股市、债市流动性，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相关政策中纳入不少行业声音，认为市场诉求得到回应。 又指未来可以透过扩大互联互通，增加零售投资者渠道，提升股债市场竞争力。债券通。
4: 呢個跨境理財通、滬深股通本身已經有個機制喺度，我哋就諗下點喺現有嘅機制上高再擴闊嚇，喺佢嘅深度同埋闊度係再加大。譬如話跨境理財通，而家咧就基本上咧有15間嘅券商啦，係可以參與，同埋一啲係低風險嘅產品。咁將來我哋會唔會考慮譬如話擴闊呢啲所謂嘅參與嘅券商股收率咧？一般嚟講咧。
2: 係一啲專業投資者，即係話起碼佢買一手，可能要20萬美金，咁對一啲好多嘅零售客户咧係未必有機會參與。咁如果能夠將佢代幣化或者數字化之後咧，就變咗係大部分人咧都能夠參與。以黃金為切入點，打造香港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同樣備受關注。港交所也將公布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期貨合約。龔振宏認為相關做法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意義深遠。
4: 未来可以继续完善以人民币计价的贵金属金融产品，同时要制定好清晰的交易框架，做好零售投资者教育。利用人民币计价咧，我哋就希望能够喺一啲咁嘅贵金属啊，或者系个黄金上高啊，能够喺嗰个所谓嘅国际定价嘅话语权里边咧，我哋系能够有一个影响力。期货之外咧，就下一个咧，我觉得有机会咧，可能就系期权，因为期货期权咧，基本上系
2: 系同类
4: 嘅产品，同埋系大家互补佢哋嘅所有嘅可以做对冲嘅工具啦，亦都可以做套凳啦等等。
2: 他还提到，目前港股指数尚未完全反映香港经济发展现状，希望未来能继续完善业界和恒生指数公司的沟通渠道。
4: 譬如话固定开会啦，或者譬如话佢哋嘅恒生指数嘅成分股里边嘅咨询小组，会唔会成立一个咨询小组，由一啲业界嘅代表？
2: 系嘛？可能系一啲系金融界、银行界或者系一啲系会计界等等，吓一个专业人士一齐参与，令到去检讨。谈及美联储最新宣布加息25基点，龔振宏指市场已消化信息，但两个月后的美国中期选举仍带来加息周期的不确定性。不过他认为，即使在联会制度下，香港也未必完全跟随美国加息节奏。此次加息或令香港楼市、股市轻微承压，但不影响整体市场韧性。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四前往板桥菜市场扫街拜票，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有学者分析，今年台湾县市长选战的关键选区在新北市。李四川强调，自己会推出好的政见，倾听民意，全力以赴。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持续冲刺陆战。

0: 17号前往板桥的菜市场扫街拜票，摊商送上象征高票当选的蔬果，替李四川加油打气。
1: 斗算李四川，
2: 斗算。
0: 板桥是新北人口最多的区域，也是蓝绿兵家必争之地。但李四川在板桥的支持度由原本的领先转为落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因此板桥成了李四川回防固庄的重中之重。
3: 谢谢所有里长给我的支持，那不管我在台北县或是新北市，我都跟所有的里长不分颜色共同为新北市的建设努力。那年底我如果选上市长，我还是会秉持这样的精神，那跟我们所有的里长一起来为新北市来打拼。
0: 新北选情白热化，有日本学者分析，因为蓝绿参选人势均力敌，今年县市长选举最关键的战区就属新北市。
3: 我谢谢小丽演的指教了，要取得市民的这个支持，应该要提出好的政见。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会全力以赴。
0: 新北选战打得激烈，媒体揭露日前在一场参会上，李四川正在台上致辞，苏巧慧的父亲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突然带领多名议员进场，导致李四川发言被迫中断，引发蓝营支持者不满，双方阵营互相指责，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庞世廷、黄其村台北报道。
4: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周四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签证的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且续签需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不得通过转换课程延长在澳时间。针对打工度假签证续签，政府将引入抽签机制，发放45000个第二年签证名额和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

0: 此外，政府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领域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增聘100名合规人员，督促逾期者离境。爱尔兰广播公司周四宣布，爱尔兰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明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今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宣布退出赛事。荷兰公共广播公司也于今年8月宣布将继续抵制明年的赛事。中秋节将至，香港旅游发展局首度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展现世界各地的彩灯艺术与传统工艺。
1: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旅发局咧今年首次为传统嘅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嘅国际中秋盛会。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将中秋嘅传统同世界各地嘅彩灯文化融为一体。
0: 国际中秋彩灯会云集国际特色彩灯，当中包括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以及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展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风采。今年活动以团圆为主题，场内多款彩灯更是融入了圆形的设计元素，吸引市民旅客团聚打卡，共庆中秋。为迎接万圣节，香港迪士尼乐园今年的主题活动重磅升级，为市民及游客带来丰富的狂欢体验。
2: 造型独特的美食与商品，各种奇特装饰，万圣节庆布景，香港迪士尼乐园举办 Disney Halloween Time 活动，除了推出全新音乐庆典米奇与好友万圣奇遇，游客还可以和万圣造型的迪士尼小推互动拍照。备受赞誉的歌舞汇演恶人舞动迪士尼，则是带观众进入恶人的黑暗雀巢，跟随歌曲的节拍进行舞动。
3: 目前可以看到，乐园内呢是已经全面换上了万圣节主题元素的一个装饰，除了灯光音效之外，可以说节庆氛围是扑面而来。市民以及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和迪士尼的反派角色打卡互动，参与多项的新项目，沉浸式的体验打卡。
2: 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香港也正值万圣旅游旺季，乐园透过多元化的全新体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入园，感受万圣节的旅游气氛。此次活动将从9月18日持续至11月1日，度假区酒店也同步推出万圣节主题手工艺活动，有意体验节庆活动的市民及游客可提前规划出行安排。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韩国人气女团 NMIX 自出道以来，凭借成员们各自的歌舞实力和独特曲风累积高人气。目前正进行首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他们，早前更在2026 TIMA 国际音乐大赏中获颁先锋海外团体和年度十大海外金曲。NMIX 6位成员接受了我们专访，预告接下来的计划，并透露他们会多些到海外与各地粉丝见面。
5: 저희가이번연도에되게멋있는투어를끝났고또멋진모습을많이보여드릴수있었던것같고요내년에도저희가계속해외도많이나가서댄서분들도아마볼수있을것같고요그리고저희가앞으로계속더열심히해서더많은음악으로다시만나뵙게될수있도록하겠습니다
6: 我爱内内
7: 多谢。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周 6到下周 3在西安举办。大会近日公布，内地演员紫砂将担任第一旗手，窦骁担任宣传大使，李思彤担任青年大使，刘亚瑟担任形象大使。而香港天王郭富城主演的电影《请不走》

0: 《的门神》入围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丝鹿奖。郭富城在社交平台分享这个喜讯，并透露自己在电影中是一名讨债者，网民也纷纷留言祝贺，同时期待电影能早日上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凤凰洲际快车，路通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重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2: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再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八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四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3: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4: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3: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10: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6: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17: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18: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17: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 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9: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of course, we will see more turbulence, we will see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or afte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see more challenges. But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very hard to achieve more.
17: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2: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19: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发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关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20: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 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0: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21: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0: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屋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2: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联储加息0.25厘，预料年底之前还会再加息一次。特朗普总统要求美联储要立刻降息，但表示仍然支持联储局主席斡旋。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正在磋商降税。欧盟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遭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我们要谈谈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对冲特朗普的威胁吗？实在不得不加，美联储主席斡什尽管面对总统特朗普一直要求或者是警告不能加息，反倒应该要减息，但是在星期三这一天，斡什仍然宣布要加息0.25厘，主要原因是通胀过高而且太久。从会后的言论以及点阵图的情况看起来，年底之前还有可能会再加息一次。联储局在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宣布三年来第一次的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投票，12个人的投票一致通过，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0.25厘，介乎3.75厘到4厘，符合市场的预期。从最新的利率点阵图，还有委员们的还有一些分析看起来的话，今年之内应该还可能再加息一次。有新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 Nick Timmeros 记者的文章说，美联储面对的通胀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供给侧的能源价格跟需求侧的 AI 投资正在同时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近期长端收益率的持续走高，反映了市场对长期通胀和政策可信度的担忧。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受到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跳水。道琼斯指数星期三收盘跌幅收窄，跌了631点，跌1.21%。纳斯达克指数轻微下跌3点，标普百指数跌33点，跌幅0.45%。大宗商品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显著下行 ，IC 布油在星期四跌到了104的区间 ，WTI 在101的水平。美联储宣布加息0.25厘之后，国际金价曾经一度跌到了4200美元附近的这个区间，4250左右，在星期四又回到了4300美元上方，美元汇价指数则是重上了100的指数，美元汇价最高到了100.36，日元又跌了，最低到156.3以下，人民币比较持稳，在岸价收盘下跌21个基点，报6.7085，离岸价也是在6.70-6.71的区间。股市表现，日本股市上升0.33%，重上64000点关口。韩国首尔股市轻微下跌0.04%。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1%。台湾股市上升0.96%。内地股市星期四集体走低，沪深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人民币水平。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跟电力板块跌幅居前，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上证综指收盘3875点，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数跌0.4%。港股开低走低，蓝筹股跌多升少，内房股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下跌。恒指收盘24604点，下跌0.44%。国企指数跌0.38%，科技股指数跌0.3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美联储这次的委员12个人通通投票决定要加息，可以看到，大家都对于美国通胀上行风险看法是一致的。而对美联储主席斡什来说呢，大家都是投赞成票，当然他就有底气跟特朗普总统说，不，我应该要加息。媒体关注的焦点是美联储无视特朗普的反对，出现了从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特朗普在加息之后猛烈批评了美联储，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利率应该是1%或更低，要立刻下调美国的利率，要快。但是呢，他的怒火主要是对美联储理事会的全体成员，而不是斡什。他在社媒上说，我告诉这个斡什， 他说呢，你还不如跟理事会一起投票，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理事会非常敌对。他说呢，他加息之前已经跟沃什交谈过了，支持沃什的决定，说你想做什么就怎么做吧。他相信凯文沃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强的委员会。而至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看法是通胀过高，而且持续太久，目前主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记者不断问他对于特朗普不喜欢他加息，他有什么反应？他没有直接回应。
1: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0: 从沃什的谈话可以看到，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和就业数据，是否会真的使得美联储在年底之前再次加息。虽然特朗普表示理解沃什的决定和他的处境，但白宫仍然批评美联储的加息决定。发言人表示，从政府的角度看起来，美联储星期三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并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经济依据，而加息缺乏必要性，可能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信报席广斯的评论文章，特朗普花钱欠纪律，沃什难治高通胀，说今时今日美联储面对的复杂环境，正正是货币政策难以完美的解决的。想要创造空前经济盛世的总统特朗普，跟他想要温和通胀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一场美国跟伊朗战争使得油价冲破每桶$100，战事什么时候能够解决不知道，但成品油还有柴油以及这个汽油的升势渗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货币政策能够做的不是多增加一桶油，它货币政策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你的需求。喂，
2: 首先我们看这个联储这个议息会议的结果啊，它上面写的是12-0，就是没有人不认同不加息。那特朗普呢，为了自己找台阶下，说我跟他通了个电话，跟沃什通了个电话，告诉呢你跟着他们一块投票就行了，因为这帮人很烂，反正你也斗不过他们，你就跟他们投吧。他明显是给自己在找台阶下。现在呢就是通胀是上去了，当然不光是一桶油的问题，就算这个油价不是那么高，但是呢这个通胀也是在一个高位运行，这就涉及到了正在进行的 AI 基建。把很多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投资，包括钢材呀，还有关税等等，都给拉高了。拉高这个趋势，内生的趋势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像贝森特，包括特朗普本人，还有沃什本人，他某种程度上在呼应这些 AI 新创企业的这个说法。说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强的生产力。你看，无论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还是特斯拉 Space， 都是说这个故事。AI 现在正在投资，投资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生产力会急速提升。那个时候呢，通胀就下。

0: 特朗普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但他还说漂亮话。你看他说，我说的最好就是1%，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用。所以慢慢他因为任命了沃什，任命了自己人，他在联储的这个话语权一点都没有了。
1: 嗯，谢玄慧。美联储加息0.25厘之后，香港金管局也是跟随，3年来第一次加息0.25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0.25厘到4.25厘，即时生效，这是2023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
2: 呢次嘅加息咧，其实系反映咗个美联储对于通胀前景嗰个关注。咁而喺香港方面咧，我哋見到個貨幣金融市場咧係有序咁樣運作嘅。咁當然啦，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咁我哋會可能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擁去比較弱嗰邊。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香港货币金融市场有序运作，美国加息对香港的息口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利率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等经济数据。他提醒市民在置业，也就是买楼、投资或要做借贷决定的时候，要充分考虑管理利率风险。而香港3间发钞行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中银、汇丰、渣打都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但汇丰上调了美元储蓄存款户口利率。中银香港的分析员就表示，长债利率一升难跌，会推高全球融资成本。而渣打预料今年之内美联储还会加2到3次的利率。高盛最新预估美联储会在10月份再加息25个基点，这是第一批预测联储局会连续加息的华尔街大型券商。美国通胀风险上升，财政赤字增加，这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买美国债券的海外机构或者是国家加起来的数字可以看到，已经连续几个月，像是中国和日本连续都在减持美国的国债，但是呢，英国是在增持的。来看一下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字，今年7月份最新的数字，海外持有的美债规模按月减少504亿美元到9.25万亿美元，降到9个月来的低谷，其中。第三大债主中国7月持有的美债，继6月份减持259亿美元之后，7月又减少了154亿美元，连跌2个月，降到了6180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将近18年来的低位。美国头号债主日本的美债持仓减少128亿美元，连降3个月，规模减到了1.1万亿美元，再创超过一年新低。第二大债主是英国，呈现相反走势，当月持有规模增加584亿美元到9983亿美元，刷新5月所创的持有的最高纪录。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的就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最新公布的“十五五”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中，谈到了人民币的债券的发展。下集我们来看游行最新的发展，待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him,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越有盈缺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包括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造、高端装备制造，还有先进新材料等等的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我们看到，在9月16到17这两天呢，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传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出席会议，并且讲话说，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当中也有表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平陆运河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启航的时候，特别关注的是在广西开幕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和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博览会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落地，提升贸易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水平。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且讲话。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4: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2: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展会将举办50多场经贸促进活动，重点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5: 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及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东帝汶首次作为共办方参会，东盟11国首次齐聚南宁。
6: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2: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0: 在本月下旬中美元首可能的会晤之前，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
7: 目前呢，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的议题保持密切的交流，后续呢，我们将适时的发布有关的。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16号公布了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还有今年的施政报告，当中呢也谈到了香港金融中心，包括了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等等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有一项权威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的巩固。这是来自于英国 ZN 集团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最新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出炉。香港在全球117个金融中心中，以整体评分756分稳守全球第三位，位列亚洲之冠，跟第二名的伦敦只差1分。从全球排名看起来，第一名的是纽约，接下来是伦敦，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新加坡，第五名上海，深圳排名第8位。而香港要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港交所打算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第一支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追踪发行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点心债，并且跟 ETF 产品深度挂钩。特别关照的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在16号发布的施政报告当中提到了，为了深化人民币业务发展，港交所将推出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而彭博社星期四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这项指数会设定明确的纳入门槛，标的债券发行规模需要达到10亿人民币以上，并且要在港交所上市，还要适用配套基础设施，目的是为了筛选流动性较强的债券品种，并将指数生态和港交所平台深度绑定。目前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星期三，主权以及企业发行人合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8760亿元，同比增长34%，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就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香港是第3，但是我们看到它和第二差一分，和第四也是差一分，第五又差一分了，所以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从香港未来的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潜力。这个潜力不是说我们要跟纽约那样啊，跟伦敦那样，那个只是香港金融中心的一部分。因为以前的时候，香港它确实是在西方体系里边，嫁接中国内地，然后呢东南亚，所以这一块是还会继续做。那现在有一块新的，就是人民币的离岸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很大一部分是和那块相衔接的，但是它有另外一块，就是呢和那块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香港未来的金融中心，它的潜力更多要体现在这里。比如说现在美国、欧洲啊，就还有英国，把这个金融的体系或者银行的体系当成武器化，动不动制裁这个，动不动制裁那个。那我们就得研究为什么阿联酋它就能够做俄罗斯，还有其他一些被制裁国家的生意，那香港为什么不能做？那如果要做的话，和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又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一定要在那个西方的体系以外去探讨，香港有没有另外一套方式把这个生意也做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金融中心。
0: 谢谢文辉。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不高兴，还要祭出惩罚措施。由于美国靠不住，他的盟友们各寻出路。比如说，欧盟要邀请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16号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宣布这一项史无前例的提议，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位联席成员，跟加拿大方面就国防、能源、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了重点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受邀到欧洲议会出席盟情咨文演讲。特朗普随后就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呢他们是有这样的举动，那这个举动就是有敌意的，将会对欧盟加重关税的惩罚，或者是全面断绝贸易。
2: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0: 特朗普除了威胁会对欧盟就此加征更多关税，当天他为了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的政策，特朗普当天也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我们来分析的是，欧盟和加拿大抱团能不能够对冲特朗普的威胁。

0: 些？
1: 这个整个加拿大变成欧盟的叫准盟友的成员，对吧？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卡尼和冯德莱恩操作的。冯德莱恩讲的很直白啊，是他们要抱团，志同道合的这个国家抱团，是要应对公然敌对的世界。就他俩为什么抱团？抱团应对的是谁？那特朗普那边就有反应了，说假如你这个是敌意的话，我就又对你收关税。因为特朗普认为关税是最有效的政策，而且呢，我要切断跟你的贸易。那他其实还有一个讲坏，要把加拿大变成敌国，因为他和卡尼的矛盾啊，又随着这次卡尼转投这个欧盟，可能呢又会进一步的这个敌意再升高，所以他这个下一步举措就是在美国的联邦政府采购当中，把加拿大一些东西给他踢出去，说你没资格来采购我的东西了啊。这种局面应该理论上也还会再维持下去。其实欧盟本身也面临这个重大的内部的压力，所以我们就看到冯德莱恩他现在就找外部的敌人，原来是找俄罗斯，现在看来一个敌人不够，又找了这个特朗普，又把卡尼给拉进来，他其实还在找一个敌人，就是找中国。你看他这次讲话当中也是非常气势汹汹的说，在十月之前中国必须要向欧盟来开放市场，要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平衡和中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差额，否则的话他就会用一切可以的手段来对中国采取行动。那么他把这个外面，你看这个世界三大力量都变成欧盟的敌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怀疑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欧盟明明是很多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就包括你像德国选择党他在东部的一个州大胜，而且呢明年四月份很可能这个勒庞会在法国上台，对吧？还有呢其他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对移民政策还有一些人事的这个处理，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拉加德明年他宣布退休的话，因为现在有个说法他可能会去接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他会提前退休之后呢，整个欧洲央行怎么办等等都是他要考虑的。他显然他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外部，在到处寻找敌人。
0: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

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

0: 联大会议将由巴方以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 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1: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0: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 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 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8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4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

0: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1: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2: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3: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2: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覺得破天荒，因為他們想像不到在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6: 大家好啊，這裡就已經是我的菜園了。
7: 很多種玩法在菜地裡面，
6: 覺得自己很富有的感覺。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9: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10: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11: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estroy.
10: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8: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2: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2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12: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3: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8: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4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14: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15: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4: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具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联储据特朗普的压力宣布加息25个基点，而且点阵图跟主席沃什的发言都释放了货币政策收紧周期尚未结束的信号。那么年底在加息的忧虑呢，令到全球金融市场普遍都呈现一种审慎而且避险的反应。其中我们看到美元迅速走强，而对利率敏感的2年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双双回落，现货金价呢则一度急挫失守4300美元，而昨夜的美股则连跌第三天。那么究竟如何解读美联储这次呢偏鹰派的政策转向，还有加息后的市场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中金公司美国首席经济学家刘正宁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反应则是比较正面的，其中台湾股市连升2天再升近1%，日本股市升约0.3%，韩国股市则收在平盘下方，而香港股市呢则下跌大约0.4%，内地三大指数也都小幅收跌。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四集体走低，三大指数早盘低开后冲高回落，午后则在平盘线下维持窄幅震荡格局。从盘面看，油气股震荡调整，贵金属板块和电力板块也跌幅居前。不过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反复活跃，农业、医药以及旅游酒店板块也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875点，下跌0.41%，深成指收报13409点，下跌0.33%。创业板指数跌0.4%，科创50指数跌0.61%，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美联储立场转鹰，恒生指数在开低233点之后，盘出最多下挫356点，之后逐步收窄跌幅，中场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604点，下跌109点，跌幅0.44%，主板成交1855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类风股表现疲弱，本地地产、石油和黄金股也下挫，但生物医药股强势攀升，部分中资金融股也反弹。至于科技和汽车股则互有涨跌， AI 大模型股拉升，但科网股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走势分化，日本股市升0.33%，韩国股市微跌2点，台湾股市升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联储议息后，委员一致通过要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到3.75%到4%，这也是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主席沃什指出，美国的经济正在增强，但是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的时间过长。加息呢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到2%的目标。另外，点阵图显示，绝大部分的委员认为年底前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
3: We cannot affect any individual price, but what we can do and will do is ensure that any change in relative prices don't broaden out, don't hav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effects in the economy.
2: 沃什强调，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面对是否曾与总统特朗普讨论利率的提问，沃什拒绝透露细节。美联储的政策重心明显转向控制物价，市场下一步将关注未来几个月的通胀及就业数据，是否真的会促使美联储在年底前再次加息。凤凰卫视姚汉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联储加息是符合市场预期的，但是会议政策立场偏鹰则让美元指数呢大幅度的回升。至于全球的债券市场反应则大致平静，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突破5%的高位则略微回落到5%以下。至于亚太区的货币呢，先跌后转定，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小跌21个基点，维持在6.7水平。
1: 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如市场预期加息，但预计年底还会进一步加息，刺激美元汇价周三攀升，美汇指数突破100点之后，周四在高位整固，在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小幅回落，其中对欧元也触及七周新高之后回调。债券市场大致平静，美国和欧洲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有限，德国短券收益率在加息预期推动下微升，美国的收益率则微跌。日本央行周五预计会加息，推动日本5年以下公债收益率上升，但10年以上收益率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亚洲货币先跌后传稳，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6月26号以来的新低，但在美元回调下收窄跌幅。印尼盾触及2周新低，韩元触及3周新低。印度卢比早盘失守96兑1美元关口，是超过1个月来的首次。促使印度央行进场干预，在岸市场报价中场接近平收。至于台币在外资回流的支持下稳收，终止4连跌。香港银行工会没有跟随加息，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港元汇价走低，并创出超过1个月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进一步上升48个基点，是连续第7天上升，到6.758，再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241偏弱339个基点，偏离幅度继续明显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上升0.32%到102.39%，创7月30号以来的新高。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牛皮偏软，周场微跌21个基点到6.708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60个基点，成交微增至39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小幅反弹，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至单位数。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上升至3.26%，排名维持在第5。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2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稍有增加，但对菲律宾比索的空仓增加至4月底以来的最多，泰铢的空仓也是接近2个月最高，印度卢比和马来西亚林吉特的空仓也增加至7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国际油价明显回落，将债券市场的抛售潮持续趋缓。另外，英格兰银行按兵不动，并且暂停发售长债，这些都提振了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温和上涨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先升后跌，中场连跌第3天，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下跌1.2%，标普白指数呢则下跌大约0.4%，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只跌了3点，而其中金融跟能源股受压，科技股则个别发展，光通信股份则逆势造好。虽然美联储这次加息25个基点已经被市场提前消化了，但是后续的政策路径超出了部分投资者的预期。点阵图显示，年底前美联储呢还可能会再加息一次。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刘正宁先生。刘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刘先生，首先你怎么定性美联储这次做出的加息以及偏鹰派的这个决定啊？那么这个决定，你不知道您有怎么样一个解读？那预计下一次这个加息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什么时候？
4: 那么首先呢，我认为这次加息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偏鹰派的加息，那么它主要体现在呢，美联储官员对于这个加息的共识度是比较高的。首先我们看到这次加息的决议呢是以12-0的一个全票通过，没有任何的官员反对，这个就代表呢去进一步的。

0: 和缩表之间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个改革一生当中呢，他是倾向于这个缩减资产负债表，而不是去持续的加息啊，所以我认为不排除一种可能呢，美联储可能会把这个缩表作为一个加息的替代啊，从而在明年呢，使这个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向一个符合基本面的方向去发展。
1: 那么，针对今年美债收益率持续飙高，沃什他在记者会上面呢，他也提到了，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强劲，还有资本开支的急升，包括了一些科技巨企大举融资啊，还有地缘政治因素等等啊影响。那么，不过美联储在宣布加息之后，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已经回落到5%的下方，所以你又怎么评估美联储的利率决策对未来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影响？那么，美债收益率是否还有继续走高的可能性？
0: 那么我认为呢，去看这个美债收益率，我们要从两个维度、两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个维度呢，就是看这个收益率的一个绝对水平啊。那我们知道，现在10年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都已经达到这个5%了。那么这个水平呢，相比于10年前来说呢，显然是这个显著更高的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呢，当前的美国宏观经济格局和10年前啊次贷危机后的10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时是这个美国在一个经济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啊，全球储蓄过剩，所以利率呢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呢，美国是进入一个加杠杆的周期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 AI 企业的持续的发债融资的需求强劲啊，整个投资也是这个持续的扩张，所以它的整个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中枢呢，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一个系统性的抬升啊，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利率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看这个。美债长端和短端的一个相对表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收益率曲线的一个形态，啊，那么在这次美联储放鹰之后呢，我们发现收益率曲线实际上是更加的这个扁平的，啊，那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这个就说明市场定价的这个政策风险还有通胀风险的溢价呢，并没有随之上升，反而可能是下降的，啊，那么这个也代表呢，市场对于美联储抗通胀的信心呢有所增强，啊，所以这次的这个债券市场。不单是交易了一个加息本身，也在交易美联储公信力的一个修复。那么长期来看呢，我认为一个更加负责任、一个更加具有独立性的央行呢，会对这个市场的稳定呢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次的鹰派加息反而可能是一个受到债券市场欢迎的一个鹰派加息。
1: 那么随着美联储率先释放了更明确的收紧信号后，现在投资者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央行啊，因为日本央行从今天开始呢，会进行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有很大的概率呢也会宣布加息，而且也会暗示加快加息的一个步伐。那么接下来您认为这又对金融市场来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我认为这个日本央行的加息呢，和美联储还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这个货币政策收紧，实际上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那么短期来看呢，这个共同之处就是面对一个高通胀的环境，它需要做一个政策的回应。那么长期来看呢，这种加息呢，也是退出这个过去20年的一个极度宽松的一个政策环境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08年后呢，全球的货币财政都有一个大幅的扩张。那么到了现在。啊，如我刚才所说呢，这个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各国的央行呢也在逐步的去进行一个退出。那么在美国这边可能会更多的体现在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意愿啊。那么在日本这边就体现为一个加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全球金融市场呢，我认为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扰动啊。但是呢，具体的情况也要看它整个退出的过程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顺利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各国央行政策制定者能够比较好的。去建立一个退出机制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助于去稳定这个金融市场。那么总体来看呢，我会倾向于就是这一轮的这个加息啊，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央行啊，我倾向于它的这个节奏不会太快啊，斜率呢也不会特别的陡峭啊，不会像这个上一轮2022年那样的这种大幅度的这个加息啊，所以总体来看，它更像是一个渐进式的温和的一个货币政策调整，而并非这个暴风骤雨式的紧缩。
1: 非常谢谢刘振宁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中国广电总局透露，今年内地的机顶盒功能呢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待会见。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贡。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在广西南宁举行。博览会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博览会期间呢，还会举办50场的经贸活动。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出席第23届东博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同东盟需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中国愿意发挥完整产业链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进口更多东盟优质产品。自由贸易区3.0版落地实施，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6: 我们要深化标准、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等领域的合作，健全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制度，加快建设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大市场。
7: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将这一伙伴关系推向前推进，把合作拓展到对我们未来竞争力日益重要的领域，包括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和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5: 本届东博会展览总面积有约17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新成果，有70多个国家级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较上届增长5.3%。
8: 本届峰会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举办一系列政商对话、企业交流和贸易投资产业促进活动。
5: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了18倍。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成，广西南宁报道。
4: 针对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了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方对此高度的关切，也敦促欧方要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的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还有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9: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10: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9: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

0: 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另外，明年中国将会担任金砖主席国，商务部呢也介绍了中国跟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下一步的合作规划。
2: 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商务部将积极筹备明年经贸领域的主场活动，办好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的增长点，赋能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并争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推动达成更多的务实成果，助力大金砖实现大发展。
1: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透露，今年机顶盒的功能将会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
3: 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表示，进入15五，广电总局将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操作复杂问题治理的基础上，把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到电视机中，全面优化电视服务与观看体验。
4: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
3: 当前内地微短剧行业发展迅猛，用户规模已超8亿，去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新上线微短剧43万部，体量为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官员表示，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对于人工智能在视听领域的应用，广电总局也明确，要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5: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将源自于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民用采购体系之外。
6: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7: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 h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on Europe.
6: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的机械行业预计今年的产量呢将会连续第4年萎缩，但2027年就会迎来反弹。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下调了全年的行业预测，预测全年实际产量将会下降2%，是连续第4年萎缩。虽然今年的前7个月的价格调整后的订单回升了5%，显示需求有改善迹象，但同期的产量仍然下跌4.1%，则反映出产能未能及时跟上。不过联合会预计2027年会迎来转折点，实际产量有望可以反弹3%，但仍然面临了本土市场驱动力不足，还有订单回升只集中在特定领域等等的挑战。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缘分的天空。
9: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10: A persone come me.
9: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9: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11: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10: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no.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12: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0: is global consensus.
1: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 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作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 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 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八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四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

0: 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2: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3: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2: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0: 聽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2: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3: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0: 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十七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2: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十六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3: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2: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4: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stable relationship, I think can remain stable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of course, we will see more turbulence, we will see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or afte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see more challenges. But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you know,It's very hard to achieve more.
2: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1: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十七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四十一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5: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七十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十七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6: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十八名阁僚中八人留任，七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

0: 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清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3: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4: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3: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2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 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9: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首批大规模新能源车正陆续接近八年质保期限，目前动力电池平均价格接近车价的一半，车主开始面临换电池还是换车的两难。内地媒体报道，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件零整比均值仍达44.17%，部分车型更换整组电池可能花费4万到14万元人民币，甚至高于车辆残值，成为老车主脱保焦虑的主要来源。不过电池价格正在下降，中保研最新数据显示，60款纯电车型动力电池单位能量价格平均为每千瓦时1359.44元，较前一期下降11.66%。政策也开始从整包更换转向维修。今年4月起实施的新能源车废旧动力电池管理办法强调能修则修，部分车企还提供更长电池或电芯质保。专家认为，对即将脱保的车主而言，是否换车不能只看电池价格，还要比较车辆残值、实际续航衰减程度、维修报价及新车购置成本。随着电池价格下降，局部维修技术成熟及质保制度改善，八年一到就必须换车未必成为新能源车主的唯一选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面对外部威胁与全球挑战，冯德莱恩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并就防务安全、移民管理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多项改革倡议，强调打造更独立有行动力的欧洲。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冯德莱恩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强调该伙伴关系是因应国际秩序碎裂的战略选择，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针对移民问题，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出新欧洲紧急应对工具，在严格条件下赋予边境管理灵活性，并同步推出地中海青年技能与就业倡议，以消除非法移民根源。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冯德莱恩提出拟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并要求平台证明其安全性。而在气候变化上，冯德莱恩表示将重塑产业政策，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谈及人工智能，他就宣布将邀请顶尖前沿实验室共商安全规范，并与国际伙伴推动模型的评估与早期预警。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对乌援助将提升至史无前例的力度，优先保障能源供应与人道主义救援。针对防空需求，除紧急交付已批准购买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外，还将联合乌克兰企业研发模块化导弹防御系统，降低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面对网络攻击、无人机入侵等俄罗斯混合威胁，冯德莱恩强调需提升整体防御。
2: And I believe we must go further still. For a long time, we have discussed a leaders' format focused on the security of our continent, with partners like Canada, Ukraine, the UK, Norway, and others involved. This is even more urgent now, given the nature and scale.Of the risks at play. And this is why we will set out our ideas to make a 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 a reality. The urgency is clear.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回应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有可能招致美国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
1: 特朗普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下机后，针对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发出威胁，不排除对欧盟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3: No, I think it's laughable. Look, the whole thing with Canada. Canada's been a terrible trade partner. And no, I don't see that. And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4: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on many things. So if they do that, if Europe does that with a bad intention, if it's a good intention, that's fine. If it's a bad intention, we'll put very heavy tariffs.

0: 为反制加拿大买加拿大货政策，特朗普当天签署备忘录，将加拿大原产商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白宫在公告中指责加方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其各级政府采购市场，并称加方企业原本可参与规模超2800亿美元的美国采购项目。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与联邦采购法规委员会协调，识别并移除政府采购计划中的加拿大商品，同时要求贸易代表持续监测加拿大联邦及省级政府采购市场中的美国原产商品待遇，并上报任何或需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情况。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美国此前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加拿大有望成为欧盟的首位准会员。刚才我们的新闻翻译成联席会员。这个冯德莱恩并且主张欧盟应该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以应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迫害行动。冯德莱恩向出席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我希望与您合作，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位准会员开启大门。当即获得一场听众起立鼓掌。冯德莱恩还说，欧盟需要一套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机制，这套机制应该效法北约创始条约第4条，就是允许认为自身领土受到威胁的国家召开紧急会议。他说，当其中一个成员国启动这项机制，所有成员国将共同开会协调欧洲的应对措施，阻止情势进一步升高，并减轻相关冲击。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执委会将提出让欧洲安全理事会成为现实的构想。他说，理事会将纳入英国、加拿大、挪威与乌克兰等其他国际伙伴。不过呢，相关的细节尚未公布。这个欧洲安全理事会呢，我们看到纳入的这些国际伙伴都不是欧盟成员。那么此外呢，冯德莱恩还警告称，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必须产出具体成果，欧盟将运用一切可用工具以重新平衡双边关系。还有冯德莱恩说，欧盟将邀请全球几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支持业界持续调整前沿技术的发展步调。他说，欧盟将与加拿大、英国等理念相近的伙伴共同行动。欧盟的人工智能法则使欧盟有能力塑造全球对这个关键领域的监管努力。那么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特朗普立即就警告说，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就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届时美国将通过增加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方式做出回应。这个特朗普宣称说，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是可笑的。我们对上述信息做几个观点分享。第一，欧盟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准成员国建议是迅速回应，这反映了双方共同的迫切需要，也是西方阵营分化与激烈重组的信号。加拿大长期以来近70%的出口依赖美国市场，特朗普政府频繁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发出吞并加国主权的霸凌言论，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卡尼提出中间大国的联合战略，而欧盟是与加拿大在地理上、血脉上还有体制上最相近的地区。通过深化与欧盟在关键矿产、国防工业、北极事务及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种长期保险逻辑。而冯德莱恩高调拉拢加拿大，旨在向外界展示欧盟在美俄压力之下依然具有制度吸引力与地缘的号召力。将相同价值观和资源优势的加拿大纳入准成员国框架，是欧盟重组多元供应链与防务工业的重要一步。第二，特朗普对欧加靠拢是强烈震怒，马上跳脚，这说明欧加此举严重的刺激到他了，也暴露出他对 北美自由贸易圈发生裂痕，以及西方盟友形成反单边关税联盟的极度警惕。他甚至预判此举会发展到对美国的敌对行为，简直是有点以己度人。不知道他是否想。

0: 的印象，那就是既搞不定敌人，又丢掉了朋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6日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表示，伊朗目前完全不相信美国，美国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以赢得伊朗的信任。雷扎伊日前表示，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雷扎伊当天还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领导人塔拉巴尼举行会晤。雷扎伊警告需警惕并防范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相关渗透活动。另据半岛电视台16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是坚不可摧的。美军目前已拦截并令100多艘船只改道。霍金斯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商船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超过9亿桶原油。另一方面，伊朗马汉航空16号宣布暂停飞往阿曼和土耳其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并称此举是基于两国航空部门的决定。根据马汉航空发布的声明，阿曼航线方面，往返德黑兰与马斯喀特之间的航班17号起取消；土耳其航线方面，马汉航空往返德黑兰与伊斯坦布尔、德黑兰与安卡拉的航班将于21号起暂停运营。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对伊朗马汉航空实施制裁，指控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运送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马汉航空是仅次于国有伊朗航空公司的伊朗最大私营航空公司。自2011年以来，马汉航空一直被列入美国对伊朗制裁名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特朗普重申，伊朗十分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他并且表示，这一消息是美国直接从伊朗那里获得的。
2: Well, hopefully w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They're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Iran is very much wanting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out.
0: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16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计划本月22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期间，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或外长举行会谈，讨论对伊朗战争的下一步措施以及美国关于战后局势的战略构想。报道称，此次会议也可能扩大规模，邀请其他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参加。另有以色列方面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会见特朗普，但相关安排尚未敲定。特朗普从2月底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到如今声称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并且急于寻求出口。这场地缘豪赌的演变轨迹清晰展示了单边霸权的现实困境。一，终极目标落空。特朗普政府初期意图通过对伊朗最高领导层级军事设施的毁灭性空袭一举瓦解伊朗政权，或逼其彻底屈服。然而，伊朗不仅依靠政权韧性与地缘回旋余地顶住了第一波冲击，更通过无人机弹道导弹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战火蔓延到波斯湾美军基地与全球能源要道，造成国际油价剧烈飙升。面对死结，华盛顿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经由第三国频频与德黑兰接触。特朗普公开宣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本质上是他才急于摆脱泥潭。倒打一耙的这种叙事包装，实际上是美方在无法承担长期消耗战代价的情况下，不得不下调要价以求止损。二，随着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油价暴涨引发的超级通胀与士兵伤亡，让共和党选情极其危机。特朗普此前承诺的速战速决沦为空谈，如今只能单方面将战事结束时间强行绑定在中期选举之后，以此向选民硬塞定心丸。面对国际社会和国内舆论对美军战略失误的猛烈抨击，特朗普依然强行宣称战事核心目标已接近完成，取得了历史性胜利。最终嘴硬体软，强行把战术撤退和停火包装成胜利的举动，正是典型的 唾面自干。

宁可放弃实质战略利益，也要保住个人与交易艺术的形象，祈求不被吹破。三，沙特和阿联酋等波斯湾国家在冲突中首当其冲是遭遇反击，那么能源基础设施与旅游业遭重创。美方将战争代价转移给盟友，导致海湾国家在后续谈判中各自寻求安全自保，对华盛顿的安全承诺产生深刻怀疑，所以才出现了美国中东伙伴与德黑兰接触，甚至可能考虑达成协议的动向。简言之，战争拉胯证明美国无法在缺乏地缘政治共识和地面控制力的情况下重塑中东格局。最糟糕的是，特朗普强行开局无法收场的习惯性烂尾，正在加速侵蚀其全球信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联储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警告说，美国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并暗示年内可能再次加息。
3: The FOMC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4: 在连续多次维持利率不变之后，美联储重新启动加息。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星期三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的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美联储最新预测同时显示，今年内可能还会再次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促使官员转向加息的原因包括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夏季通胀持续高于2%的政策目标，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改变经济前景。
3: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0: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受到伊朗及俄乌战争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持续受限。美国柴油价格首次升至每加仑6美元，国际油价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进一步推高运输、食品及企业经营成本。沃什承认，美联储无法通过利率直接降低石油或食品等个别商品价格，但必须避免能源上涨扩散至其他经济领域。沃什强调，今年夏季的通胀数据并没有显示基础通胀趋势出现实质改善。近期消费者及生产者物价数据中仍有过多类别以超过3%的速度上涨，因此恢复物价稳定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尽管这次加息符合华尔街普遍预期，但沃什在记者会上的鹰派言论以及今年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仍然令市场担心。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突破5%的重要心理关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下跌631点，跌幅1.21%，标普500下跌0.45%，纳斯达克则接近平盘。白宫则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决定。白宫发言人表示，目前通胀主要受中东局势及能源供应冲击推动，加息无法增加石油供应，反而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联储加息遭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特朗普在联储加息决议公布之后表示，美国利率应该降低到1%甚至更低，并且再次敦促立即降低利率。不过特朗普又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理事会，目前仍对沃什抱有信心，希望他保持独立性。特朗普是大骂美国联储局，说这是一帮非常敌对、非常政治化的政客，认为他们加息就是针对我特朗普的。他还说，他事先与沃什通过电话，告诉对方，你干脆就跟着理事会一起投算了，因为你不投也无济于事啊，做你想做的事儿吧。所以这次的投票是全票通过加息。那白宫发言人就说加息相当不幸啊，可以看到，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白宫直接与美联储的矛盾白热化。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第一是结构性通胀再起，特朗普自身政策的反噬引起的。2020年美国通胀高企背后是白宫多项政策叠加的直接后果。那么对于关税政策的推进，提高了进口成本，加上对外军事介入，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暴涨。尽管美联储主席是特朗普任命的，但是呢，面对通胀仍然超过3%，那是不得不加息，而且呢，这个说以后还可能再加，那么说明美联储必须优先履行维持物价稳定的法定职责。第二，沃什是特朗普钦点的美联储主席，特朗普当初毫不回避地说，沃什就是应该贯彻他的降息旨意，但这一次在尊重市场还是忠于总统两者之间，沃什选择了前者，维护了原则与自己的专业操守。那么特朗普和白宫的反应极为负面，这就是出于所谓的政治不正确嘛，但也折射出行政权力在面对经济客观规律时的失灵与无奈。第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要求美联储将利率降到1%甚至更低，还说要停止与顺差国的贸易，但美联储最终还是一致投赞成票通过加息，这显示出行政干预对央行独立性的束手无策。临近中期选举，加息导致房贷、汽车贷款与信用卡利率同步攀升，这直接打压了选民消费信心。而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带来的利息支出暴涨，更是让白宫的财政空间被急剧挤压。这个试图通过提振经济为选举造势的企图被打乱了，这成了白宫最大的无奈。第四，美联储独立性的制度韧性与市场信任防线，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赢得了全球资本对美债市场的最后的一个底线。加息虽然短期内痛感强烈，但也强硬表明央行的抗通胀的决心。第五，联储局的加息举措不仅是一次例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更是对白宫单边经济主张与激进关税政策的一场

经济硬回击。白宫的愤怒与无力本质上源于其渴望低利率加高关税加高支出这一违背宏观经济学规律的悖论。那么在通胀与市场机制面前，政治算计终究敌不过客观经济规律的硬约束。此事也再次证明，即便行政权力再强硬，在面对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自我修正机制时，仍然无法完全按照个人意志指挥经济。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4: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5: You can read it.
4: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6: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7: Nazi, Nazi,
4: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8: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

0: 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 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 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 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 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 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以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2: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 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 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 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再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八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四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1: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2: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1: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13: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14: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

0: 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1: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estroy.
0: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2: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stable relationship, I think it can remain stable、in the coming years. But of course, we will see more turbulence, we will see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or afte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see more challenges. But、unfortunately,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is not a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you know,、It's very hard to achieve more.
0: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3: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4: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5: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宏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6: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瑞典将于今年1月1日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清城、盛，日本东京报道。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 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纳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2: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3: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

0: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
1: 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听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继续与英国的紧张关系。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es loc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gend of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皇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十七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十七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十七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二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十二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二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二月二十八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一百二十名学童在内的逾一百五十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三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十二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十七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十六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十七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

0: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1: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八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四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

0: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1: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9: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10: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11: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10: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

0: 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1: In the coming years, but of course, we will see more turbulence, we will see ups and downs, no matter after the midterm election or afte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may see more challenges. But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very hard to achieve more.
0: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2: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3: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4: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5: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 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6: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7: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6: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10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on it.
2: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8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4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一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3: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4: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0: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1: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0: 企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5: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6: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7: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6: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4: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8: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2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9: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红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10: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4: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4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11: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12: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13: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1: 坎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坎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坎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15号访问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正值红海安全形势急剧变化之际，沙特王储此时出访埃及有怎样的目的？塞西表示支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危机。埃及是沙特筹建的海上防卫联盟的关键伙伴，但埃及并未承诺派兵，埃及有何考量？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另外，美国媒体说，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和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美国把以色列拉入了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协调网络，是何意图？这场密会又谈了一些什么？美国国防部近日还披露了美伊战事的首份全面公开的评估报告，美伊战事以来美国军队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埃及总统塞西到机场迎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人随后举行闭门会谈及两国代表团扩大会议。埃及总统府表示，双方强调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塞西重申支持沙特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主张通过全面可持续的政治方案解决也门危机。埃及学者萨拉赫认为，安全议题是王储此访的核心。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扩大影响，已经同时触动沙特与埃及的战略利益。
2: نظرا لقدرة الحوثيين على الاستيلاء على كامل الساحل اليمني، السيطرة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مبادرة الحصار السعودي بحصار مماثل، الأمر الذي يعن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وصادرات البترول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رور. وهذا يعني كارثة اقتصادية بالنسبة للسعودية، فضلا عن كونها كارثة أمنية بالطبع، وأيضا أزمة كبرى بالنسبة لدول الجوار وبخاصة مصر.
1: 曼德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分处红海南北两端，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苏伊士运河收入将直接承压。专家认为，美伊战争的外溢风险正由霍尔木兹海峡蔓延至曼德海峡，进一步波及埃及。从会谈结果来看，埃及仍主张政治解决，并可能推动沙特与

0: 塞武装恢复沟通，双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安全协调机制，局势能否降温仍取决于后续斡旋及伊朗的态度。
1: 在红海的局势升温之际，我们看到沙特的王储是访问了埃及，而且在双方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是再次强调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包括曼德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啊。当前红海局势的升级对埃及跟沙特的影响有多大呢？
2: 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现在沙特面临的是他能否继续向世界石油市场提供原油进行石油出口。埃及现在面临是苏伊士运河航行量、过往船只量大量减少，这个会对埃及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所以呢，双方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都有非常就是焦虑急迫的心情。应该是看呢，这个萨勒曼王储啊，这次这个访问埃及是非常着急的，哎，但是现在看来呢，访问应该说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沙特所期待的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沙特希望埃及能够，真正在这个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这个国际联盟当中承担它的军事义务。同时沙特也希望在沙特领导的原来2015年组建的打击胡塞武装的阿拉伯联军当中发挥他的作用，也就是说承担他的军事责任。这次看呢，埃及呢在这方面没有吐口，哎，所以呢埃及呢政治上继续表示啊对沙特的支持，然后呢主张红海通道也要通畅，曼德海峡要通畅，霍尔木兹海峡也通畅，然后呢声着表示呢愿意跟沙特站在一起，然后谴责胡塞武装目前呢就是对这个曼德海峡的封控行为等等，但是呢没有做出要出兵这个承诺。
1: 您说这个也门的危机啊，我们看到埃及的立场，像您说到的，他是支持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但是并不承诺去派兵。埃及的这个考量是什么呢？
2: 埃及这个他在也门呢有惨痛的教训，北也门现在也门主要是指的北也门了。1962年，他这个就是说信奉阿拉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自由军官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王宫卫队司令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载德派的这个叫做穆塔瓦基利亚王朝，然后呢实行了共和制，就是建立了共和制。然后呢埃及那个时候呢作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领袖，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推动阿拉伯世界的统一，所以那个时候推翻海湾君主政权是埃及的斗争目标之一，所以埃及当时直接就派兵来支持这个北也门的共和派，然后呢沙特来支持保皇派，因为这王朝被推翻了，王室成员跑到沙特然后呢寻求沙特的支持。当时就是今天的胡塞这个部落也参加到保皇派这一边与埃及进行战斗，埃及军队那个时候就尝到胡塞这个部落的骁勇善战，所以现在呢又看到这个2024年美英联合对胡塞武装空袭半年没把胡塞打怎么样，然后呢2025年美国再次对个胡塞空袭，以色列也对胡塞空袭，胡塞又顶住了。现在呢9月份八九天的时间，胡塞武装在这个沿红海沿线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那么呢夺取了基本上把这个就是红海的沿岸都控制了，然后的关键岛屿像哈尼什群岛啊，像是这个毗邻岛啊，还有祖巴布、摩卡这些要点都占了。所以呢，埃及他是知道胡塞武装厉害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觉得呢，恐怕是认为美国打不服，以色列打不服，美英联手打不服，沙特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也打不服，沙特自己上场也打不服，所以呢。他对这个沙特能否通过以武力手段制服胡塞是严重怀疑的。
1: 嗯， 另外，我们看到胡塞说呢，针对沙特本周的几轮袭击啊，胡塞也是对沙特发动了两轮这种军事的打击，主要是打击了沙特沿部的一个阿美石油公司，包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当前胡塞跟沙特，包括也门政府军之间这轮冲突的烈度有多大？目标包括哪些呢？
2: 现在处在一个升级态势，升级态势主要是这个胡塞武装目前对这个沙特它的这个重大基础设施和石油设施、机场的这个打击是沉重的，包括呀集散的这个炼油厂，包括这个沿部它的这个石油设施，以及艾卜哈机场，这些打击都是沉重的。同时呢，现在沙特呢也在加大力度，在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包括六个省的这个目标啊进行空袭，而且现在空袭的效率呢在提高。同时呢，沙特现在虽然这个也门政府军在这个西海岸现在取得了失败，但是呢现在酝酿着卷土重来，在沙特的支持下，而且呢沙特现在下一步要加大对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让他呢展开战场反攻，从而呢牵制胡塞武装主要作战资源，这样削弱胡塞武装啊对这个红海通道和曼德海峡的风控，也就是说恐怕内地这条战线以及红海这条战线呢都要展开反攻。实际上反攻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定义，恐怕是双方要进行拉锯，只要是能够消耗胡塞武装，把胡塞武装拖住，下一步借助美国、以色列等外力，然后呢加大这个对胡塞的这个重点目标的打击的效率，这样的话呢，试图呢改变一下力量对比，再观瞧，看看胡塞武装能否接受中间人的调解，与沙特展开谈判。
1: 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是签署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现在这个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那接下来土耳其跟巴基斯坦如何应对呢？
2: 现在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巴基斯坦呢都在政治上表达了对沙特的支持啊，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土耳其啊、埃及、巴基斯坦都是沙特组建的打通红海通道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三家还签了麦加协议，但是现在看来呢麦加协议啊很难发挥作用，这个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也好，土耳其也好，乃至埃及，这个都不愿意这个直接承诺派出作战部队，或与伊朗直接作战，或与胡塞武装直接作战，都不愿意走出这一步。但是呢，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啊，进行这个补救。这个补救，你比如说下巴基斯坦，现在呢常年，他这个沙特的空军好多飞行员是巴基斯坦飞行员，然后呢是沙特境内呢有巴基斯坦驻军，阿联酋境内有埃及驻军，土耳其呢现在愿意深化同沙特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军事合作，这些东西呢，我认为现在呢恐怕下一步还会在军事领域啊这个采取一些动作，但是呢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沙特，他也是采取防御性的一个姿态，即使是把力量部署到阿联酋等其他国家，也是主要是采取一个防御性的姿态，不会主动去攻击伊朗，也不会主动去攻击胡塞武装。
1: 外媒还提到说，沙特向以色列跟英国寻求援助，这个消息您觉得属实吗？如果属实的话，他想要向这两个国家寻求什么样的援助呢？
2: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英国和美国联手曾经对胡塞武装展开过打击，实际上胡塞武装呢对曼德海峡的这个风控啊，也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胡塞武装在英国眼里他是个对手，那这个英国说削弱打击胡塞武装，他这个主观意愿是有的。那现在来讲呢，沙特现在为了遏制胡塞武装这个势头， 应该说现在是叫做有病了，是乱投医了，哎，只要谁能给他提供帮助，他都是欢迎的，他都是需要的。所以呢，现在呢，就说英国呢向这个沙特，比如说提供一些这个武器弹药的补充，因为。

0: 克战机既有，美国的 F-15 战机，也有这个欧洲的，这个他们都有相对的这个弹药配置，都可以继续进行采购。美国现在生产弹药的企业加足马力生产，欧洲也应该是在加足马力生产。然后呢，这是为了这个自身的利益。另外，像这个沙特出售这个各种航空炸弹的话，它也是个赚钱的买卖。
1: 对，
0: 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是英国这个如有意，我认为他恐怕是有意愿向沙特提供这个援助，而且沙特也是需要这个援助的。
1: 好，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以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2: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曾与海湾国家军方领导人在德国密会，协调应对伊朗局势。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以色列及多个阿拉伯国家军事高层上周在德国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伊朗战争及地区紧张局势。此次会议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组织，是美以对伊朗开战6个多月以来首次举行此类高级别聚会。报道称，参会者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以及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黎、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方负责人。库珀向各方表示，美军不会因伊朗袭击美军基地而撤离中东，并介绍了美国扩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计划。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向与会者介绍了以军在多个战线的行动。消息人士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并扩大在红海曼德海峡的影响，以色列和沙特正在美国协助下讨论由一方支持沙特军事行动的方案，包括提供情报监视和侦察支持。另外，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战争将在几个月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他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即美伊冲突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万斯同时表示，未来局势仍取决于特朗普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后继续扩大行动，或伊朗是否会更愿意达成协议。
1: 美国媒体说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上周在德国呢，同海湾国家的军方领导人进行了密会，来协调应对伊朗的局势。您认为这场密会都讨论哪些议题呢？
0: 这个现在呢，美方的媒体炒作这个事情，那么呢，实际上呢，客观是这个效果上已经使这个阿拉伯国家呀，它这个就部分阿拉伯国家难以摆脱与这个美国也好，与以色列也好啊，这种利益上的勾连了。当然了，现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如果是进他们政治上、外交上进他们。

0: 们的可能的话，还是尽量去淡化这个事情，甚至去否认这个事情。哎，那么，但是呢，现在这个在目前这个大背景下，这些国家说这个同这个美国、以色列展开合作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可能性非常？你现在这个五个海合会国家加上埃及、约旦，他们都在这个现在啊，这个梅以伊这个战争当中，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控，曼德海峡现在事实上也不通畅的情况下呀，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应该说他从内心来讲，对伊朗的行为是不满的，对胡塞武装的行为是不满的，而且呢，这种行为啊，现在是对他们这个，首先是对他们经济生存构成了威胁。
1: 嗯，
0: 所以呢，他们想要尽快的摆脱这个威胁。那要摆脱这个威胁，什么办法都要用。我认为现在是，恐怕是他们关注点是两个方面。第一呢，仍然对下一步，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美国以色列联手也好，对伊朗进行深度打击，迫使伊朗在谈判桌让步啊，抱有很大的希望，就说这个希望还继续抱有这个希望，同时呢，又把呀，如何去游说沙特等海湾富国，最后用他们自己接受的名义去，在就说金钱上把这个伊朗买下来，把他伊朗搞定，或者是动员沙特呢，去最后通过以金钱的方式把胡塞武装搞定啊，作为一个兜底的期待。哎，就是说其他手段都不管用了，最后又制服不了他，那恐怕就得走妥协绥靖的路线，然后争取一个阶段性的有一段时长的战略喘息。在这个战略喘息期间呢，当然了，自己的生存这个问题呢就得到了缓解，然后呢可以补齐安全短板，可以呢改变这个原油输出的通道方向等等，所以呢，我认为呢，恐怕最终假如说他们对美国的期待最后失望了啊，就说美国、以色列采取军事手段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那最后恐怕还得把这个注意力以政治解决这个名义、这个方式、这个旗号，最后呢，大家一起游说沙特等国家用钱摆平这些事情。
1: 这场密会呢，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来组织的。库珀就说到呢，即便伊朗接下来继续去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美国也不会从中东撤走，而且他同步还抛出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新的方案。库珀这些表态，您觉得能够稳得住海湾国家吗？
0: 现在这个首先有了这个表态，就使海湾国家呀有了一些希望。那他们当然希望美国不会结束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他们当然希望美国的基地呢继续这个保留下去，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安全依赖的转型。说现在抛弃同美国的这个安全依赖，那么能否找到其他的安全依赖，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把握，也没有这个方向。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一切呢，他这个仍然是期待着美国这个军事存在能够得到这个保留。另外呢，也希望呢能够借助以色列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对伊朗呢进行这个削弱。现在看来呢，媒体所担心的说这些国家会不会说因为跟以色列暗中合作了，最后这个事情被炒作了，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对他们进行清算。我认为这方面的顾虑啊，现在呢或者牵制呢，这个作用呢是快速的降低。为什么呢？首先是你看从阿拉伯世界来讲，现在同以色列保持不同程度实质性关系的国家，无论是建交的还是不建交的，它的力量、它的影响力都远远大于 不满以色列的国家，批评以色列的国家，它这个力量对比已经变了，所以呢，在至少是在阿拉伯世界对他们不构成实质性的压力。另外，反观阿拉伯世界部分说还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他们对以色列，这个有敌意，但是呢，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呢，作为国家行为体愿意同以色列死磕，没有这样的一个国家。
1: 美国呢还把以色列呀拉入了这个区域军方协调网络。刚才您也说到，像沙特包括卡塔尔跟以色列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把以色列跟这些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都绑在一个安全框架下，是什么样的企图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我认为至少是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企图吧。第一个企图是化解当前危机，这因为当前危机不仅仅是海合会和部分这个美国地区盟友的这个危机，也就包括像约旦、埃及这样的国家，同时也是美国自身的危机。那么现在虽然特朗普放出话来，而且不止一次放出话，说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就要结束这个战争，给外界的印象是美国准备听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牢牢掌控，在这个前提下要强行退场。当然了，特朗普他这个说法呢，人家们也不大信，他可能到时候还会变，变了以后，说如果说不结束了，他会为不结束再找理由。但是总而言之呢，现在现在这个态势上看，那么呢，这些阿拉伯国家总的来讲还是这个希望啊，这个或者期待着美国中选之后，那么呢，能够对这个伊朗呢进行这个与军事上进行进一步的削弱。另外，美国的想法是一带领这些国家共同化解危机，第二呢是把他们现在就绑死了，绑死什么？下一步朝着亚伯拉罕协议，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道路上走。现在让他想退场、想这个松绑都不可能了。就说下一步就要在这个化解当前这个两个海峡危机之后，这个或者这个所谓的战事结束之后，下一步要这个就是牵着阿拉伯国家，然后让他们朝这个扩展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方向去走。
1: 美国国防部呢，最近还首度披露了啊，在美伊战事以来，美方的一个战损的情况。五个月的时间是耗费了380亿美元，并且美方也承认了一些关键的武器弹药库存已经告急了。美国军方为什么要在此时发布这样一个战损的报告呢？
0: 这个战损报告啊，我认为它是恐怕是有两个这个铺垫或者目的在里面。第一个呢，它要向沙特这些海合会国家呀表示，你看我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实际上我现在做的一切还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保护你们的利益，然后呢，从而呢把这些地区盟友啊进一步的拉紧，让他们继续对美国保持信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恐怕还是通过这些战损在试图误导伊朗，试图给伊朗放烟幕弹，使就是想这个推动伊朗做出判断，就是说美国被打疼了，美国被打惨了，下一步不敢对伊朗怎么样了。这样的话呢，恐怕为下一步那么呢，经过这个充分的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深度、重度打击，那么呢，来赢得一个就叫做战略上的一个欺骗。所以呢，我认为恐怕是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考虑。
1: 谢谢董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
3: 不用笑，
2: 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称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法国、黎巴嫩、约旦举行三方会谈，商讨黎巴嫩问题。俄罗斯称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

0: 忙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了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视频画面显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发表声明称，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其中巴基斯坦的伤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就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冲突局势表明立场。他指责沙特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封锁，同时驳斥了沙特关于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指控，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针对本轮冲突升级的原因，胡塞强调，胡塞武装并非冲突的发起方，针对也门政府军采取的行动属于正当防卫，指沙特从未改变侵略性政策，是战争的发起者，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实施封锁围困。对于沙特声称胡塞武装向麦加发射无人机的说法，胡塞予以否认，称相关说法纯属谎言。他并进一步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7号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美军鉴于今年2月对伊朗一所小学及一所体育设施发动的空袭构成战争罪，并指伊朗当局在应对去年12月底抗议活动的行动构成危害人类罪。
1: 联合国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当天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针对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的美军行动，以及伊朗政府在去年12月应对反政府示威活动措施的调查报告。今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布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导弹袭击。报告指出，美军的有关空袭导致包含约120名学童在内的逾150人死亡。调查专家强调，该学校为明确的民用目标，无证据表明其用于军事用途。美军在情报未经充分核实的情况下发动无差别打击，导致了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受损，构成国际法下的战争罪。此外，针对拉梅尔德一座体育中心的袭击也被认定为无差别打击，同样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军并非故意袭击学校。虽然美国国防部已展开调查，但至今尚未公布任何初步结果。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3月否认对拉梅尔德体育中心发动空袭。另一方面，调查团也对伊朗政府处理国内抗议活动的手段作出评估，指出伊朗当局在去年12月下旬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针对抗议者采取大规模镇压、相关非法杀害、酷刑等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伊朗方面早前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外国势力与恐怖分子的煽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原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对此，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表示反对，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敦促美方撤销限制措施，与巴方展开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驻联合国观察员表示，联大将就阿巴斯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各项讨论中的突出地位。
2: 美国国务院16日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拒绝向巴方人员发放签证。美方称，这一决定是由于巴方违背其对美承诺，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预计联大会议将由巴方已获联合国认证的外交官代表出席。巴勒斯坦驻联合国观察员当天表示，联大将于当地时间17日就总统阿巴斯可否以视频形式发言进行表决。他同时强调，没有人能抹去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及各项讨论中的重要地位。
3: Nobody can remove Palestine from being center and front.I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the deliberations,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see the war to stop, the illegal occupation to start the process of evacuating and peace to take place through the two-state solution formula, which there is global consensus in it.
2: 这是美方连续第二年拒绝向阿巴斯及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此前，美国务院2025年做出同样决定时，巴方予以谴责，并指美方举动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总部协定。阿巴斯最终以视频方式在联大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到巴黎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共同出席由约旦方发起的亚喀巴进程会议，商讨黎巴嫩问题。马克龙在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三方就黎巴嫩维和问题交换意见。法国防长沃特兰与约旦将军哈拉西斯出席了签字仪式。据报还有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军方高层出席。美方一名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高级军方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各方共同评估了黎巴嫩军队的需求，并讨论了有关联合国维和任务即将结束的有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格雷厄姆制裁法案之际，乌国家安全局与国防军对俄炼油厂、军用机场及黑海目标实施精准打击。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已经成功摧毁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北部的包围圈。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仍然昼夜不断。就在俄罗斯发动袭击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等机构展开联合行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的大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克兰安全局还精准袭击了位于拉斯托夫的军用机场，确认击中一架安-12飞机、两架安-26飞机以及另外三架直升机。乌军方表示，第三军团的维瓦尔第行动挫败了俄军企图包围顿涅茨克北部沿线城镇的计划。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通过系统性打击敌人的补给和能源供应，包括燃料库、发电机和蓄电池，这些为前线电子战、雷达侦察、火炮和航空雷达提供电力的设备取得了成果。现在俄军必须正面进攻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城镇，这对他们来说比试图包围更加痛苦和耗费资源。17日，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弹道导弹、火箭弹、制导炸弹和无人机飞向乌克兰多地，有八个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苏梅和敖德萨的能源设施被击中，基辅与敖德萨的住宅建筑受损，基辅州更是几乎全天候遭受攻击，基辅周边的四个区共有33个目标受损，仓库、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住宅建筑与交通工具无一幸免。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正在持续密切注视美方对俄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他明确指出，这份法案属于典型的不友好举措，相关措施一旦实施，将令乌克兰和平进程变得更加艰难。美国这项制裁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将于18至20号举行，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就绪。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这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全俄已有超过3000名候选人完成官方登记，10个政党获得联邦候选人名单参选资格。
2: 根据安排，本次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20号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横跨11个时区，各地投票时段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积极参与投票。他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这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展以来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安保情况备受关注。俄选举官员此前称，乌克兰方面可能会在选举期间发动袭击。选举委员会已与紧急情况部、内务部等强力部门开展联合培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富汗前政府官员17号表示，塔利班临时政府不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而是应该尊重阿富汗民众的呼声，建立一个涵盖各方利益的包容性政府。
3: 这名前政府官员呼吁阿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声音，组建一个涵盖阿富汗各民族、各政治党派及不同宗教背景代表的联合政府，以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强调当前现状不可持续。
4: Afghanistan must not be abandoned to an indefinite status quo, not only because of what is at stake for the Afghan people,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Afghans are not as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They are asking for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future.
3: 这名前政府官员还表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必须以允许女性享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尊重基本人权和社会自由为前提，并通过广泛协商来确定国家宪法和政治架构，从而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执政合法性的充分承认。包括联合国、邻国及国际社会普遍一致认为，阿塔只有建立一个包含女性、少数族裔和非塔利班政治力量参与的包容性政府，并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做出实质改变，才能获得国际承认和经济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瑞典首相在议会选举失利后宣布辞职。

0: 企人會覺得破天荒，
1: 因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1: 好多種玩法喺菜地入邊，
0: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6: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推动危机沟通与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抵御美国政局变化与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7: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8: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iscard.
7: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

0: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de us, you know, very hard to achieve more.
1: 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2: 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论坛。
3: 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制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八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首次有议员入阁，而两名曾经因为政治资金问题而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在野党批评。
4: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和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宏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两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5: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2: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承认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克里斯特松当天发表声明称，选票已经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4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右翼阵营赢得349个席位中的173个，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选举于13号进行投票。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并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6: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作出积极回应。
7: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spoke of moving beyond

0: On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 韩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采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归属一直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爱尔兰广播电视17号宣布，将连续第二年抵制欧洲歌唱大赛。声明指出，鉴于加沙地带持续严重的平民伤亡及人道主义危机，爱尔兰继续参赛缺乏正当性，将全面抵制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不仅不派代表参赛，也将拒绝在国内转播赛事。2026年，爱尔兰、荷兰、冰岛、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曾以抗议允许以色列参赛为由退赛。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欧洲多国秘密黄金大搬运背后有哪些考量？
6: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
5: 黄金属性生变，还能充当避险压舱石吗？
6: 变成打击对手的政治性工具。
7: 无论黄金放在什么地方，有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5: 全球黄金重布局，美元金融信任遭遇挑战，
6: 美国信用体系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
7: 货币体系裂痕已经出现了。
5: 凤凰聚焦，黄金大搬运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不久前，荷兰完成了一场高度保密的黄金大迁徙，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悄悄从美国、加拿大的金库转移到伦敦。运输路线、调度节奏全程秘而不宣，直到全部操作落定才对外公布。这是资产风险管理，还是在为一场不愿明说的极端危机提前演练？曾经被视作最安全的纽约金库，为什么不再让欧洲的国家完全放心？背后藏着全球金融格局怎样的暗流？
1: 2026年9月2日，荷兰财政大臣埃尔科海嫩以保密方式向荷兰众议院递交通知。数小时后，荷兰央行发布一篇名为 DNB 提升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的新闻稿。这篇措辞克制的稿件披露，2026年3月至8月，荷兰央行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海嫩随后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公共利益，所以工作完成前不能对外披露。换句话说，黄金还在路上时，不能让外界知道它在搬运。消息一经公布，迅速引发国际金融圈关注。有分析指出，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调度运输，而是一个老牌欧洲国家在为某种不愿明说的风险做准备。
2: 荷兰中央银行它会定期，也就是每隔几年的时间呢，它会对自己的黄金储备政策来进行评估，评估它这个风险点在哪里。因为黄金是一定要实现它的安全性的，这是国之重器。它之所以从美国要挪走这部分黄金，那必然是考虑到了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金融可交易的风险。
3: 荷兰一方面不希望黄金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着金融属性的这种信号啊，传递到美国，是吧？被特朗普啊，或者是美国的这种政治所利用，也不希望呢它被自己国内的这种，比如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这种政治所利用，过分的去炒作这件事情，以免说会影响它和盟友的关系。保密其实也是一种安全保障的措施，以免自己比如说无论是运送的量啊、路线啊等等啊提前的泄露，来造成一些安全的危害。
1: 根据荷兰央行公布的数字，

0: 截至2025年底，荷兰持有黄金612.4吨，账面价值722亿欧元，约合836亿美元，黄金储备规模位列全球第10。这些黄金原本分别放在4处：荷兰宰斯特金库30.8%，伦敦英格兰银行18.1%，纽约联储金库31.3%，加拿大渥太华皇家铸币局19.7%。2026年3月到8月，荷兰央行从纽约渥太华合计约313吨的存量中调走约86吨，价值超100亿欧元的黄金安置到伦敦。一番调配之后，伦敦占比升至32.1%，成为荷兰黄金最大存放地。纽约占比由31.3%回落至18.5%，渥太华从19.7%降至18.5%。而本土宰斯特的30.8%没有变动。
1: 在国家经济出现危机，特别是金融系统出现挤兑现象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帮助，比如说财政部啊等等宏观经济协调部门来带给他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救市的资金。所以这个是荷兰这样的中小国家，他更愿意将黄金这个贵金属分散式配备的原因，不要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2: 本土的呢，可能主要还是以比如说主权优先啊，以及它的安全性、流动性啊，是最高级别，以这样的一个考虑来进行设置的。那么在伦敦呢，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未来进行流动啊，或者交易啊，或者是说在特殊时期要动用它的便利性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还是仍然留在北美。那么这一部分呢，可能也是考虑说它的安全性啊，盟友的关系的这种信任度啊。所以从这三个层次来考虑，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结构和布局在发生变化。
0: 这86吨黄金的搬迁方案较为独特，其中超过27吨跨越大西洋，从美国、加拿大运到宰斯特附近军事基地内的金库，随后再送往伦敦。剩下约59吨，荷兰央行采取的方式为先在纽约卖出这批黄金，再用所得资金在伦敦市场购入等量符合国际交易标准的新金条，对于黄金实物运输叠加市场置换的操作。荷兰央行解释，这样可分摊跨洋调运的安保与物流风险，也能节约成本。更核心的考量是验证两套不同的资产调动路径，一旦将来遭遇危机，万一其中一种方式受阻，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启用。
2: 荷兰央行安排的还是挺周到的，整个的成本当然是变得更低了，那么这个安全性也变得更高了。它从两个渠道上其实可以说都对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这种运送安排进行了演练。未来说黄金它这种变现以及转移还有交易还有流动的这种能力到底有多强，到底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安排，然后其中的安保措施到底有哪一些呀，到底有多长的时间，成本有多高啊。
0: 荷兰央行行长奥拉夫·斯莱彭的表述被媒体反复引用。通过这次迁移，我们提高了黄金储备的可交易性。我们预计永远不需要动用这些黄金，但我们确实需要增强自身的韧性和应对准备。斯莱彭并没有说明转移黄金背后的真正原因，但荷兰央行此前的表态已透出信号。他曾公开警告，美国有能力较轻易地阻断涉及荷兰的跨境支付，并多次呼吁本国降低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依赖。荷兰公共广播机构 NOS 就此评论称，考虑到荷兰央行此前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跨大西洋关系恶化的担忧，这次黄金搬迁很值得注意。
2: 荷兰看到金融制裁和地缘冲突引起的一些地区性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支付交易流动性被阻断的这种后果，在这个方面呢，他其实提出了一些质疑。虽然说实质性上不能说他已经对美联储或者对美国的信用提出了疑问或者提出了质疑了，但在全球货币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啊，或者一个操作的系统当中，其实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
0: 荷兰国内的声音比央行公告直白得多。2026年年初，荷兰黄金交易企业豪特维斯坎托尔公司总经理德努伊特在荷兰综合日报上

0: 直言，我们必须尽快把黄金从美国运出来，那里已经不再安全了。他担心特朗普可能拒绝放行储备黄金，或是加征关税，甚至把归还黄金的事宜拖延数十年。荷兰国会议员和纳税人团体也在推动将黄金搬走的相关议题。而此前面对议会质询，荷兰政府的答复是一套标准官话：黄金储备管理责任在荷兰央行，由其独立评估风险，并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就储备存放和安保进行协商安排。九个月后，荷兰央行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事实上，这并非荷兰第一次大规模调整海外黄金布局。2014年，荷兰就曾从纽约联储遣返超过120吨黄金，使存放纽约的黄金占比从51%骤降至31%。当年这一举动令市场震惊。
1: 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俄罗斯呀、乌克兰呀，他们在动用自己手中的黄金储备的时候，实际上呢，应该说对整体的金融市场以及对全球也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所以呢，那么一些国家的央行呢，也认识到了黄金特殊的作用。这个是荷兰当时也进行黄金的这个回迁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对于荷兰的这次黄金搬运，美国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华盛顿向来的基调是主权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本国黄金的存放地点，但纽约联储很快援引其他国家表态来稳住场面。其中最有分量的声音来自德国央行：纽约联储现在是并将继续是我们黄金的重要存放地。德国央行行长约阿希姆·纳格尔说得更肯定，他毫不怀疑存放在纽约联储的德国黄金安全，并强调这些储备享有特殊法律保护。纽约联储试图用盟友表态稳住市场信心，但外界的疑虑并未消散。大家质疑纽约联储账本上登记的黄金实物库存是否足额。2026年5月10日，特朗普在一档节目中提出要去肯塔基州诺克斯堡打开金库核验黄金储备。
2: We wanted to go knock on the door, Fort Knox, very thick door, and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ny gold in there, which I'm sure it will be.
0: 诺克斯堡存着约1.47亿盎司黄金，占美国官方储备一半以上。按每盎司约4700美元的市价估算，这些黄金市值接近7000亿美元。上一次对这里开展获得外界普遍认可的全面实物审计是1953年。1974年，国会代表团进入金库实地查看。2017年，时任财长姆努钦也曾进去参观过。现任财长贝森特公开保证，所有黄金都在那里。财政部每年都会做内部核查，但特朗普的表态显然是怀疑库存黄金是否完好存放在金库。
1: 特朗普在说这个话的背后呢，并不完全是在表达说啊，我们的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金子啊，而是在对美联储的独立性进行干扰和政治干预。别的国家也一定会捕捉到这个信号。未来美国无论是它的金融市场啊、货币政策呀，或者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啊，包括它未来可能产生的一些金融制裁呀、手段呀，它是不是都会越来越深的受到政治的干预，使它的独立性减小？这个实际上是会从根本上侵蚀美国以及美元的信用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
3: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冻结俄罗斯央行约3000亿美元储备，相当于俄罗斯当时6400亿美元国际储备的近一半。2024年，欧盟和七国集团达成协议，计划用这批被冻结资产产生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支持。StoneX 市场分析主管罗纳·奥康奈尔在解读各国央行黄金搬运潮时指出，2022年俄罗斯3000亿美元被冻结后，许多不结盟国家的央行意识到，以美元计价的储备存在被冻结、扣押的风险，而存放在本国金库的黄金是不会面临同样境遇的。美元储备本质上是他国账本上的一行数字，控制权不在自己，但金库里的金条是实实在在握在自己手中的贵重金属。
1: 俄乌冲突里面，俄罗斯的资产被没收是一个催化剂，使得大家对于我们要叫做银行的或者是黄金储备的庄家，他的这个信用或者他的信誉会这个打上问号。
2: 大家所担忧的应该说是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的这种制裁，或者说把金融市场和金融的制裁当做了武器化、工具化、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寻找避险资产和可能最安全最便利的方式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的时候，瞄准了黄金。
0: 账面资产不可控、海外储备有风险的担忧并不是源于理论上的推演，委内瑞拉的遭遇就是现实样本。查韦斯执政时期曾把约160吨存放在海外的黄金运回本国，仅保留约31吨黄金留在英格兰银行。2026年6月起，委内瑞拉接连遭遇破坏性的地震，遇难人数超过6000人，国内年化通胀率飙升至575.9%，国库告急，政府急需资金重建，多次向英方追讨这笔黄金均未果。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甚至致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恳请归还黄金用于救灾。他强调，这笔黄金属于委内瑞拉人民。但由于英国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英格兰银行以此为由持续冻结这批存放在伦敦的委内瑞拉黄金。
1: 本来是经济和政治应当进行分离，那作为一个金融资产的保管员，他们原来是有义务对于客户的需求来进行这个偿付的，那这是写在合同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契约精神和合同就不再生效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意图和地缘政治目的。
3: 这背后始终绕不开美国因素，美英同盟的外交协同叠加美国依托美元体系的刺激制裁威慑，形成一道无形的硬约束，极大地压缩了英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果放行黄金救灾，就会得罪美国，那也会导致英美外交出现较大裂痕。
0: 荷兰这次黄金搬运并不是孤立事件，2025年年中到2026年1月，法国央行分26个阶段卖出存放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再在欧洲买回等量符合国际标准的新金条，完成资产置换，还净赚约130亿欧元。时任法国央行行长德加诺坚称，此举没有政治动机，只是黄金储备标准化管理。德国的黄金回迁起步更早，2013年到2017年，德国分阶段把300吨黄金从纽约运回法兰克福，另有374吨从巴黎运回，完成674吨回迁。时至今日，德国仍有约1236吨黄金存在纽约，占总储量1/3以上。意大利2452吨黄金储备中，超过43%仍放在美国。欧洲议会德国籍议员马库斯·费伯2025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是反复无常的，无法排除他某天会对外国黄金储备想出什么创意办法。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上半年央行调研显示，过去12个月，9%的央行提高本土黄金存放比例，10%的央行表

0: 示，分散了海外存储地点，选择纽约联储作为托管地的央行占比连续三年下滑。
1: 现在美国的变化啊，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于军事实力的缩减，都会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于美元的世界地位呢会产生一定的质疑，那对于美国的信用体系呢也会打上越来越多的问号。各国呢出于所谓战略自主或者是本土安全的考虑，特别是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考虑呢，都寻求将钱袋子更多的呢放在自己的手心里面紧紧的攥着，这就使得黄金搬家的事件呢恐怕不会是偶发事件，而会是越来越多的情况。
0: 纽约联储银行金库坐落于曼哈顿下城自由街33号，藏在主楼地下约24米处。一扇重达90吨的钢制旋转门后，便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黄金托管地。金库直接坐落在曼哈顿岛坚硬的花岗岩基岩上，整体低于海平面，面积约半个足球场大小，被分割成122个独立隔间，绝大多数隔间只属于一个账户持有人，各国的金条分开不混放。如今这里存放着超过6000吨黄金。这座金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各国黄金的存储地，要追溯到二战，当时欧洲各国黄金面临被纳粹掠夺的风险，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因此大量国家跨洋将黄金运往纽约，以求绝对安全。冷战开始后，更多国家出于地缘避险考量继续存入黄金，金库的黄金存量在1973年达到顶峰，超过12000吨。
2: 二战的这个时候避险，因为我们看到北美它还是远离这个亚欧的这个战场的，所以说那么当时把黄金存储在美国。第二个我们看到也是因为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嘛，是吧，那当时呢因为这个美元啊这个黄金啊双挂钩，那么在全球货币体系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时候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的。那因为这个交割更加方便啊等等的关系，所以就大量的存储在美国。
0: 在这股黄金搬运浪潮背后，一个更宏大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欧洲央行数据显示，黄金已经超过单向美国国债，成为全球最大单向官方储备资产。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占比则回落到22%。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74%的央行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将会下降。89%的受访央行判断，黄金在储备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10多年来，各国央行累计从美英金库迁移黄金接近6900吨。2026年二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45%的受访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黄金。
2: 要说它现在已经使得美元体系在崩塌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金融制裁使得大家这个储备体系的安全化还有多元化的思路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对于央行来说呢，未见得会出现爆发式的持金的增长，但是缓慢的来对黄金的储备更加重视，尤其是对它的安全性更加重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如果你买了黄金的话，这个黄金就是死死的躺着，如果黄金的价格没有变化的话，那它不会带给你额外的这个收益。但是如果当世界开始打仗，当原油开始涨价，那大家就会考虑，哦，这时候风险其实是更需要去回避的，收益啊，即变成了一个次要的考虑。这是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存在的意义。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去大量去购入黄金，就会使得黄金的价格呢不断的抬升。
0: 各国央行对黄金存放地点的重新评估，本质上是全球主权国家对跨国金融信任的重新定价。卡塔尔全球问题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施奈德分析指出， 荷兰转移黄金的原因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过去十多年的考量是相同的，即为了获得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而这一诉求近年来愈发强烈，根源在于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澳大利亚研究所国际与安全事务主任艾玛·肖蒂斯的观点更为犀利，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和格陵兰等传统盟友接连发出威胁，是荷兰央行调整黄金存放布局的直接推手之一。
1: 美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干涉各国的内政，使得欧洲各国政府啊，以及欧盟呢，对于这届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呢大打折扣。当世界金融市场对于美国的信心减弱，当世界各个主要国家对于这个美国霸权体系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这样的黄金搬家的盛景，不可避免的会打上美欧之间裂痕越来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烙印。
0: 从2013年德国启动黄金回家，到2014年荷兰第一次从纽约运回120吨黄金，再到2026年荷兰将86吨黄金从北美转至伦敦，法国彻底清零在美的托管黄金，各国跨越十余年的黄金迁徙是全球金融秩序悄然重塑的缩影。当全球地缘格局从合作走向对抗，当美元和国际金融体系从公共产品演变为大国博弈的制裁工具，各国央行正在逐步把黄金搬回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以此对冲这个时代最大的不确定性。
2: 国际储备体系可能未来会更加的分散，因为大家都希望说我的这个储备体系安全化的这种意识会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一个呢，各个国家也非常希望在自己的这个货币系统内啊，要建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种安全阀呀等等。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黄金呢离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标志着说美国作为最后担保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呢，其实已经不再那么的鲜明，变得越来越的模糊甚至呢有可能成为泯然众人意中的普通议员。对于美国的这个黄金霸权体系其实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至于这次的黄金大搬家会不会造成一个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呢我们还需要呢进行观察。
3: 纽约联储地下金库至今仍保管着数千吨来自多国的黄金，已经持续了十余年的黄金搬家还在继续。随着各国储备资产的存放格局不断发生变化，这些持续发生的资产迁移究竟会把全球的储备格局带向何方呢？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也门局势骤然升温，胡塞武装为何势如破竹？红海航运将迎来哪些变数？美国和沙特被指贻误军机，史诗级错误将面临哪些后果？中东乱局酝酿双海峡危机，将如何冲击全球航运格局与能源安全？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王毅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
1: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0: 美媒报道，物价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号至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3: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军交火。胡塞武装17号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同日拦截并摧毁了一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
1: 而胡塞武装领导人则否认以圣城麦加作为攻击目标，指责沙特在编造谎言，试图正当化其军事行动。此外，意大利宣布将会派遣海军保护本国商船安全通过曼德海峡。
2: 沙特17日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另外，有一名沙特女性和一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其中后者伤势严重。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日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征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机体大部分损毁严重，难以辨认具体部件。专家称，现场并未发现类似弹射座椅的物件，由于没有坠机前的画面，无法判断飞行员是否已经弹射逃生。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日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日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 指责沙特借助宣传与谎言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寻找正当合理性，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乌塞同时呼吁也门民众18日在萨那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表达捍卫伊斯兰圣地的坚定立场。至于沙特上周因受到袭击而关闭的东西输油管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最新评估显示有3座泵站受损，多于最初评估的2座，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修复。红海局势方面，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称，一艘西行油轮当天在也门亚丁东部海域遭到一艘小艇追逐并试图拦截，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另一方面，意大利防长科塞托发表声明称，鉴于曼德海峡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意大利准备调派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线安全，指主要航线受阻将推高运输成本，延误交货，最终令家庭和企业承担更高价格，危及社会凝聚力和国家稳定。但他未说明护航任务的具体内容以及派遣的海军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7日已经通知国会，计划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机，交易规模最高可达24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表示，沙特方面提出购买48架 F-35 战机、49台发动机以及配套设备。这项礼仪军售将支持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目标，同时将加强沙特本土防御能力，提升其与美军和其他地区北约部队的互通性。这次洛克希德马丁 F-35 战机出售，对于沙特的计划已经是筹备已久了。如果交易最终成功，那沙特将会成为 F-35 战机的新用户之一。
0: 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一艘悬挂着多个国旗的油轮因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并在起火之后停止航行。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次警告，任何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面临着被摧毁的后果。伊朗依然掌控着该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则报道，提到了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祖尔加德尔就扬言，伊朗将会继续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
1: 祖尔加德尔表示，伊朗将会为战争当中死亡的人复仇，而封锁海峡是第一阶段行动，又指伊朗已经持续抵抗了200天，证明敌人尝试击败伊朗的企图已经失败。
0: 美国媒体17号援引消息报道称，伊朗近日击落了至少有2架美国 MQ-1 无人机。根据一名的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军队近日击落了至少有2架美方的 MQ-1 无人机。那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被击落的位置以及具体的型号。根据了解，美军主要是部署了2种 MQ-1 无人机，包括在美空军已经基本退役的掠夺者无人机，单价造价大约是400万美元，以及美陆军仍在使用的灰鹰无人机，造价可高达数千万美元。2种无人机均为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设计，也能携带地狱火导弹实施打击。根据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本周报告，美军在美伊战争当中已经损失了至少有24架 MQ-9 无人机，总价值是大约7.2亿美元。那另外也是损失了一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价值大约1.5亿美元。
1: 面对日益紧张的红海局势，伊朗希望如何处理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是希望争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这种支持啊，不希望这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变成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伊朗是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呢，伊朗并没有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同时呢强调呢是希望与地区国家建立地区国家自己的和平和安全框架。那目前看来呢，就是值得观察的就是接下来沙特等海湾国家他们会和美国和以色列走得比较近，还是会和伊朗继续对话。所以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伊朗是不是会和这些国家会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这个点，但是目前看来，伊朗是不是参加联合国大会？还有呢，伊朗究竟在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斡旋，是值得关注。
0: 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已经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允许他们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美伊两国仍然处于僵持战争，美政府已经批准伊朗的核心代表团以及必要工作人员的签证，允许他们入境美国参加联大的相关活动。据悉，伊朗核心代表团的成员包括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根据东道国的义务，伊朗政权核心代表团将能参加联大高级别州，但将会受到旅行的限制，并且依据政策面临着购买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的禁令。相较于去年，本届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也将缩小。
1: 以色列将会于10月底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各政党都已经全力开动宣传攻势，试图从120个议会席位当中夺取更多的份额。有以色列右翼政客向本台就分享了他的参选理念以及对部分热点话题的看法。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5: 大选临近，以利库德集团为首的执政党联盟在亲右翼的社区支持率依然极高。以色列沿地中海地区有相当多的选民表示会选择向总理位置发起挑战的团结党领袖贝内特和政治党领袖埃森科特。有引领身份党的以色列前国会副议长向本台表示，支持继续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以色列国家安全。
6: The entity of Gaza, that should be totally erased from the world. After what they did at the 7th of October, they lost any kind of right.To remain on our soil, and of course the Hezbollah up north and Iran in the east, we all openly declare that they're looking to destroy Israel. So of course they are the enemy.
5: 本月，英国指责以色列政府纵容部分以色列机构和人员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并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以方已采取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反制措施。有本地分析指出，英国的行为涉嫌干涉以色列大选。
6: The Israeli economy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UK and Germany and France and per capita, of course, and almost all of Europe. When they act like that.Israel should act the same to them, and they'll be in big trouble. I think they need us much more than we need them. And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national pride and say it openly.
5: 由以色列本地媒体预测，随着大选愈发临近，以色列国内各政党以及海外希望影响大选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将愈发激烈。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董军同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举行会谈，稍后见。

0: 我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近期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的僵持，而加拿大则积极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表示愿意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这到底是经贸层面的抱团，还是会深刻的改写跨大西洋格局？而美国又会做出如何反应呢？
4: 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平俊，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5: 好的，谢谢杨子和王凤。大家好，今天美国焦点首先看到的是，据美国媒体在1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从欧洲撤出约1/3的美军，目前相关的方案尚未最终的决定。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示将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的表示，二战以来欧洲和美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可能已经结束。
6: 美国媒体17号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评估一项大规模减少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计划，以撤回驻欧美军规模的约1/3，即大约25,000名美军，甚至可能撤走高达一半的驻欧美军约4万人。此外，美方还可能削减飞机、舰船和武器装备等的部署。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将成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驻欧洲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目前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主要部署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这归功于他的朋友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果敢的领导。特朗普还表示，如果计划落实，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对于美国和波兰的盟友关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本月早前，美国还向波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于近期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理默茨17号表示，二战之后欧洲和美国之间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友谊时代可能已暂时结束。他也表示，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化以及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评估变化是此前难以想象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加拿大愿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他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当加强在关键矿产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7: 卡尼在讲话中大量回顾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表态做出积极回应。
8: Yesterda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spoke of moving beyond CETA to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pening the door to Canada to become the European Union's first associate member.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And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ties with Europe.
7: 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以确保战略自主性。他还强调， 加方有能力向欧盟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支持欧盟的能源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是敌对行为。在同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共建记者时，卡尼表示没有任何

0: 一方能够左右加拿大与第三方的关系。他还说，一个更强大、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将是美国更得力的合作伙伴。谈及未来联盟和联席成员这两个名称，卡尼表示，双边关系的实质内容比名称更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则看到的是据政治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突然撤回了对于前俄克拉荷马州州警施罗耶出任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局长的提名，而距离他宣布提名尚不足三个月的时间。白宫在声明中的表示，他并没有说明撤回提名的原因。不过施罗耶此前的提名已经在参议院遭到了重大的阻力，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保罗迟迟未安排确认的听证会。据报，保罗和施罗耶的盟友，也就是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长穆林长期不和。报道指出，施罗耶在移民执法和领导大型机构方面经验不足，也引发了移民政策的强硬派以及部分国土安全部官员的质疑。施罗耶被视为穆林的亲密好友，曾在国土安全部担任高级的顾问。在穆林担任参议员期间，施罗耶还曾为其的安保团队提供服务。而施罗耶此前在移民执法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而总统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宣布提名施罗耶，就提到说他拥有将非法移民从美国街头清除出去的一线的经验。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直都没有经过参议院确认的正式的局长。好，以上今天有个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2: 好的，了解，谢谢平俊带来的相关分享。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北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客人举行会谈，当中包括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董军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表示，朝军愿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17日落下帷幕。17日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多位发展中国家官方代表的一些开门的研讨，那多方表态，在如今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应该加强地区团结，而且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闭幕前，最后的两场全体会议聚焦了亚太风险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作用两个议题。受邀在主席台上交流的多数与会代表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而在不同议题探讨中，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地区团结和战略自主成为了高频议题。
5: 东盟绝不能成为战略竞争的角力场，也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谋取战略优势的工具。我们必须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和东盟中心地位。
6: Bangladesh seeks friendship with all and hostility towards none. Strategic autonomy allows us to maintain balanced partnership, diversify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And cooperat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without becoming dependent upon or aligned against any country or a particular bloc.
7: We see increased militarization, competing security arrangements, and growing pressure to align. Our concern is clear that such competition may undermine.Regional unity and challenge the sovereignty of smaller nations. The Pacific does not wish to be an arena for contest, but a region of cooperation.
4: 另一方面，不少与会代表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应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一轮美伊冲突，巴基斯坦同阿曼等国家共同承担起了调停者的责任，并在首都划出专门区域供美伊双方谈判，还促成了第一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巴基斯坦与会者认为，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面对当下外界挑战，不再是只有公开发声一个选择。
8: Developing nations face a defining choice, either to become objects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or.To emerge as consequential shaper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der.

0: We must not merely articulate concerns, but build capabilities. Not merely state problems and positions, but forge coalitions. And not merely seek representation, but advance credible proposals for institutional renewal.
1: 周四下午，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正式闭幕。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10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约2000名嘉宾出席。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起，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8名阁僚留任，外交、安保和财政等核心阁僚不变。日本维新会议首次有议员入阁，而2名曾因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议员也获启用，引发了在野党的批评。
3: 第二次高市改组内阁周四傍晚正式成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首次进行了内阁改组，18名阁僚中8人留任，7人首次入阁。高市保留外交、安保、财政和经济政策等主要阁僚，政权核心框架基本保持不变。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留任，厚生劳动大臣上野贤一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经济安保和外国人政策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也继续留任。新入阁人士中，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政权以来，维新会首次有议员进入内阁。另外，曾因自民党派阀政治资金问题受到处分的祝贺生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官方宏出任文部科学大臣，这是黑金问题曝光后受处分的议员首次入阁。日本在野党对组阁人事安排提出批评，立宪民主党代表水冈俊一表示，这次人事安排相比组织内部协调更优先高市本人的意向，并表示将在国会要求2名相关阁僚就政治资金问题作出说明。公民党代表竹谷俊子则表示，这次改组整体框架没有明显变化。
4: 高市早苗这次改组内阁有非常明确的特点，就是他保留了外交、安保和财务方面的核心阁僚继续留任。这样的人事布局是因为一年之后将会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除了要推进政策之外，也要保证在自民党内的支持基础。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成胜，日本东京报道。
5: 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有日本学者表示，高市近期推动的减税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负担，而持续扩大防卫预算也令人担忧。
6: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一表示，高市将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在党内的影响力，以谋求连任。日前，日本政府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木村之一表示，消费税一直是支撑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此外，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
7: この問題の効果というのはですね、極めて疑わし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じゃあその財源をどこから持ってくるかといえば、明らかにどこかの税から持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にしかなりません。そうするとですね、どっかで苦しむことが生ま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ですよ。利払いが拡大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れだけ国の毎年の予算が利払い部分で負担が大きくなれば、使えるお金が増えていかずにどんどん圧迫されていくってことですよね。
6: 日本明治大学经济学教授小林尚郎表示，高市内阁持续扩大防卫预算尤其令人担忧，日本应将更多财政资源投入民生。
8: 日本は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を歌っていて、で、まあ、憲法というのも、それは政府が国民に対する約束でありますから、まあ、軍事予算なんかというよりもですね、むしろ平和にを構築するためのですね、予算に使うべきであるし、国民の生活の安全というの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軍事予算に回すというよりはですね、福祉であるとか教育であるとか、そちらにですね、回すべき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下令，对瑞士食品巨头雀巢公司以及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根据普京所签署的总统令，瑞士雀巢公司在俄本土公司持有的股份将转由俄罗斯进行临时管理，而法国欧尚超市集团在俄资产也将会交由临时管理。俄罗斯此前已经接管了数家被认定为不友好国家的企业资产，包括法国达能公司和

0: 丹麦啤酒企业嘉士伯。另外，普京当天主持经济会议时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总体上符合预期，预计2026年的 GDP 增长率可以达到1%。同时，随着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俄罗斯未来数月的油气收入将会有所增加，以此来补充国家财富基金。
1: 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为18日到20日，其中20日为全俄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时间将因地错峰展开，同时开展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部分偏远地区，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已经在8月30号到9月17号提前举行。那选举还开设了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经于17日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
0: 乌克兰外长17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会推动达成乌俄停火，而土耳其呢已经向俄乌提出结束攻击黑海民用船只的建议。
1: 另外，波兰总理警告，俄罗斯可能会对支持乌克兰的北约盟国发动混合式袭击，而俄罗斯则反指北约和欧盟所采取的新措施可能会使得双方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传统战争。
2: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实施能源停火，但目前克里姆林宫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倡议的兴趣。不过他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推动莫斯科做出相关决定。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他还表示，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的袭击。一位土耳其外交官17日向法新社透露，由于黑海持续发生民用船只遭到袭击的事件，土耳其已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出一项提议，要求停止对民用船只的袭击。这位外交官表示，他已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享了一份备忘录草案，以寻求解决方案。此前几个月，黑海商船遭受无人机袭击事件急剧增加。一位土耳其国防部消息人士本月表示，光是8月就有近90艘船只遭到攻击，其中许多是土耳其船只。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7日在华沙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计划对支持乌克兰的国家发动混合式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其中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图斯克在议会表示，根据情报机构收集的证据，俄罗斯当前主要目标是摧毁乌克兰经济和物流体系，并通过袭击北约成员国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图斯克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西部进行大规模袭击，包括靠近波兰边境的目标。俄罗斯可能试图制造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国家领空的风险，并将其描述为意外事件。而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德波利扬斯基17日表示，过去一个半月以来，北约和欧盟采取的新举措有可能将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转变为与俄方的传统战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沈阳918博物馆获赠珍贵文物史料，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

0: 翻越全球爆章，打破时域界限，声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不太对哦。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3: 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2: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
3: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2: 美媒报道，五角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特朗普称将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今天是9·18事件95周年，中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获赠了一批来自民间收藏的珍贵文物史料。
4: 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此次获赠的文物史料中，有14件来自历史文献收藏家詹宏格的收藏。他此次捐赠的史料为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东北义勇军和东北抗联反击日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相关内容的国内外出版报纸刊物等。
5: 像这张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当时沈阳的北陵，这个呢，就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这个侵占这个张学良在北陵的别墅。他在进攻沈阳、攻打北大亚营的同时，侵占吉林，占领长春，占领吉林，当时的一些影像的记录。
4: 9·18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纷纷组建起抗日武装，奋起抵抗。此次获赠的报纸中就有相关内容。
6: 这个报纸呢是当时的进步刊物，救亡情报。在报纸当中呢，详细的记载了当时的招商志同日军进行抗争的一些情况，里边呢有一些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在未来在展陈当中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这些史实呢是一个补充。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3: 14年的抗战史，中国逾3500万人民伤亡，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人流离失所，800余万劳工被俘，以沉重代价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7: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这是其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远东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自此，中国人民开启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不到半年内，日军陆续侵占东北3省，东北全境沦陷。4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使东北3000多万中国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1933年，日军成立731细菌部队，利用中国平民进行鼠疫、霍乱等细菌活体试验，并用飞机将之散播于中国各地，大规模残害中国人民。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在整个中国实行殖民统治。4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侵略。数月后，日军攻下南京，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6周内烧杀淫掠，杀死平民及战俘逾30万人。从1938年至1940年

0: 年，日军动用逾50万兵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超过100次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八路军官兵伤亡10余万人。从1931年至1945年，除陕西、甘肃等省份外，中国大部分领土皆遭日军铁蹄蹂躏，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和间接财产损失逾5620亿美元，战争规模与牺牲人数均是史上之最。期间，中国军队历经22次会战，近20万次大小战斗，歼灭日军40余万，伪军118万，将日军主力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但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守尾难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通过电台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最终签下投降书。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战区作为东方主战场，长期牵制了日军50%以上的海外兵力，进而打破日军北进计划，实质日军南进战略，有力支援了美苏等盟国作战，最终奠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可以说，中国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谱写了极其悲壮一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金融北创科是香港首份5年规划擘画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河套港深创科园作为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引擎，肩负打通港深跨境科研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政策红利之下，园区将如何把规划蓝图变成现实呢？一起看一下。
2: 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全新格局，将北部都会区列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而河套港深创科园更是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国家级创科枢纽的关键载体。兼具国家级平台与深港合作的双重定位，园区拥有独特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空间。港深创科园行政总裁马维善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5年规划的指引下，园区已明确分阶段建设节奏，有序承接本地、大湾区及国际创科资源的落地。
3: 我哋其實咧都有一個非常清晰嘅目標㗎啦。嗱，我哋嚟緊咧，其實我哋成個園區嘅發展係分開兩個階段啦。第一期同第二期啦。我哋而家由西至東由第一期開始發展。我哋仲有5個樓會將會喺今年年底陸續落成㗎啦。成個第一期應該如無應該係。肯定可以在2030年前係陸續係全部落成㗎啦。咁亦都喺同時間，我頭先講啦，我哋個生態圈個協調發展，尤其是從深圳方面咧，亦都係喺依個希望喺段時間裏邊咧，係一路係咁樣係建立起嚟啦，而真正開始展現到個協同效應。
2: 制约深港創科合作多年的人員、物資、資金及數據的跨境痛點，在本次5年規劃先行先試政策下迎來突破空間。其中，数据跨境、生命科学样本流通更加是业界最关注的核心突破。
3: 呢个结果攞走，原生嘅数据要继续留喺园区，呢个就系嗰个模式。我哋要取得个平衡啦，就系话希望能够啲数据亦都系虽然俾人用，但系咧继续咁安全咁样可以管控住啦。亦提出咗一个建议俾中央，咁亦都得到好正面嘅回应嘅。咁当然里边中央仲有好多细节要处理好啦。咁但系个进展系非常良好。咁起码譬如话数据，我哋好希望今年内希望啦吓，今年内可以有一个初步嘅政策落实，然之后开始已经有一啲项目可以先行先试咯。
2: 为落实南金融北创科的布局，香港正梳理全域创科产业分工。马维善表示，河套聚焦前端科研与中式转化。新田科技城则承接产业落地，同时配合数码港科学园现有的成熟生态，从而形成错位发展、互补联动的完整产业链，破解香港科研只研不产的老问题。
3: 首先，我哋系作为一个支持中上中游嘅科研嘅一个旗舰啦。咁對接就係話新田係一個天然延伸，因為其實你明白做一個產業，其實你由科研開始去到中試轉化，到最尾你其實要上貨架，即係要產品化嘅時候，要量產啊各樣嘅時候咧，其實你需要嘅空間係唔同。咁而依兩個咧，新田同埋河套香港園區一個大河套咧，又正正好咧去支持未來新田大學城區嘅一個。

0: 我覺得有個初步嘅好嘅開頭，嚟緊仲要繼續努力嘅。
1: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王文涛部长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17号应约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频会谈。欧委会发言人吉尔就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10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取得首批具体成果。
1: 中国商务部17日召开例行记者会，针对欧盟公开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公共采购，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为各国企业营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盟公共采购法案设置的欧洲优先条款，并将安全等非市场因素纳入评标标准，可能排除或限制部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方对此高度关切，认为欧方近期相关措施带有保护主义色彩。
3: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2: 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近期关于欧盟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推动对华贸易关系再平衡等言论，何亚东强调，中方立场一贯明确，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另外，有外媒记者问及中美共同实施300亿美元对等交税的相关情况，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相关进展。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数据强劲，市场逐步的消化美联储加息影响，美国股市周四集体反弹，
1: 科技股领涨大盘，带动纳指上涨了接近1.7%，英伟达、特斯拉也都上涨了超过2%。国际金价回升也带动了贵金属相关板块的上扬，不过金融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小幅收跌。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778点，涨了316点，涨幅0.6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涨了439点，涨幅1.6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涨了85点，涨幅1.14%。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计划最快下周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举行首次会晤。知情人士透露称，特朗普希望最早于22号与罗德里格斯进行一次会面，以展现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美委两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知情人士就称，双方可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位特朗普的顾问表示，委内瑞拉外交是特朗普政府的一大政绩，而罗德里格斯是推动美委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人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就表示，会面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的安排取决于特朗普本人。而这一次的会面地点可能距离罗德里格斯的昔日盟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关押的联邦监狱仅仅几个街区之遥。
1: 韩联社在17日引述了联合国消息人士报道，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下周将会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消息人士表示，金先景将会出席9月22号至26号以及28号举行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公开发表演讲。那此外，金先景还计划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官员举行会晤。金先景曾经出席上届的联合国大会，当时他强调，朝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核计划。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去首相的职务，他承认右翼政府在议会选举当中失利。
1: 而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胜出选举，这也使得前首相安德松有望重新上台。不过，反对党内部存在着分歧，安德松将会面临组建政府的艰巨任务。
2: 克里斯特松17日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封信中，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在信中表示，选票已统计完毕，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在应由议长领导新政府组建工作。为使这项工作能够立即启动，他在此请求解除其的首相职务。当天公布的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等四党组成的现任右翼政府在349个议席中取得173席，失去议会多数，而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当中社会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因此选举结果为党领袖安德松重返首相之位铺平了道路。59岁的安德松17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演讲中誓言，他将带领瑞典走向新方向。
3: Och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ram en ny riktning för vårt land. Röstat för sammanhållning och mot splittring. Svenska folket har röstat för att ta Sverige framåt. Och jag vill förverkliga den nya riktning som ni har röstat för. Som ser till att vi får fart på tillväxten och pressar tillbaka den höga arbetslösheten.
2: Andersson 曾于2021年至2022年担任瑞典首位女首相。他的社民党采取传统左翼立场，但如今他以务实的政治家形象示人，转变为中左翼态度。不过这场胜选可能只是组成政府漫长过程的第一步，因为中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可能会使新政府的组建成为艰巨任务。社民党已邀请其他反对党进行组建政府的会谈，但中间党表明不会加入包含左翼党的联合政府。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将于9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根廷政府17号提交一份法案，要求对于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非法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企业及个人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法案要求对于未经阿根廷当局授权，在马岛及阿根廷海域和大陆架上非法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加大制裁力度。法案还提议成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国家安全政策，并维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主权。阿根廷总统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出，这项法案旨在惩罚非法开发阿根廷自然资源的相关方，促使其停止非法行为，并为阿根廷政府提供应对外在威胁的手段。阿根廷政府近日已经对至少有60个与马岛周边海上石油开发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马岛主权的归属一直都是阿根廷和英国的争议焦点。分析指出，阿根廷政府打击马岛企业的举措可能会加剧与英国的紧张关系。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稍后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就已经超过了90%。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巩固实体经济根基。
1: 王毅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
0: 胡塞武装指沙特一天空袭37次，并摧毁一架无人机。美国计划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机。
1: 乌克兰外长表示，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新一轮会晤可能推动达成乌俄停火。
0: 美媒报道，五角大楼或从欧洲撤出约1/3美军。特朗普称将会在波兰设立美军基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倾化更加明显，启用涉黑金议员引发批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
3: 王毅在同卢比奥通电话时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落下帷幕。今年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与会的中美学者认为，两国目前均展现出防范失控与对抗的意愿。
0: 而要真正实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要推动危机沟通和务实合作的制度化，以此来抵御美国政局变化和地缘政治周期的冲击。
4: 今年香山论坛上，中美关系是几乎每场论坛会议都绕不开的话题。16号晚间，美国驻华使馆高级国防官员穆原出席的一场闭门会，引来各国军官学者旁听。各方都在审视中美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实路径。美国学者史文认为，峰会外交只是开端，只有通过持续沟通、危机管理和具体合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才真正产生意义。他并指，战略稳定并非单一大国能实现的目标，需要各个大国共同构建。
5: The best way to mak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stability durable is to institutionalize it without overloading it. Begin with limited and reciprocal agreements. Show mutual benefit. Involve other affected powers. And gradually create habits that a successor government would find costly to reverse or destroy.
4: 中美之间的这种稳定态势能否跨越周期持续维系？内地学者达威说，相较前几年的严峻态势，当前中美关系展现出企稳的韧性，未来几年有望总体保持稳定。但他同时直言，美国决策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内政治周期扰动，仍将是双边关系取得实质进展的最大现实阻力。展望下阶段的中美交往，香山论坛上有声音认为，北京峰会创造了宝贵的战略转机，表明两国政府目前都不寻求失控与对抗，这可以减轻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且为一种更加多元、更具磋商性的氛围创造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陈琦、吉鸿英火北京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与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展开交火。胡塞武装17日称，沙特一天之内发动了37次空袭，